台湾话的俗语一句咧讲：好歹过都爱会甜，好歹查某就爱会生。粿是咱台湾传统的食品之一，过年过节必须要有的物件。这种粿大部分拢是甜的，因为甜就是吉利的象征啊。而不管粿做的外表好唔好看，最重要就是爱会甜。好看而未甜的粿，都唔达到歹看会甜的粿。当然啦，上好是又个好看又个会甜。在中国人的传统的观念中，女人是要娶来生囝，才算讲有交代。在古代，未当生囝的女人是好亲像无地位可讲的。因此，查某人好看唔好看，品性好唔好拢无重要，最重要就是爱会生囝。当然啦，上好是容貌水、品质好，而且佫会生。好歹过就爱会甜，好歹查某就爱会生。你这个所在甜甲生是真押韵。以上啊，这两句讲的虽然是无同款的代志，但观念却是同款。也就是讲，你任何事物重其本质，你无应该去重于外表。这真符合咱中国人重实际的生活态度。任来现代社会来看，咱可以安尼讲：好歹过就爱会甜，好歹查某就爱会生。就是咧讲人生得好唔好看无关系，爱要做代志。住喺厝外表水无水嘛无关系，就爱起好伊个坚固。讲话好唔好听无重要，爱言之有理。当然啦，上好是内外拢会当兼顾。人若会当做甲安尼，真是天下第一有福了。问题是这两项当中，尚未当两全其美，而且社会上大多数的人。无咧求本质的精进，却减少在内涵方面下功夫的人。不过呢，只干啦看外表无内涵，就是会当予人一时看未出来。这也不过是一只画上彩衣的抓老虎而已啊！因此呢，以在其外表的要求，就不如在内涵上加费一点啊功夫，较适当啦。所以俗语讲：好歹过就爱会甜，好歹查某就爱会生。感谢你。

0: 罐吼，啊吃是吼，拢食两罐就好去。啊，多少有咧食咧，听完食都有较好啦。啊，是唔敢来歹听哦，口我个客听。
1: 嘿，我今日介绍只倒，啊，你是较早肝炎是食咱的肝胆丸呢？
0: 嘿啊，食两罐就好去啊啦。迄间早是讲肝有较悬，
1: 肝指数较悬啦，指数较悬啊，结果食咱的肝胆丸已经有改善啦啦。
0: 哎呀，啊，搁咱是全部食，啊，搁水果较苦在是啊。我拢是咱太平中心关啦。
1: 哦，安尼哦，咱在台中关
0: 太平市啦，
1: 大富街。
0: 哎，
1: 十九巷，十九巷啦吼，
0: 啊，搁三金枝
1: 吼。哎，十九巷。卡住做见证，啊，咱肝胆丸食肝胆病有好，你
0: 哦，我爱食，这药食几啊年，唔爱食五六十罐啦。
1: 感谢感谢。
0: 啊，食天王丸啦，啊，食永春丸啦，啊，目睭药嘛有食。膀胱无啦，那买罐来吃嘞。
1: 膀胱无啦，你要吃迄落膀胱丸。
0: 安尼哦。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啊，我食遮久啊，即马拢食听完啦。
1: 好，安尼好啦吼。
0: 好，
1: 谢谢啦，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2: 本省是属亚热带地区，海洋性的气候变化无常。春冬季节，透早时啊，雾雾露水正重。春雾过了后，雾雾一层一层的厚，阴湿就过剩啊。人咧无用事业工作，寒风也俗。将属于公务企业，日夜出身的冷气室内，

一丝寒湿气来侵入门梗表里之间，外邪侵占四肢经络，观察中体液上运行都会未顺，形成出规身躯的酸痛麻痹。所以风寒湿热就影响到血液循环系统，容易发生风湿性关节炎。亲像中风是属于血气循环不良，有的人是关节炎游走全身，使规身躯的痛痛难堪。那风寒湿热寒湿较剧，造成骨内的麻痹，脚底酸麻，抽痛无力。啊，那无就是关节肿红痛，烧热感，血气就会开酸，引起其他种种病变。这位潘大夫听完，是采用十多种上等的材料，去风湿、壮筋骨，配合黄柏、青竹、龙胆草、粉红剂，这四样可清热下火、下水气；天南星可消痰下热、祛风作用；桃仁、西红花会当化血去污秽、凝血的所在；川芎是血中之气药；姜黄是气骨节之方；白芷是气肝明之方。桂枝、维灵仙是去肩胛之下去，以化血去表治本治良方，就是咱这位潘大夫听完，具有去风湿、清寒热的作用，将全身保持气旺、血气循环良好的功效，对气血风寒湿热所引起的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毛病、痛痛，甲你舒筋化血、镇痛消炎的作用。由维生素 GMP 优良药品严格管制制成，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痛痛，确实真特殊、真好用。骨骼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请服用潘大夫听完。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完。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给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633-1241。

台湾话俗语有一句咧讲：忍气生财，急气消财。忍气生财，即句话是讲将气甲忍落来，会当生财。忍气就是忍什么气呢？简单讲就是爱忍意气用事的气，或者是家己受了委屈的气。为什么忍落来的气就可以生财呢？对表面上来甲看，忍气甲生财并无必然的关系。因为忍了气，常常是家己爱吃一寡自尊上或者金钱上的亏。但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将气甲忍落来，得到好字，卖将关系弄啊歹看，其实也是生财之道啦。人唔是常常咧讲好气生财吗？因此该忍的气，咱就该忍。就算讲未当忍，也爱忍一下，来以理性的方法将气甲发泄出来。自然未将事情弄啊正歹挂。之所以爱忍，是因为气是属于情绪性的，难以控制，而且容易气上加气。所以唔忍就是爱激气消台了。所谓激气，就是讲做意气之争啊。家己吃了一点啊亏，受了一点啊委屈，就吞未落去这口气，而无理性而讨回公道。所谓小台，一字面上甲看起来，意思就是讲互相压倒啊，伫咧相杀。其实是指讲互相残害。为什么激气会小台呢？这个道理真简单，拄只所讲的气是情绪上的，而非是理性的。如果两个人拢未当忍，互相拢无要小鸟，非弄得你死我活再干休啊！就算讲无用倒啊来小斩。两个人也含义当地的名称暗道。

途中，对双方面拢无好处，因此成非任何为贵之道，也毋是生财之道了。其实，毋管忍气是毋是会当生财，只要想到激气的道理烧台，就明了忍气的重要性啦。感谢你。

卡斯将人生之程甲比作一条道路，那么咱每一个人每一分钟拢伫家己的道路上伫咧行，几十年的岁月讲来是真短，但咱若一分钟一分钟伫咧个行，也算讲是有够长啦。当咱无法度当一口气行完全程的时阵，必须要一站过一站，有裂口爱需要补修的所在，每一个阶段慢慢啊个行回完。有过去，有现在，嘛有将来啊！上讲卖回顾过去呢，过去的成功可予咱鼓励，或者予咱改进的样本；过去的失败，正是予咱教训甲经验；过去的坎坷，就是予咱会当有奋发、补上的变迁。现在是这样真实，是苦难，咱正伫咧争个的时阵；是欢乐，咱正伫咧享受的时阵。但千万不能被苦难的结果，也不能因为欢乐来在那沉醉。假使若要讲知影现在是多年短暂，一刹那就成为过去，更加苦的苦难总会在争傲中来过去，用骄傲庆幸来行完一定的艰险，更加大的欢乐也总会在享受中来消失，用在庆幸之余而珍惜这段过程，因为明仔要步上的一站，唔知影将是如何的一个将来。将来是一个希望，根据过去的卡迹，佮佮估计一下家己的体力，到了某一个阶段，或者还佮会当重新修正，以一个目标的方向，挂出一个适当家己正确的希望，唔通挂得伤悬，也莫挂得伤远啦。要知影讲人生之程，愈行是愈短。而这个身躯的体力嘛，越行是越疲劳，何必不自量力呢？人生之顶上有阳关大道，嘛有大木的小桥，卖去欣羡别人行到阳关的大道，更卖去提笑别人去行到大木的小桥。只有咱心灵之顶，以咱的性情，再当体会到其中的滋味。当咱家己面临的时阵，咱就是爱接受。无法去逃避，在阳关大道可能是人潮拥挤、争先恐后的一片的混乱，弄得大家寸步难行、波澜不堪。而大木桥上却是一片的好风景，有山明水秀、鸟语花香、宁静可喜，会使予咱逍遥自在伫咧奔走，正是人生之程美好一段。行过到人生的之程。咱完全靠着个人的智慧与勇气，爱有超脱的性情，先为安排咱家己，会当安稳，而且阁无代志来行完全程。任何的抱怨、愤怒、甲咒骂，拢是多余的。除了多人增加自己的痛苦以外，是无意义可言啦。感谢你。

0: 你讲。
1: 我才中立啦。
0: 中立吼。
1: 我要跟你讲，我迄目睭的叫做干眼症吼，我食你的，哦，食六罐呢。
0: 好好哟。
1: 啊，今麦好食，我来讲，我是讲要跟你问吼。
0: 嗯。
1: 我会用你食保安丸无？
0: 会啊会啊。
1: 因为我目睭有去开刀过，白内障。
0: 现在食保安丸。
1: 啊，我要问你啦。
0: 嘿。
1: 今麦干那倒瑞吼，散光，你知无？看光啊，也是吹着风，小可目睭安尼内内心啦。
0: 迄个惊光啦。
1: 有啦有啦。
0: 你拢到底？
1: 我叫中立啦，民族咯。
0: 啊，你什么名？
1: 李秀妹。
0: 李秀妹啊。
1: 是啦是啦。
0: 好好，谢谢啦。
1: 我感恩你。
0: 感谢你啊。
1: 啊我哦。
0: 啊，食好甲到小波哦。
1: 我跟你讲，我头壳戆，食你的安心丸咯，食一罐都好，我戆七八个月呢。
0: 安尼哦。恭喜啊，恭喜啊。
1: 啊，我就去联合摕。
0: 嗯。
1: 哎，啊，联合就足近啦。
0: 对啊对啊。
1: 我买一罐去玩妹妹食。
0: 安尼吼，食好斗小步。
1: 大家好啦，啊，阮一个朋友嘛是咧运动的，讲伊目睭手术了，安正无爱插。我嘛买一罐保安丸来食。
0: 安尼哦。
1: 伊偌欢喜咧。
0: 谢谢。
1: 食了偌好。
0: 谢谢啦。
1: 好啦，我待会。
0: 好，感谢你啊，感谢你啊。
1: 好啦，我。
0: 多谢你靠起来做见证，感谢啊，谢谢，谢谢，谢谢。
2: 咱这边金光变变丸，每一罐有特别优待30粒的药丸，所以目前金光变变丸。总共有800粒装，优待各位。金光变变丸是大粒的，含在嘴内好营养，也是要甲薄破，真 Q 真香真好吃。查甫人正头勇气不足，腰酸无力，无男性魄力的这精疲力尽，来服用潘大夫金光变变丸，天精不骨脆，自然人的元气都会十足。要用要壮，爱服用潘大夫金光变变丸。金光变变丸是我潘医师看病30多年的临床验方，经验再经验，方头内中有天津补骨髓活血六种，补钙质的八极天、肉苍蝇、透析剂，以及补元气的野山高丽、壮阳的降肝剂、炒白术、小茴香、黄芪，以及引火归元的青花桂、当归、茯神、炒白术、丁皮、九节石斛、淮七等。总共有18味的高贵药材，泡制了后，提炼浓缩而成。早暗甲食3粒至5粒，食3-2罐经过了后，予你意想未到的效果，力头八足，元气充沛。唔是迄个随食随摘，要食纯中药，找潘大夫的药品就免唔着。GMP 药厂所出品的潘大夫金光变变丸，予你恢复工作上的信心。潘大夫金光变变丸总共180粒装，另外咱这位潘大夫感谢彭丽玉女保丸，负责人经来大胃救家庭，内室有血甲乌来血，经期未顺，产后虚弱，赤壁带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也是经来腰酸背痛，容易会翻涩，产后身体虚弱，食欲不振，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感谢的彭丽玉女保丸，需要去咱的指定药房指名购买，无指定药房无咧卖，这点要注意哦。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倒一项，电话联络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要食倒一项，唔知指定房，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民以食为天，人生下来就开始以最初的食法素灵，从此了后食食啉啉不停，却一日三餐不断，一直到呼吸停止，寿命正当的时阵，这是幸福的象征，也是痛苦的根源。想要吃一顿啊好食的食物，是多少年让人兴奋。相反的，无什么好食的物件，失望之情就油然而生。但有一寡食物好食，爱少食，爱食得正确，才当兼顾身体营养甲健康。每一个人的饮食习惯的差别性，可是讲南拳北铁，有文化的所在，都有好食的食物。有的爱食素食，有的爱食妈妈做的意大利的面，想到嘴暖水就流出来了。当食物一个入口了后，美味无比，予人有一种像咧飞迄一款的感觉，快乐的心情更是挥之不去。嘴甲人同款，一旦听成歹，终身受累，口欲如同无底洞，迄一般永远是无止境的。活甲老会快乐，是因为可以食甲老，好食的这个食物人人爱。但小可爱研究一下食的这字，一方面是口，一方面是吃，就是讲爱食饱、啉足，就是必须要付出辛苦代价。人是大地上的食者，所以一生一世拢是咧为食来伫咧无用啦。感谢你。

在明朝万历年间，江西临川出了四个学识渊博的秀才，人称四才子，就是陈济泰、罗万朝、张世顺、杨南英，因拢是真有名戏剧文学家汤显祖的门徒。有一年，一位两榜出身的知府到江西武州府上任，听讲有四才子的大名了后，真不以为然呐、啊，就命人叫四才子第三天之内到府衙甲因对答时问呐、啊。三日就经过了后，衙门外口拢无一点啊动静，只有以为四才子财欠大寒，多具知名之意，就洋洋得意，就叫出城要去看风景了。拄啊打到城外文昌桥的桥头时阵，就看见有四个查甫人淡向落北，关倒咧桥上挡路。一个问，原来就是四才子，而且咧恭候知府要对对啊。知府只好咧停下桥，请因先出一个上联。四才子知影是知府，想要先望因的底，伊就低声吟出上联，讲上文章、下文章、桥上拍文章。知府听着了真大惊，原来福州将甲枪是用共音啦。下文章就是讲文昌桥在下，上文章就是讲因四个人拢是满包文章，以檀香落北咧晒太阳，正是文昌桥上咧晒文章啊。知府思考了真久，难得以家具来应对，只好呢就搭桥回衙啊。黄昏时分，知府呢就出衙门来散步，来到一个名叫黄昏都的所在。都前有一个村庄叫做金黄昏，渡口对岸一个村庄叫做后黄昏。知府听这个名了后，心中就叮当，终于想出一个艺人，匆匆忙忙赶来到府中，正想要派人叫四才子来听伊的艺人，无疑个四才子派人送了艺人来了。

前黄昏，后黄昏，黄昏多情无黄昏，竟然甲知府所对的一字无差啦。知府心中就真寂寞，耿耿于怀，想要借一个机会甲因报复。经过两个月了后，知府打扮作对外乡来的一个游客的儒生，邀请四财主到酒楼要饮酒。四财主欣然就赴约，酒过三巡，知府记着对面玉明洞内玉明花皆盛开，花香一阵一阵随着风送来，伊就脱口念出一个上联：香生玉明红三月。玉明洞就是汤显祖的书房，所以呢，汤显祖被称为玉明先生。但这台一个听到这个上联，心中真好笑，这岂不是班门弄斧？出对啊，竟然出到我的宗师汤显祖头上来，伊就开声对讲。公就临川笔记，因为杨献祖也是临川人，所以又称为临川先生。这个故意直接夸耀家己的老师的名声，比如不甘示弱，手指着远远一座宝塔，又出一个上联讲：宝塔七八层，中央大学。这个中央就甲中央制造，中央有一本册，甲大学也有一本册，所以中央大学这个字音嘛是伫遐要讲话。意思就讲，宝塔七八层，中央大鹤，大鹤就是一只大只鸟啊。意思，也是影射讲，宝塔七八层内底，就是有中央甲大鹤这两本书名。素材主是听了后，面露出难色。这个时阵呢，素材主是伊的罗万泽，看到伊的书童，应该真无聊，随便掀一本册，伊看了后就是产生灵感，高声就吟对讲：通书十二页，礼记春秋。通书就是农历，书上记载四时节日，礼记春秋四字也是同音，文章着礼记甲春秋这两本册，对中十分的刚正和蔼，又自然又过妥当。比如心内真不愿，又过出一个上联：文昌桥上秀才赤身裸体，斯文送金啊！在这个时阵，四财主则请我起来。知影讲，原来外乡的游客的儒生，竟然就是知府做化妆的。当然，伊就真无客气，就甲回敬下联讲：黄昏多情，夫尊梳长挂刀，满面丢光啊！满面丢光就讲拢无面子啦。这个时阵，知府才知影讲：哎呀，确实四财主果然名不虚传。这个故道讲起来，我那真趣味。上文章，下文章，桥上拍文章。前黄昏，后黄昏，黄昏多情无黄昏，香生玉明红三月，公就临川笔记，宝塔七八层，中央大鹤，通书十二页，礼记春秋，门窗桥上，秀才赤身裸体，斯文送金，黄昏多情，夫尊梳长挂刀，满面丢光，感谢你。

0: 欢迎我发财富，
1: 发财富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哎，哎你讲，
1: 哎，药也未歹啦，
0: 哎药未歹
1: 哦，哎啦未歹啦，我是拢听病咯，买当骨的啦，肩胛安尼啦，啊拢是安尼个呢蛮硬安尼，啊食食都较软了，
0: 食食较灵呀，
1: 还
0: 是食听完就对啦，
1: 哎啦有啦，有骨当然未歹啦，
0: 你是食胃安嘛？
1: 我胃吼，现在一切顺啦。过个那呢，有时啊会胀胀啊呢，肚子吃两摆就随怎样呢，就随好。
0: 不能这样子管得好啊！你啊都饿了，说住了
1: 吼。有有有。
0: 在宜兰嘛吼，苏澳吼，宜兰关苏澳镇，啊有因路。
1: 哦，有有有。
0: 感谢你啊，看来做见证嘞。
1: 好，谢谢
0: 谢谢，感谢你啊。
1: 好好好。
0: 好，好，感谢感谢。
2: 我发财哦。
3: 好，你好你好。哎，你个哦，喜欢就小弟玩家哦。
2: 小弟玩家好啊。
3: 小弟玩哦。我食一罐哦，像我都好啊哩，无我个个拢讲来滴哦，
2: 嘿，
3: 我要做咱人来滴啊。

0: 迄肠啊火气啊，食物件拢食素的物件啦，煎熬啦，
1: 哦哦哦，
0: 咸啦，
1: 啊你哦，
0: 啊暗时无眠啦，
1: 哦，
0: 火气结界所在先来我滴啊，
1: 啊你哦，啊我是来滴啊，哦，我带五年的生意无啊哩，
0: 啊结果你食咱的小弟丸，
1: 好，食一罐了啊你啊，
0: 了用哦，
1: 啊我讲叫一罐哦，我五万日啦，
0: 哦，
1: 啊你迄罐才食两摆尔，
0: 哦你好，
1: 嘿啊，只好用。
0: 要注意哦，唔当无面哦。
1: 好啦，
0: 在我地是袂长筋哦，
1: 袂长筋哦。
0: 诶，袂长筋，你爱注意，卖无面啊，卖有搞火气，就袂去夹。诶
1: 啦啦，
0: 咱就咱咧食扫干干，扫嘛袂长筋，扫食好诶，你若搁感冒，气管搁发炎，伊嘛是搁来。
1: 哦，问得你了。
0: 对，在我地向咧治气管扫干干意思。
1: 哦，要我有过来叫主管，你管叫咱小姐安眠药啦，
0: 安心丸。
1: 安心丸。
0: 安心丸，你食爱食方法无同。
1: 啊你哦，
0: 早时啊八点该食八粒，啊下晚时啊六点食十粒。
1: 啊你哦，
0: 六点食十粒，啊八点爱去困哦。
1: 啊你哦，
0: 等开始未习惯，你就好慢慢好困。
1: 哦哦哦。
0: 啊你若八点困了惯时，你八点搞到咧下夜。
1: 啊你哦，
0: 养成习惯。
1: 哦哦。
0: 困眠就是习惯引起来。
1: 啊你哦，
0: 啊你若一天我话安尼就你食一罐就有感觉啦。
1: 好好好
0: 好。好
1: 无？好，谢谢哦。
0: 啊咱多多。
1: 我踮新北市石基区啦。
0: 哦，新北市石基
1: 区。连到你和平街六巷。
0: 咱什么大名？
1: 苏正阳。
0: 苏正阳哦。
1: 啊啊！
0: 感谢，感谢你打电话做见证。
1: 对，接落接落。
0: 好，谢谢啊。
1: 哦，你这转救人，我转救人。
0: 感谢，感谢。
1: 哦，你赚个百二两百二。
0: 哈哈。百二上少，然后吃两二也是好啦。
1: 啊，好啦，好啦，好啦。谢谢，谢谢，
0: 感谢。
1: 好好好。
2: 潘大伟为保单，是气味清芳胃肠药啊，胃疼。胃胀气、肚肚未爽快，服用看病30多年的盐丸，潘医师感谢胃保单。目前咱胃保单有出随身方便包，一摆是食一包，一日食三包，真方便。有需要可以向本公司咨询，请大家告诉大家。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感谢你。

咱的职业场所要如何执行的五大秘诀。第一，善于表现，适时邀功，唔通惊别人批评，欢喜邀功。要担心的是，家己的努力无被发觉，才华被暗挖，想办法做一个有声音的人，才当引起老板的注意，向老板报告。爱先讲结论，如果时间来允准，再来讲详细情形。那是书面报告，唔通未记着签上家己的名字。会议是主管、老板、同事及顾客之间不可多得的沟通要道。会议发言是爱展现出能力甲才华的大好时机。第二，寻求贵人相助。所谓贵人，不一定是身居高位者，而是伊有经验、专长、知识、技能方面比咱较悬。有了这个贵人的提携，容易脱颖而出，缩短成功的时间啦。第三，成为不可或缺的人，公司内的老板、宠爱的对象，拢是立刻可用，并且会当带来附加价值的员工。管理专家指出，老板在加薪或者提拔的时阵，往往不是因为咱本分的工作做得真好，也不是咱过去的这个成就。确实是感觉讲咱对于未来有所帮助。新人员工应该常常扪心自问，如果公司来解雇咱，公司敢有损失？咱的价值潜力是不是带来予老板不敢放弃的程度啦？总言一句话，要靠家己的打拼甲专业特长，因为不可缺少的人，这是至关重要的关键。第四，卖将困难报上上司啊！多年前一位真资深的前辈曾经安尼讲过，向主管、老板汇报时，爱切记四个字，唔通讲，就是卖讲困难。记得当初并无感觉这句话可贵的要点的所在，后来才逐渐悟出这中间的道理。老板每一天所面对的内外部事情，爱比员工做务更加复杂、更加大压力，将矛盾向上或者报告，这个歹消息会使老板的情绪变得更加吃力，而且佫会有可能让伊留下了一个添乱、出难题、工作能力差的负面的印象。第五，近期发牢骚，牢骚通常是因为不满引起，希望得到别人的注意佮同情。这虽然是一种正常的心理的行为，但却是老板心中的最痛。大多数老板认为发牢骚或者抱怨作不然会惹是生非，而且会造成组织内彼此的猜疑，打击团队工作士气。为此呢，当咱牢骚满腹的时阵，不妨呢复习一下定律。第一，老板永远是对的。第二，当老板唔对的时阵，唔能惊别人批评咱，欢喜表功。爱担心的就是咱家己努力无被发现，才华被暗摸，想办法做一个有声音的人，再当引起老板的注意，向老板报告。爱先讲结论，如时间允准的话，就详细讲细节。那是书面报告，唔通未记着签上家己的名字。会议是主管、老板、同事及顾客之间不可多得的沟通要道，每会议发表前是展现出能力和才华的大好时机啦，感谢你。

帝时，位高权重的宰相公孙弘，被东条的大臣曾立抓了一本。曾立批评公孙弘，伊的位是列为三公，拥有丰厚的俸禄，日常家居肯定是十分的简单朴素。伊分明就是故意要制造清高，为了骗取清廉的美名，所以伊的清廉是假清廉。汉武帝看完这本的照本了后，到了上朝的时阵，当着众人的面前，就询问公孙弘。孙立公你为了要破除清廉的美名，所以假造清廉，你有什么会通去辩解呢？公孙弘心中一个惊，但马上又搁定静落来，就甲回答汉武帝讲：满朝文武当中，曾立甲我的交情上介好。所以最清楚我的为人，虽然我名列三公，生我日用却如同一般的老百姓，我实在是故意假造清廉，要来换得美名。今日伊来参照我一本，当众指责我，这是对陛下你忠心耿耿，因为伊就是对你忠心耿耿，所以陛下你才能听到这种的评语。曾立所讲的话全部是属实，不辨之明，以退为进，这是一种大智慧。尤其是咧，这种事你若去辩解，反而会让人感觉咱心中有鬼。公孙弘面对汉武帝的询问，当下承认一句都无辩解。汉武帝这个时阵更加敬重伊啦，相信伊确实是真坦然清明的人。相言道，

0: 我大项嘛食呢，
1: 大项食呢。
0: 嘿，哦，我
1: 拢食什么香油啊？
0: 食老食烧烤丸啦。
1: 哦，恁老食烧烤丸。
0: 嘿啦嘿啦。
1: 啊，食烧烤丸食了有较好无？
0: 有老食烧烤丸嘿，
1: 血糖稳定哦。嘿，
0: 伊稳定稳定。
1: 稳定稳定啦吼。你食对酱油较好。
0: 我咯。嘿。我食天王丸啦。
1: 哦，食天王丸呢。
0: 嘿啦嘿。
1: 好丸呢吼。
0: 食天王丸啦，食肝胆丸啦。
1: 好，肝胆你是食安怎？
0: 肝胆丸都。嘴啊吼，不是安尼苦苦啦，
1: 嘴不是苦苦，
0: 嘿啦，
1: 嘿，
0: 内边啊吼拢闭结啦，
1: 啊，食肝胆上下，
0: 嘿，
1: 这里较好放，啊，嘴苦啦，嘴臭嘛拢好，
0: 嘿，
1: 啊，你拢怎食几单啊？
0: 哦，我食介久啊，
1: 食介久，你讲来要保养，你免食啊三顿咧。
0: 我食用餐咧，
1: 用餐嘛是啦，较更加轻松，会当食一顿就好，免食啊三顿，免食啊两顿，好吧？
0: 好，
1: 算个看你哦，保养同款啦咧，好吧？
0: 哦，好，
1: 再来。
0: 大乡亲，南区李后街王传小米，
1: 王传小米，
0: 嘿，
1: 好，感谢你啊，
0: 谢
1: 谢你打电话做见证啊，
0: 好，
1: 谢谢谢谢。喂，我潘大夫。
2: 哦，潘大夫哦，
1: 系你好，
2: 我张先生，
1: 系你讲，
2: 系我吼，我就是打电话请教迄个小姐啦吼，讲我跋倒啊，做去买两罐天王丸啊吼，我若无赶紧买，哎，我就叫你食，啊，若赶紧买，哎。我拢去东台买啦，我拢食天王丸较济啦。
1: 啊，你跋倒是安怎？
2: 我都摔落去，就安尼，脚只片摔落去，讲摔啊，脚只片讲崩去啦。
1: 安尼哦，
2: 系啊。啊，即马食了吼，有较好啊。
1: 我是讲行路安怎？
2: 行路即马袂啊啦，即马较好啊。
1: 本来你行路，本来你摔落去，行路敢袂拜拜？
2: 哦，袂惊啦。
1: 哦，袂惊。
2: 用叫救护车送去病院。
1: 嗯，
2: 都上了分期，
1: 嗯，
2: 徛去压顶，
1: 上来，
2: 不上到了上到分呢。
1: 哦，那也唔
2: 对啊。自己写讲就叫我转来啦吼。
1: 嗯。
2: 啊，自己去皮肤的写，就讲转来困困了就好啦。
1: 嘿。
2: 有遐简单。
1: 啊不呀。
2: 我食天王丸，食唔要，我拢伫东台买，食唔要五六罐吼。
1: 嗯。
2: 啊，食即马都袂疼啊。
1: 袂停啊，行路正常无？
2: 啊，嘛会行，有正常啊。
1: 哦，安尼。
2: 啊嘛，骑会停啊。
1: 哦，好加载，好加载。
2: 啊，无迄阵骑袂停。啊，我都拢专食一项较济啦。
1: 咱到底？
2: 我到丰源啦，玉寨街十三巷。
1: 啊，你什么大名？
2: 我张喜尚。
1: 哦，啊，食了听完怎啊？拢正常，无怪你打电话来做见证。
2: 系啊。
1: 谢谢，感谢。
2: 啊，我嘛会迄久食甲袂迄久啊啦。
1: 哦，你本来我来下锅，
2: 顶烧
1: 啊！啊，食那顶烧，食那下锅啊！
2: 早那咧烧拢袂困啊，拢用一个
1: 串啊，
2: 一个串，一个牵红龟安尼，鼓是鼓安尼啦。
1: 啊，做食顶烧怎好？
2: 哎啦，食顶即马袂香，我那食有几十罐有啦。
1: 谢谢啦，谢谢啦。
2: 啊，妈妈食一罐吼，健补丸了。最近啊，跋倒吼上头啊，有甲恁买迄个叫做正方丸，啊，讲骨正方丁的吼。
1: 正方丁嘿。
2: 哦，叫小姐寄一罐给我啦吼。
1: 好。
2: 我甲伊讲，听风丸还佫有啥？伊讲佫有听风丁啦吼。叫伊甲我寄一罐给我啦。
1: 是啦，谢谢啦。
2: 啊，这么拢好起啊。
1: 啊，只要你甲到时
2: 补呢。啊，我再佫去买两罐听风丸吼，去东台再买吼。啊，我是问小姐讲，啊，我食目睭药啊吼，吼，迄日叫小姐甲我寄来寄一罐爱平通，啊，佫一罐啊做
1: 保安丸，
2: 喂，目过目睭。啊，我即下问伊讲要安怎食啦？
1: 弄两点钟啊？
2: 弄两点钟，啊，先达成先。
1: 拢无紧，拢无紧。
2: 哦，拢无紧。
1: 对上成绩拢会使。
2: 哦，未顺位就对了。
1: 未啦，未啦。
2: 哦哦。嘿，
1: 感谢你啊。
2: 啊，好啦，你
1: 对上你卡电，对上你卡电做见证呢。
2: 你要谢谢，谢谢。我较早扫到用要死，扫到唔知扫几年，我嘛唔知哦，扫十多年，啊，都食迄。
1: 食我顶扫完。
2: 嗯，食啊食好去，
1: 食好还没久啊，食好。
2: 哎呀，
1: 感谢你啊，
2: 哦，
1: 谢谢，
2: 谢谢，
1: 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

欢喜而剑术，所以呢，有时阵拢穿武士的打扮。有一天，伊在路上去拄到一个武士，这个人看到泡茶师打扮成武士的模样，就甲扭掉了，非要甲伊比试剑术不可。泡茶师急中生智，就骗武士讲：“我要去办一件重要的代志，等下我来办好了，再来甲你比武刚好。”泡茶师就用走的脚步，赶到全城最有名的剑道馆，将比武这件代志讲给剑道师傅知，并请求师傅给指点。剑道师傅要求伊讲：“你首先吼、泡一锅好茶来和我啉，然后我再来教你。”泡茶师就用尽了全力泡好一锅茶。师傅啉了十分的感动，就对伊讲：“等下要比武的时阵，你就保持现在这种泡茶心态。”安尼你一定会赢。泡茶师来时，武士正咧罗林咧等伊来，两人就开始比武。泡茶师听了剑道师傅的话，保持平常心，不急不忙地出招，最后终于获胜。这个时阵，泡茶师就体悟到平常心的重要性，无论遇到挫折或者欢喜，禅门会以平常心来看待。为何禅宗祖师会讲平常心是道呢？《内经》的《传经录》里面就有讲过，讲为平常心无自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想，无烦无想，只如进行自作恶，应机接物，尽是道啊！所以平常心就是无任何意义的计较分别，也无任何患得患失的心情。更无有胸怀千岁忧的烦恼，人类平常时啊，食衣住行的天现中，就在当下来听我教讲，食饭的时阵，就是爱放开心情来食饭；工作的时阵，就是爱欢喜来工作；你困的时阵，就是爱安心坦然来甲困。所以呢，食饭的时卖过百般的挑剔，工作的时阵卖过咧计较。你睡的时候别再将烦恼带到眠床头，如果我们可以像泡茶师一样保持平常心，可以以平常心来面对一切，处理一切的人我是非利害得失，那么就可以提升我们的生活意境，开创了更加美满快乐的人生啦。感谢你。

有一位年轻人始终拢请来抱怨，任何小可代志，伊拢可以找到抱怨的理由。长久以来，伊对家己的发牢骚的脾气也感觉无可奈何，希望会当有所改观啊。到了一拜时阵，学会的朋友就介绍伊去参加禅修的活动，也准的静心会当可以帮助伊找到解决的方法。到了有一天暗时，禅者在向大家开示的时阵咧讲，每一个人拢咧追求祥和甲平静的生活，努力要去改变家己，或者改变别人。要改变别人，符合家己的愿望，是永远得未到满足。唯有改变自我，才能得到真正的平静啦。这是实话，和年轻人好亲像去看到一道的闪电那一般，伊找到要走出乌色的森林的路了。改变家己，才能拥有真正的平静。当伊走出禅房了后，想起禅者讲，穿一双鞋，保护家己的。

卡是真容易做得到，但是要用地毯去包住整个的世界，那是无可能的代志。伊开始改变自己的想法，用感恩的心、欣赏的心去看待发生在伊身上的每一件代志，拢是美好的一面，帮助伊生命成熟的养分啦。这就是去改变家己所发出来的心得啦。感谢你。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首要千鹤。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你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

0: 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这是民本一台一零九六千赫，请阁继续收听，做伙来听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咱今麦为做八八节优惠活动哦，提保健食品，亲像葡萄糖胺、舒钙，一个诺丽酵素、益生菌、甘纳豆，一个卵磷脂、素丽通皮油以及维生素 B 群，要让咱皮肤水当当的，真珠松，这产品到达满3600块，直接来拍八折。平常时有在吃，有在买。今麦来提圣雄的号，那是有无清楚的所在？卡里的号码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来听蔡小慧的《相会高雄港》。

白冰冰现今嫁在高市，现在台湾高市很可怕哦，去路都没什么理由。比如若是有的算股票的话，心中一定要有够强。现今不要全部嫁在高市，爱算就看自己的能力，千万不要去借钱。

台北市的第一座天桥是在高玉树市长的时阵所起的，就是中山北路的天桥。现在较少年的朋友可能不看过这座天桥啊。这座桥它本来名是叫做福建桥，不过这较老一辈人都该叫做天桥。这座桥是台湾横跨铁路的第一座路桥，民国44年起的，第民国84年拆掉。一起这座桥的时阵，台湾的经济并不是真好，台北市民的生活水准嘛无高，因此在街头巷尾常常嘛看得到一共修理皮鞋的人。在中山北路的天桥下，有一条真水条的巷啊，日头较照袂到，在热人的时阵，阁真凉。在巷仔口有坐一位会共修理皮鞋的先生，伊的功夫哦非常的好。住在附近的人，那是讲起伊的手艺吼，大家拢该称赞伊一棒。为什么我会对这条巷仔真了解？因为我的二姑是住在这条巷仔第二间，因家都是日本式的建筑。过来讲这位修理皮鞋的师傅，伊的生意非常的好，天天嘛有人提鞋去去修理。有时看到提来修理的鞋已经破破烂烂，有的人客就会解问：鞋破到这么烂，还够用修补吗？人也变过来给回答呢：有乌有金就是鞋，会使穿去吃新娘茶。有的人客解问：啊，鞋已经这么破破烂烂，敢还够用的补？人伊嘛会解讲：莫是新的较好，鞋是旧的较好。这位修理皮鞋头家啊，讲伊无读过什么书，不过伊对伊的工作是非常的尊敬，非常的敬业，真令人佩服。即马中山北路的天桥，伫民国84年已经拆掉啊，附近的建设嘛，甲以前拢无同款，大家的生活水准提悬，违禁最重，价钱嘛无改悬，所以开钱去修理古鞋，实在是甚为好，倒不如讲买一双新呢。所以现在在路边帮人修理皮鞋，也很难看到。

0: 陈百潭的书香的人，
1: 公司叫葡萄糖胺，咱这是美国观众进口的。
2: 葡萄糖胺是个人澳湾的保卫，
0: 和咱维持这走路啦，有力、舒适、袂磕磕。在活动这方面，同款真流利。
3: 咱介绍的葡萄糖胺
0: 成分拢是针对咱澳湾的保卫医疗级的加强型的，并且无含钾、无含钠，长期来吃嘛未造成身体负担。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碳酸钙以及维生素 D3， 另外也有添加芹菜籽的萃取物。咱照起工来吃，这段时间了后，这感觉就不一样啊！哦，免产像以前同款，惊麻烦人，唔敢出门。起码是人啊，一个招呼，轻轻松松就出门。葡萄糖胺一罐是1800元，
1: 咱今麦有88折优惠，买葡萄糖胺加其他的保健食品，满3600元，直接拍8折。
0: 有需要的朋友，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葡萄糖胺的吃素钙加入去吃，固定固能维持身体健康，钙有帮助维持骨骼和喙齿的正常发育和健康，也有帮助肌肉和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那每天所需要钙的量是1000毫克至1200毫克，不过根据调查，有高血压的人拢无法度食到有够的钙，所以来补充钙质相对就真重要。公司叫舒钙，这嘛是美国管中进口的，咱的成分真纯，都是钙加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会用提悬钙质的吸收率，并无添加其他任何的化学成分。舒钙是液体钙，软球的包装，真好吞，真好吸收，一罐是980元。应该吃2个月，算算的一天就免20元，就应该补充有够的钙质。现在公司各位做优惠，买指定的产品满3600元，直接打8折，算足的好的。咱平常时有在吃有在买，应该趁现在来提。若是有需要做产品的服务，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我无去都是努力暖年，温暖的暖，报年的年，这是在日本传统建筑挂在门口，也是窗仔面头前，甲房间之间的报年，常常看到都是在居酒屋、料理店、温泉甲一般的家庭。努力那是挂出来，就表示店家未营业；那是收起来，表示店家休困、打烊啊。嘛是被看作是这间店的品牌代表。

最近市面上的油品都出现安全的问题，所以我们在挑选油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我们的老树橄榄油也有欧丽塔管我们专用的葵花油，在油脂这方面好朋友都用的放心，这都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不是几大厂里边，就当个台湾来纷争。阮这油已经介绍十几年啊，对油质这方面，英国朋友拢真信任。我老公这油质真经真好，拢食掉诶，一直保持高味。老树橄榄油伊是采用老长诶五十年以上诶臭橄榄树，有真管诶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这是好诶胆固醇。食臭橄榄油对咱诶身体较无负担，丰富诶橄榄多酚以及维生素 E， 摕来凉拌、煎、炒、煮、煎都可以。一罐是1000cc， 580块，每个罐送一罐，一箱是6罐，2900块。两罐是一个礼盒装，摕来送礼，真好看，真大方。有需要诶话，请卡凯利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谢谢。毛欧丽塔管阮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这罐油摕来煎煎，真适合各户用。不甘油，而且重复来使用，嘛未有臭油 IB。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块，一箱8罐，优惠价1980块。同款咱内底嘛是两罐一个的牙装，要送礼要家己用，拢真方便。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1，230706111，230706111，谢谢。接下来听张秀卿的无声的思念。

就一位55岁吴先生，因为他的正脚大拇指的关节疼痛，已经两三天了，他才去看医生，并且跟医生说这种突然性的关节疼

已经反反复复发生真侪届啊。常常发作的关节部位是脚头骨，也够脚的大拇指。第一，每一届发作的时阵，伊拢会去附近的诊所去注射、去食药啊。后来经过医生检查，发现伊的尿酸的数值来到 9.1， 男性正常的数值是在 2.5 到7之间。透过伊的描述甲检查的结果，确认正脚的大拇指的关节痛，症是因为痛风性的关节炎所引起的。另外，高先生的血糖、血压甲血脂肪嘛偏高，经过食药啊治疗，再加上调整生活习惯，包括饮食、减重甲运动，这高先生的检查数字已经回来正常的范围，痛风发作的次数嘛减少啊。有几科的内科医生就会讲，尿酸以主要来源有两种，第一类都是身体内部的细胞代谢产生，这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机会；第二就是饮食占三分之一。咱人体细胞代谢所产生的垃圾物件，其中一部分是普林，然后普林在肝脏内底被代谢变作尿酸。如果在正常的情况，咱身体中假的尿酸透过油脂给排出去体外。另外，那是吃红肉、海鲜、动物的内脏，吃高普林的食物，就会让体内普林含量增加，进一步影响到尿酸的生成。高尿酸以主要发生的原因，包括是油脂功能受损，也影响尿酸排出体外。另外，就是吃伤多高普林的食物，增加尿酸的生成。再来就是油啊、饮酒、大烤，这两个影响到尿酸伊的生成甲代谢。另外，体质嘛影响到尿酸和代谢变差，造成尿酸上过高。一般来讲，高尿酸的病人差不多有10%会发展做痛风。根据研究，男性尿酸数值那是愈高，痛风发生的几率也愈高。高尿酸除了会造成痛风之外，伊嘛甲真侪病有密切的关系，包括代谢症候群、大颗、高血压、糖尿病、尤其病加心血管疾病。以尤其病来讲，这高尿酸会引起到尤其发炎、尤其功能衰退、尿路结石，甚至会并发到输尿管去塌掉的。尤其最近引起到感染，另外因为痛风发作引起的痛，病人常常会去病院的去医疗院所来注射甲食消炎止痛药啊。时间若久，尤其功能就会出问题，演变作慢性的尤其衰竭，甚至走到衰尤其一步。所以想要来预防高尿酸发生，就一定要减少高普林的食物，避免来饮酒，并且要维持理想的体重，适度的运动，也够爱去定期检查。那是尿酸数值上过高的时阵，一定要较早去就医的，并且要配合医生积极来治疗。

0: 另外，咱若是代谢不好、排便不顺，也還有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够维生素、多酚类以及氨基酸加营养成分，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和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适合在家这方面无法度做到饮食均衡，另外就是新陈代谢不好。排便不顺，也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我们的诺丽酵素在品质这方面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多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们应该吃，每天困醒空腹来吃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公司正毛纳豆，这林东的通通好纳豆，无分季节来吃，维持身体健康。而且我的纳豆，吃素食的朋友买应该吃，咱这罐纳豆的成分拢是草本的，嘛是复方的成分，有红景天。有纳豆激酶，也有三黄菌丝体，这都是有专利的。另外也有含有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红灰仙渣以及红卡。那是说咱平常时在饮食这方面吃到较重口味，也会吃荤，也会喝烧酒，尤其现在上班族常常这样加班应酬，酒来喝，荤来补，可无时间来做运动，安尼一定爱注意。平常时纳豆就爱来吃来做保养。纳豆一罐是1500块，即马来填诺丽酵素
1: 纳豆，
0: 再搭配其他的保健食品，参像葡萄糖胺、舒钙、益生菌、维生素 B 群、鱼油、甲金竹松，满3600块直接拍8折。那是有需要三批的服务，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讲这个时间这个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都欢迎随时来看服务电话2307061 2307061 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再见，拜拜。

0: 千克。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2: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3: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哎，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啊！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咱家的大兄大姐啊，大家好，大家好。一旦啊去水包的公司哈啊啊，来去吹一下冷气，这个天气热哈，有影有影人哈，我来去忙事忙消磨时间啦哈，啊吹一下冷气凉凉啊！那有一个人骑奥多麦是对还是对？奥多麦。骑奥多麦进去包诶公司，咱有看骑奥多麦伫路诶啦吼，还是讲吼，伊菜市也有看到骑奥多麦，头一边讲看人骑奥多麦进去包诶公司啦吼，迄就咧阿伯啊啦，而且阿伯伫昨昏啦，哦，昨暗嘛，差不多九点诶时阵啦，头发佫有戴安全帽啦，啊，穿一领染白啦，啊，穿一领青，穿一双青头啊，阿伯啊，奥多麦骑入去即个吼，星光三月啦，台中啦，台中中港店啦吼。一楼这个大厅啊，砰砰砰，哇！一楼拢全是卖一挂这个化妆品啊，啊，你点点咧说啊，化妆品专柜，迄个柜姐，哦，大家拢紧张咧。尾啊啦，保全吼向前去甲讲，哎，这未使未使，同你得叫伊跟出去。结果吼，这个直播吼，哪徛个哪洗洗脸，怎来徛离开啊？离开百货公司啦，当然啦吼。好你家在无讲有人受伤，还是讲我什么损失啦？啊，有报警方来处理，是讲吼，伊是安怎徛？你我都徛住百货公司，奇怪咧吼。啊，今嘛我相信啦，一定哦，这个大门啦，派人员吼，今嘛加强。哦，加强这个安全啦！吼，人会使进出啦，真正头一摆看到讲骑奥多麦，骑奥多麦就去百货公司啦！吼，后来咱节目那底进行吼，感谢朋友啊，给安排一挂好听的歌啦！吼，啊，电话那卡，吼，今年都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吼，咱底这里、個、就是讲价钱直接小福利啦，怕折啦！吼，要注文返图好电话那卡呢？吼，收件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九二四来拍拼，为大家来拍拼，为你拍拼。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一句台语啦，吼，良乡啦，良乡啦，吼，意思就是时间啦，吼，啊，加这个物质啦，真富裕啦，真充足啦，有春啦，吼，咱台语就是讲良乡啦，免急免急，代志吼看看处理，时间真济，时间真良乡啦，吼，那这就是讲吼这个时间吼良乡。啊，物质这方面吼，像讲咱细汉的时阵啦，有当时吼，要讨一个安尼吼，要来去买七桃面，买红阿面，对不对？若要讨一个吼，买物件，阿母拢会讲啥呢？阿母拢会讲啊，无迄个良乡钱啦，无良乡是，阿母无良乡钱，本来找阿爸，阿爸，后来阿爸吼，今是靠趁钱啦吼，咱到日子里过了吼，较良乡啦吼，阿爸有无？有无？我们来买七桃面啦吼。咱就在讲这个量上吼，另外那个一日量呢，哦量咱就讲哦，时间真量啦，哦，紧出门啦啊，免赶紧啦，看看来啦，时间够真量，真量真量啦吼。啊，那讲哦量上吼，咱就知道就是真浪费啦，真偷嘴啦吼。哦，那要讲这量上吼，偷嘴就是讲个物件啦，遐也买，遐也买啦，买遮尼啊济啦，啊那食无了，食无了了该吼，等去掉，倒掉，等下干。有影在想良乡啦，这有影在想良乡，想土济啦吼。哦，啊，咱个良吼，良早良早，趁早哦，提早哦吼，唔通哦，搁沉迷啊啦，啊，良早回头啦吼。这件代志吼，你都爱良早，良早一下怕算啦吼。哦，讲这个良乡吼，良。啊，另外吼，搁跟那一字，这个良吼，搁另外代字有一个读音。够就读音零啦，零什么零？就零气呀，什么零气啦？啊，手啊零气啦，包安啦，裤头零气啊啦，裤头零气，今仔用安无来空落落来吼。哦，这台语这个吼，两上的两，啊，个另外一个读音零吼。今仔日甲朋友讲的这个趣味台语啦吼，两上。

诶，咱手机边吼，即个好朋友吼，你要去做迄个健康检查无？吼，爱啦，吼会自费啦，啊，冇免费的啊。像讲吼，那六十五岁以上咱即个时段吼，我每一年都会当享有一遍吼，就是即个免费吼，那大人即个吼健康吼健康检查吼，哦，等你一个朋友来讲多几项啦。哦，主要要跟咱的朋友讲吼，为人真正健康检查以外吼，啊阿哥吼，抽血啦，啊有尿血压啦，像讲尿血压啦，咱一般普遍吼，厝内面底吼，大家啊拢爱有一打这个吼，尿血压的这个量血压吼，啊你有尿无？有啦，买啦，当然都爱尿，啊你安怎尿？吼，啊咧早暗啦，吼早暗吼，尿一遍啦，啊一遍咧较那较功夫的吼。都手正手吼，滚尿一下，再来看伊迄个数值啦。为人吼，即个血压啦、健康检查啦吼，迄个身体检查记录啦，拢真好啦，拢真好啦吼。诶，啊，毋过吼，诶，我是迄间有听阮一个朋友讲吼，都是即个情形啦。伊身体检查记录拢真好，但是诶，安内讲，即阵啊出现了吼，血压较悬啦，高血压的即个症状啦。当然啦，除了

讲吼，有定时伫食药啊以外吼，最主要咱的这个食物件饮食，嘛系真注意，你知无？真注意啦！啊，就是咧讲啊，讲话啊，一当食这个海带啦，佮食这块海带啦，讲佮食这块海带吼，一当预防吼，治疗这个高血压啦，干嘛呢？吼，哦，其实真正有听人来讲吼，安尼食这个海带吼，一当治疗这个高血压啦，吼。其实咱这个饮食这方面吼，咱讲这个海带啦。你若讲真正吼，咱平时煮汤啦、煮啥来食，哦，食起来是不错啦，食海带。啊，不过你若讲，食这个海带要来治疗这个高血压，你要注意啦。你若讲加食这个海带，哦，要预防还是讲治疗这个高血压吼？其实咱一般不有人听到有这个讲法啦，是不是真正当达到这个功效？其实吼，这边听那边出去啦，听听就好啊啦。其实吼，食伤过侪这个海带吼。唔呐，讲袂当治疗这个高血压，并且嘛无迄个预防的功效哦，无预防的功效哦，颠倒吼可能啊，低速率的高血压吼会一个发生啦。吼，因为咱在讲吼，咱的饮食，吼饮食低速这个高血压，主要是啥呢？主要就是要恁食伤咸啦，食伤咸啦，吼盐啊，迄个盐分的摄取伤过侪，咱拢知影盐就是主要成分就是恁钠，迄、那个钠。啊！在海带当中呢，和迄个钠的含量特别高咯，唔是只高尔，是特别哦。哦，所以对着高血压的人来讲啦，是不是爱减食较少，爱减量，是不是？吼、哦、啊，所以唔是吼讲运动爱加食啦，唔是运动爱加食啦，吼、哦、爱注意啦，吼、哦。人嘅吼、哦，有根据着医学报告，吼、哦，这个高血压的发生，吼、哦，这个因素主要吼、哦，情况有遗传啦。好、哦，有遗传，吼、哦、啊啊，个吼平时食物件盐啦，吼食伤重咸，盐分摄取伤过侪，啊，过来你是咪生活伤过紧张，嘛会哦，情绪无稳定，等等这因素，吼、哦、拢有这个高血压发生哦，吼、哦，所以正确预防甲着治疗高血压的方式，就是爱按咱生活习惯啦，啊，甲着正确使用药物，吼、哦、来开始，爱改变你一种无正常的生活的方式。啊，消毒掉心里有什么压力啦、啊，有什么紧张啊，该消毒掉，心情放好轻松啦，放好轻松吼。像我明仔载一个拜啦，一个礼拜啊，出来行行啦，吼、哦，放轻松啦吼、哦，生活步调放轻松吼。啊，食物件唔好食伤咸，食物当中迄个盐分爱注意，安尼才会当讲吼，控制掉这个血压啦吼。提、哦、供那朋友就参考，你老听过人讲吼，你食海带当治疗高血压吼，安尼你知影无？感恩呢，哈、哦！提供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感谢朋友哈，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咱来听讲这首，听讲这首什么？这歌叫《妖怪爱人请》啦。

0: 到风车我上界行，那是请人我走大行，那是风车我袂闲，讲到请人我无闲哦。
1: 你讲到要互请吼，拢走第一个呀，拼头前啦。啊，若讲叫你请吼，歹势我无闲啊，这种等于变哪搞落去啦吼。人若请人，咱爱回人啦，对不对？请来请去啊，对不对？吼，安尼才会变做到底才会心生趣味啦吼。唔能讲吼安尼，今后来去吼要互请吼，拼头前的，拼头前的。啊，明仔我你请我好不好？歹势我明仔有代志呢。好啦好啦，咱阿官阿听吼，阿那开讲吼，首先甲朋友讲，你阿变头前咧，有啦，阮内拢变头前啊啦，哦，咱滴广告介绍产品今年多吼，即、這个爸爸节感恩的回馈，买产品的赠送，哦，唔是赠送啦，价钱啦，价钱直接小号你拍折啦，啊，这较实在啦，哦，价钱小号你较实在啦吼，像讲咱即款葡萄糖胺苦露产品啦，你看即马拢滴保养哦，啊，即马佫有拍八折吼，咱朋友嘛提咧几多罐。主要咱冰箱都在保养，啊，今麦你看买差偌济嘞，有影拢拼第一，叫我第一名，出门免麻烦人啦，出门免麻烦人，哈，啊，无你看买，以前吼你屈啦、压啦、落楼梯、爬楼梯啦，拢足食啦嘞，还佫感觉呢，咳咳啦，好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是不是安尼？咱再大下大志，哈，唔好佫扛啊，唔好佫拖啦，好，即阵就听到咱即款葡萄糖胺，赶紧电话来注文。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主要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还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公公这样子在吼，主要成分剂量为朋友讲，有诶都唔知讲啊，到底这是安怎？你食了你就知呀。吼、哦，虽然朋友吼啊足恶劣，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啊有诶甲第二罐，吼渐渐吼你家己慢慢去感受。所以咱的朋友就有信心啊，加上咱要有点耐心，吼、哦，轻轻松松啦，吼、哦，咱这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一罐1800块，吼、哦，咱唔在咧讲吼，即阵爸爸节吼、哦、啊，感恩的回馈啦，吼、哦，你若讲到达满有3600块，再保健品啦，啊，满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直接拍八折，你看俗话者。俗真济，价钱直接俗较实在。哦，主要咱平常伫保养。你看出门，你看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行当往西八关路街。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哦，这种平常一个保养，哈、哦，要注文欢呼，首先电话再跟拉卡。哦，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你暑假佫加落去食，你知无？咱有会啊啦，爱加强欠骨本，欠骨本爱留一条啊，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暑假。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哈、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哦，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时代加强啦，强骨本啦，哈、哦。电话在哪卡？好、哦，阿达。我甲朋友讲一下，今年多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哦，保健品，还是讲，哎，这款珍珠面霜你都跌无？只要到达满3600块，满有3600块，拍八折，俗话者，俗咧几多百块啦，哈、哦，要注文欢呼，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心爱，我等来啦。

洗电脑哦，是嘛，我回来了啦，好、哦、回来，哇、哦，他那炸个这侪物件，哦，当然啦，未使两手空空哈、哦。感谢朋友这部那碟听阿秀清碟广告介绍产品啦，哦，今嘛这个保健品啦、啊，并且弄碟保养，最主要咱每一位朋友啦，拢知讲吼、哦，保养足重要的啦，哦，啊，像讲咱这保健品啦、啊，哦，有诺丽酵素胶囊。好，阿哥都加碟讲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加条舒钙。秀清加毛这里大豆卵磷脂啦，一样保养人啦吼。啊，并且啊，多点补充吼。阿哥 B 群，超绝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嘞。哦，一缸几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这一罐480块，要有益生菌啊。哦，厝内面底呐有囥一盒吧吼。多多少少大家食饭饱拢掏一包来食。好、哦，咱这是粉的吼。哦啊，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传播，好菌多，坏菌的少啊。哦，首先有介绍益生菌，要么鱼油啊，哦，你补充哦，咱这来自这是加拿大，哦，加拿大优质这个鱼油里面有 EPA、DHA 哦，这种 Omega 3多元不饱和肌红酸的成分，树立通的鱼油，还有纳豆、这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好、哦，都、就是在保健品啦，到达万了3600块，哈、哦、啊，直接拍八折，价钱直接俗好哩，是不是较会好？哈、哦、啊，另外你若讲面洗好了，特工叠抹这个珍珠面霜，哦，面有小抹者有差哈。一旦人讲特工啊，骨来啊哩抹，皮肤水，皮肤水就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再一款珍珠面霜，哦，赶快，哦，到达13600块，哦，直接拍八折。秀清，感谢咱的好朋友。好、哦，要注文翻图，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好、哦，电话再给卡来。2305-6924，啊、哦，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

爱你和我爱，吼、哦，咱来爱家己啦，爱疼惜家己，照顾家己，吼、哦。咱都在讲吼，这个健康检查啦，抽血检查啦，咱这时段65岁以上。65岁以上才是多哈，啊，你有去运用无？有去用无？哈，乡有一边哈，啊，这是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所提供的这个哈，诶、欸，有一挂这个哈，免费的健康检查啦，哈，像讲这个有诶是公费的，有诶是自费的就对啦，啊，其实检查哈，就是像讲新冠体重啦，哈，啊，个血压啦。啊，牛家的美国啦，个腰啦，吼腰诶，讲到腰围吼，吼、哦、迄腰咧粗噶呢，哈人家一年哈大年吼，有影这是真正吼，的确吼，真个身体状况吼，负担都真大啦，吼、哦，真正咧饮食爱少控制，啊加运动啦，啊像讲个检查，为检查就讲本钱血糖啦，啊中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啊个高密度的这个吼，诶、就是讲这个蛋白吼、胆固醇啦。肝功能定定就对了哈，所以吼咱上好吼，咱呐有会啊啦，吼可以做下这里吼身体检查、健康检查，有问题哈，有的卡安怎量查做下这里预防啦哈，提供朋友一个参考，也关心咱每一位朋友。啊，秀清嘛，感谢咱的好朋友，就无那底听哈，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坚心的爱。

真心的爱啦。哦，阿秀清来简单个做一个广告啦。哦，今年多这个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啦。哦，买咱的保健品啦，是讲这罐珍珠面霜啦。哦，到到那万有3600块，哦，万有3600块。哦，怕八折，价钱直接收好你，这较实在。尤其咱这款葡萄糖胺，足侪咱的朋友啦，哦，平时拢伫保养，差足侪呢。你看，敢那出门啦，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哦，今麦拢管咧几多管，哦，有差吼、哦，当然是有差啦，哦啊，像你那讲安尼屈啦、压、啦，路楼梯、背楼梯拢真正啦，感觉安尼磕磕，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哦，这种平时一个保养。哦，咱这款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面，重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啦、二型的胶原蛋白等等。哦，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哦，咱家好朋友，你平时都伫保养，平时都伫甲秀清注文这款葡萄糖胺。哦，即阵加提起来啦，加足一回。哦，像讲哦，满啊13600块。直接拍八折，俗贵了8块，吼，较实在吼。感谢大家啊！那边主文环路电话在哪卡？吼，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23056924，23056924。葡萄糖胺，苦乐三面。

非常的感谢朋友吼，你今晚收听的节目《青春乐园》吼，我是秀清哦。服务电话23056924，多多利用，尤其咱伫广告介绍的产品哦，像讲咱这个粗橄榄油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介绍10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啦哦，长期拢用咱这款油啊，注意咱到拢伫煮食。有啲开火，有啲当顶当灶，吼，伊两个用着油，吼，油煎煮差钱啊！你看咱选这款醋橄榄油，吼，用醋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滴煮食啦嘛，较袂滴吸油烟，吼，啊，滴精力切啦，吼，啊嘛，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这都是用好油啦，吼，啊，煎煮差钱，可以当凉拌啦、啊，有当时咱三不五时啊，像我撒一个米啦，吼，啊，撒一个青菜啦，啊，咱有这款醋橄榄油，对当直接该倒落去呀。哦，免讲个，我定热一个油，搁倒落去用个烧，唔免直接，哦，佮掺落去。啊，咸汫再佮看要安怎吼，掺这个咸汫，佮佮再掺落去。好、哦，主要呢，咱这款油，醋跟那油一当凉拌，一当凉拌，因为青菜撒好，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哎，口感吼、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朋友老批评有加贵，有批评贵，好、哦，咱这个口感确实吼、哦，因为这个市面上醋跟那油足多啦。足济，你若去买着无纯，还是讲骨头其他的油、骨染其他的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那咱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出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慢就无啊赞。哦，一罐580块，廿几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哦，内面滴拢两罐内啊，装装好势。别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醋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好、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主文产品的东西啊，咱的脆甜，咪情况喉糖啊，哦，酵素软喉糖，啊毛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哦，电话在哪卡哈？啊，个这罐水梨膏。秀清的电话23056924。

0: 有窗子。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境界好贵，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好贵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好贵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规天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5: 遐严重哦。
1: 对啊。
5: 那你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有的人吼，真正呢时间有吼，真良相，大行拢良相，时间啦、金钱啦吼，拢真良相。今日来去啉些下午茶啦，吼，食些下午茶啦，食下午茶，啉啥啉些咖啡啦，那开讲啦，吼，哦，真良相，真良相，真欣赏咯。哦，讲到咧啉咖啡啦，哦，啉咖啡，即卖吼，足侪人拢伫咧啉这个咖啡。好，我讲啊，来，食一下下午茶啦，开讲啦，啊，啉一杯，还是讲话安尼吼，感觉咧无啥精神，都讲啉一杯啊咖啡提神啦，吼。啊，你有伫咧这个饭前吼，啉咖啡无？敢那真罕的人讲吼，食饭前啉咖啡啦，真少听啦，较安尼上快好啦，啉咖啡有无饭前的啊？那食饭罢了吼，啊，讲下午茶啦，吼，一旦吼啉一下咖啡啦，因为先吼，你知，咱拢知诶。咖啡啊，比较啦，比较靠迄个刺激性，好、哦、刺激性即个饮料啦。啊，所以来讲刺激性饮料啉，咱的胃酸会增加，好、哦、分泌会增加。啊，像你来康巴，康巴饭前啊，啊你咧啉咖啡，康巴时阵咧刺激咱的即个胃肠，所以对着胃当然哈、啊，较无好，产生不良即个影响啦。而且你来讲伫饭前啉即个咖啡。哦，会安怎你知无？然后饭前啉咖啡啊，因为那咖啡因的关系，哦，你来一直啉咖啡，结果吼，哦，煞无胃口，煞无胃口啦，哦，所以不要讲吼，空腹的时阵吼，唔好啉咖啡啦，好、哦，唔好啉咖啡。但是啉咖啡吼，不一定讲无好，你知无？有听到我啉的咖啡啊，唔好啦。其实你看有的人啊，吼、哦，那讲咧，啉一下吼，精神吼，较兴奋啦。好，因为那个刺激咱的大脑，和咱人较清醒啦，哈。所以有的人哈，啊，干嘛咧神神啦，干嘛咧度孤啦，啊，不然啉一杯啊咖啡，哈，提神啦，提神啦，哈。其实，咱讲这个咖啡哈，虽然有刺激性的物件，对咱人体哈，你讲哈，是不是有好处？哦，看人啦，看咱安怎去啉啦，安怎去给定落掉哈。所以咱主要甲别人讲，咖啡、咖啡，有迄个咖啡因。好，当然啦，有迄种吼，诶，互咱精神吼较提醒，吼提神起脑迄个作用。但是伊的这个刺激性吼，这刺激性都拄下讲啦，无适合伫食饭前来啉啦，因为对咱的胃较无好，会影响咱的食欲啦，吼。

所以有的人吼讲安尼讲哦，啉咖啡安怎安怎吼，当然看你个人啦吼。啊啦，爱啉的人吼，爱啉的人就爱啉啦吼。啊，不爱啉啊，唔好啊，唔好啉咩咖啡啊，啉伤济吼，唔好啦吼。哦，提供朋友一个参考吼，主要来讲吼，饭前啦，上好是卖啉啦吼。感谢朋友继续吼，过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吼，我是秀清，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玉山姑娘。

玉山姑娘啦，哈、哦，感谢朋友啊，瓜那听哈，首先来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你叫阮青春姑娘，咱来讲哦，已经六七十、七十外，实在讲叫姑娘吼，敢那较无啥适合啦，哈、哦，有人哦叫小姐啊，小姐哦，啊，你已经六七十、七十外。好，我有八十啊，哈，少年阿嬷啦，好啦，叫少年阿嬷啦，哈，真正咱若讲吼，逐工有伫咧保养吼，都看不出咱的这个实际年龄啦。姑娘，姑娘，小姐，小姐，哈，差真多啦，听到心情都欢喜。

意啦齁，起码就好足济啊啦齁，大家都嘛爱水，对不对？齁，咱的水有更加水，更加水啦。你只要讲吼，骨力啦，骨力，安怎骨力？面洗好了来抹啦，抹一下保养品啦。齁，咱这款珍珠面霜啊，咱这款珍珠面霜，齁，真济咱的齁啊大姐啦，齁，咱的姐啊，齁，拢有伫抹呢，齁，阿嬷嘛有伫抹呢，齁，阿嬷讲吼，我已经80外呢，嘛是爱保养啦。吼、哦，较是有影啦，吼、哦啊，所以你看人的皮肤，那你啊，那你啊，滋润着，迄拢是骨力达工底抹，吼、哦，啊，当秀清底介绍这款珍珠面霜，吼、哦，你赶紧买来抹，有啊，那么达工有底抹，吼、哦，安尼就对啊啦，你唔当我天气热了变大抹呢，吼、哦，爱骨力来抹，吼、哦，啊，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屑，减少皮肤掉皮掉皮，吼、哦，当然啦，那可以开始打开掉皮吼，会吹冷气啦。还是讲咧，寒天冷生风，滴烤皮肤拢开始打，所以我们才讲吼，咱平时一个保养，吼面洗好了就抹一下，吼水哦，吼青春美丽啦，吼咱这款珍珠面霜，这款珍珠面霜一罐1800块啦，啊，咱若逐工滴抹吼，你该加关一下，吼满3600块，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直接拍八折，俗贵就办嘞，会好啦。还是讲咱其他的这些保健品，你那冰箱底保养，拢可以，拢可以哈。啊，满3600块拍八折，今年到88折感恩回馈才有。哦，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 安祖师，落叶飘雨。

落叶飘雨，吼，比如讲要听一首慢丽，吼，啊，要听进前秀清简单，吼，做一个咱产品公规介绍，吼，准单刀脑的主家啦，吼，伫当点当灶无，有哦，有伫开火，吼，一定要用着油，吼，即马问起来，大家拢吼，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免欠啦，吼，粗跟那油啦，粗跟那油好，粗跟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好，所以你家看即马市面上粗跟那油足多啦。很多你若去买到无纯，也是讲佮有透其他的油，也是讲佮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感谢朋友信来咱即罐介绍十多年啊，吼，即种老长景伫出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迄种秋干万酒无啊炸，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若比平有比平，真正来当加出来，吼，80%纯的老树橄榄油，吼，煎煮炒煮凉拌拢可以。好、哦、啊，咱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唔是讲大桶进入来，再过分做一罐一罐，唔是分装的哦。源头入来，吼、哦、一罐一罐，啊，咱咧用玻璃罐啊，啊，玻璃罐啊，较深色的，迄较深色的吼、哦，较不透光，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吼，拢、哦、完整保留，100%纯的粗跟那油老树橄榄油吼、哦，一罐580元，啊，大家拢加贵箱，加贵箱较俗啊，哦，等于得五罐送一罐。一箱六罐，2900元，并且内面底拢已经吼礼盒装，吼两罐两罐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咱啊，你临时有要送礼，安尼赶起来送人，好看阁实用吼。啊，咱即罐8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另外，咱的朋友做本产品的东西，啊，拢过烦恼讲不会脆夹米啦。哦，要嚼完啊呢，尤其咱这包芝麻和枣糕，哈、哦，元气糖，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哈、哦，加减啊淡散，哦，再一包300元，哦，芝麻和枣糕里面得有10多块，啊，元气糖差不多20几粒，好、哦，咱冇水梨糕啊，水来啊个冰下一个保养，哈、哦，啊个就包这个喉糖，咱的朋友拢10包、20、30包的注文，哦，买来哈，啊，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啊，啊，请大家就是做一个分享，吼、哦，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呐、啊。润喉先顶止卡，有当时咧话讲一个嘴，也是讲我要来去唱歌拉客，玫瑰粒啊，放个袋啊，放个盘啊，想要感觉就有，吼、哦。啊，咱的喉糖，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30元啦，吼、哦，内面得30粒，啊，拢单独包装，好、哦、方便早出门也嘛较卫生，吼、哦。感谢大家哈、啊，要注文欢呼，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曼丽。

再会吧，心上人哈。首先感谢朋友啊，节目第一听哈，啊，咱第广告介绍产品哈，今年都哦，这个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哦，买咱的保健品啦，哦，啊，咱这款珍珠面霜啦，到到满有3600块哈，直接价钱适合你，拍八折，拍八折哈。那边主文欢呼电话23056924，啊，咱有这个益生菌呢，就这朋友啊，拢在讲吼。补充一下好菌啦，好菌多，坏菌的少啊。像讲咱介绍这个益生菌哦，这是粉的，好里面都有比菲德氏菌啊、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的少啊。出来面对空气啊，把大大细细拢听好加，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好啊，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宽布呢，啊，让咱排便顺畅哈。这一盒880块。哦，咱的益生菌哈，啊，个其他的产品加保健品，到达13600块，直接拍八折。像讲诺丽酵素胶囊，俺平常咧不用。哦，咱的朋友啊，你老爹讲诺丽酵素胶囊。

我紧哦，加提起来哈，啊，加注文哈，开一壶，爸爸节感恩的这个回馈啊，葡萄糖胺呐，有差不？有哦，差真济，跟他讲出门啦，哦，免麻烦人，爱来去到咱就行来到位，行当往西北关路去，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了啥面，要么舒钙。啊，个大豆卵磷脂，啊个即款 B 群、超级 B 群复方锭，哈，啊个鱼油啦，苏力通的鱼油，啊个最近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个面珍珠面霜，哈，这产品，就是讲保健品，跟咱的珍珠面霜，满有3600块，豆豆的满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拍八折，哈，价钱直接俗合理，较实在，哈，要主文翻图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再多多利用，听这首暖歌。

高兴哈。啊，他秀清在广告介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鲁三米，做侪咱的时代，做侪咱的朋友啊，哦，拢在做保养啊啦。啊，那无过去，干那要出门啦，干那要出门啦，婆婆来麻烦人啦。哦，今当往西八关路街，你看差真济啊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鲁三米，是咱的朋友，你若讲现出息啊，即马啦。哦，你搁在搁在等，搁在拖，搁在扛。哦，唔通阁等啦，唔通阁拖。葡萄糖胺量早做一个保养，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你若讲苦啦啊，吼、哦，足食啦咧，啊，感觉咧咳咳，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尤其吼、哦，爬楼梯、落楼梯啦，拢真食啦。吼、哦，咱葡萄糖胺苦了三面，有足侪咱的朋友，吼、哦，甲咱咧五路清赞，佮咱小辈介绍。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拢爱做一个保养。啊，你若讲啊做生理吼，咱、哦、来做生理，佮徛规工，莫当佮行来行去，就拢爱做一个保养。吼、哦，啊是讲运动量大的朋友嘛是爱保养啊。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啊是讲吼、哦、啊，咱有定定伫爬山的朋友，哦，爬山嘛是爱保养呢，尤其咱有岁啊啦，卖讲甲过去比拼啦。吼、哦，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吼、哦，但是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啦。尤其爬山拢啥有当爱上架落架吼。有些路家吼，跟他咧打洞啊，所以平时一个保养啦，首先关心大家吼，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鲁三米，主要成分剂量就是有针对着，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啊，还有青菜籽的萃取物，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鲁三米，我做这咱朋友，伊讲吼，一罐渐渐有迄个感觉有差，啊，所以就有信心的。哦，当然啦，啊，咱家己卖有迄个耐心，哦，葡萄糖胺苦鲁三米，哦，要注文吩咐，点了一只拉卡，哦，啊，即阵满3600块，今年到88折，感恩的回馈，哦，保健品还是讲珍珠面霜啦，满3600块，直接拍8折啦，直接拍8折，价钱直接俗，哦，较会好啦，所以咱的朋友哦，啊，就葡萄糖胺拢固定，逐工哦，逐个月有滴保养啊，所以管理几多管。好，感谢大家，好，要注文吩咐，即阵电话，好，紧卡来，23056924，23056924。

嫁娶，我讲不会啊。哦，啊，娶新娘啊，哦，放炮啊，哦，新娘水当当，哦，啊个，咱囡仔迄阵啊，拢会讲啥？新娘水当当，裤底破一空，恁哪会知？恁哪有看？然后新娘的网啊衫，哈尼啊断掉、砍掉，恁哪有看人裤底破一空？囡仔迄阵咱就是安尼啦，安尼，哦，遐人咧娶新娘欢喜个，你都咧看，今日来看新娘，哦，新娘水当当，吼，哦，伊啊嫁娶爱讲好话啦，吼，啊，咱来讲吼，咱咧也是亲戚朋友啦，哦。哦，恁恁的囡仔哦，要娶要嫁啊，结婚啊吼，哦，啊，就去啉些喜酒，食喜酒了吼，啊，喜酒来讲好话啊，吼，对不吼？一定爱烧金啦，讲个新郎新娘烧金啦，用老套啊啦，即卖少年啊，莫怪乎恁家吼，恁家大人吼，拢安尼要讲变吼，然后一定爱安怎吼，所以莫怪即卖人拢不爱结婚。真少食到啊，这里哦，喜酒啊啦，吼，啊，热天时啊，那寒天有啦，加减啦，吼，啊，有咱来去哦，啉一下喜酒啦，吼。好啦，跟他拜拜，思乡记，等我来听这首歌，好，感谢朋友的收听，《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在这为大家安排服务播出。哎，啊，这里八八节，根本的回归哈，怕见呢。电话卡哦，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师。

拜拜啊，书香机啦，哈。啊，当然，咱啲广告介绍的产品，好，今年都八八节感恩的回馈啦。好，买咱的保健品啦，啊，还是讲咱的珍珠面霜啦，到到那满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等于就是讲价钱直接属乎你啦，安尼较实在。好、哦，感谢朋友，要甲秀清主文吩咐，电话在哪卡？无清楚，无了解，好、哦，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日如西山啦，哈。啊，那看看咱的时间也差不多啊啦，哈。秀清，感谢，好感谢咱的好朋友的收听，也嘛感谢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好，要做文产品，电话轮拉卡。好，秀清的电话2305-6924。啊，今年都哦，这个爸爸节，哦，感恩的回馈，哦，买产品呐，哦，咱用拍一个啦，用拍一个哈，较实在。哦，进一步询问，哦，电话2305-6924，2305-6924，再次感谢大家哈。啊，咱等下下晡4点，过一个节目，也麻烦您朋友再个继续来给咱收听呢。哦，啊，下晡4点，哈，第一饭后茶余饭后，感谢大家，等下下晡4点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有亲子。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磨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那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你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8: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非常的感谢哈，啊，欢迎咱兄弟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咱家的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一旦啊去西包的公司哈。来去找一下冷气，这个天气热吼，有影为人吼，无来去啊忙事忙消无时间啦吼，啊找一下冷气凉凉啊，那有一个人骑奥多麦就是对我们对，奥多麦骑奥多麦进去百货公司，那有看骑奥多麦在路的啦吼，还是讲吼菜市啊有看到骑奥多麦，头这边讲看人骑奥多麦进去百货公司啦吼，那就是阿伯啊啦，那就是阿伯在张远啦。哦，昨暗嘛，差不多九点的时阵啦，头壳够戴安全帽啦，啊，穿一件染吧啦，啊，穿一件穿一双千头啊，阿伯啊，我都要徛的入去这里吼，星光三月啦，台中啦，台中的中港店啦吼，一楼这个大厅砰砰砰哇，一楼拢全是卖一挂这个化妆品啦、啊。啊！你参加咧试啊，化妆品的专柜，迄个柜姐，吼、哦，大家拢紧张咧。尾啊啦，保全吼向前去解讲，这未使未使，同你咧叫伊紧出去。结果吼、哦，这个直播吼，哪徛过哪试试，连转来徛，离开啊，离开百货公司啦，当然啦吼。好你家在无讲有人受伤，还是讲我什么损失啦？啊，有报警方来处理，是讲吼，伊是安怎徛？你我都徛伫百货公司，奇怪咧吼。啊，今嘛我相信啦，一定哦，这个大。门啊，派人员吼，另外加强吼，加强这个安全啦吼。人会使进出啦，真正头一摆看到讲徛奥多麦，徛奥多麦就去百货公司啦吼。好啦，咱节目那底进行吼，感谢朋友啊，给安排一挂好听的歌啦吼。啊，电话那卡吼，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吼，咱底这里、個、就是讲过节直接祝福你啦，怕节啦，吼要祝文欢图好电话那卡呢。好，秀清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来打拼，为大家来打拼，为你打拼。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一句台语啦，吼，两相啦，两相啦，吼，意思就是时间啦，吼，啊，甲这个物质啦，真富裕啦，真充足啦，有春啦，好，咱台语就是讲两相啦，免急免急，代志吼看看处理，时间真济，时间真两相啦，吼，那这就是讲吼这个时间吼两相。啊，物质这方面吼，像讲咱细汉的时阵啦，有当时吼，要讨一个安尼吼，我们来去买佚佗米，买红啊米。

对不对？若要讨一下吼，买买物件，阿母拢会讲啥呢？阿母拢会讲啊，无迄个良相钱啦，无良相钱。阿母无良相钱，本来找阿爸，阿爸好啦，阿爸吼，今日靠趁钱啦吼。咱到日子里过了吼，较良相啦吼。阿爸有无？有无？我们来买七头米啦吼。咱就咧讲这个良相吼。另外那个一日量呢？哦，量咱就讲哦，时间真量啦。哦，紧出门啦啊，变赶紧啦，看看来啦，时间够尽量，尽量尽量啦吼、哦。啊，那讲好良相吼，咱就知道就是真浪费啦，真偷嘴啦吼。哦，那要讲这良相吼，偷嘴就是讲个物件啦，遐也买，遐也买啦，买遮尼啊济啦。啊，那食无了，食无了了该吼，等去掉，倒掉，等下干，有影在想良相啦，这有影在想良相，想偷嘴啦吼。哦，啊，咱个量吼，量早量早。趁早哦，提早哦，吼，唔通哦，搁沉迷啊啦，啊，量早回头啦，吼，这件代志吼，你都爱量早，量早一下拍算啦，吼，哦，讲这个量相，吼，量，啊，另外吼，搁跟那一字，这个量吼，搁另外代志有一个读音，搁有一个读音，量啦，量什么量？就量气呀，什么量气啦？啊，手啊量气啦，包安啦。裤头连起来啦，裤头连起来，今仔用按摩来扣得落来吼。哦，这第一这个吼，量上的量，啊，个另外一个读音连吼。今次甲朋友讲的这个趣味的第一啦吼，量上。

咱想起边吼，即个好朋友吼，你要去做迄个健康检查无吼？爱啦，啊，会自费啦，啊，冇免费的啊。像讲吼，那六十五岁以上咱即个时段吼，每一年都当享有一遍吼，就是即个免费吼，那大人即个吼。健康和健康检查哈，哦，等你一个朋友来讲多几项啦，哦，主要要跟他的朋友讲吼，有的人真正有健康检查以外哈，啊，阿哥吼，抽血啦，啊，还有尿血压啦，像讲尿血压啦，咱一般普遍吼，厝内面底吼，大家啊，拢爱有一打这个吼。牛血压的这个量血压，好啊你有牛不？有啦，买啦，当然都爱牛。啊，你安怎牛？好，啊，那早暗啦，好早暗吼，牛一遍啦。啊，这边的较那较功夫的吼，倒手正手吼，滚牛只，而且来看伊迄个数值啦。为人吼，这个血压啦、健康检查啦吼，迄个身体检查记录啦，拢真好啦，拢真好啦吼。哎，阿姆哥吼，我是迄间我听阮一个朋友讲吼，都是即个情形啦。伊身体检查记录拢真好，但是哎，安内讲，即阵啊出现了吼，血压较悬啦，高血压的这个症状啦。当然啦，除了讲吼有定时伫食药啊以外吼，最主要咱的这个食物件饮食，嘛爱真注意，你知无？真注意啦！啊，就是你讲啊，讲话啊，一旦食这个海带啦，加食一寡海带啦，讲加食一寡海带吼，一旦预防吼治疗这个高血压啦，干嘛呢吼？哦，其实真正有听人来讲吼，安尼食这个海带吼，一旦治疗这个。高血压啦，哈！其实咱这个饮食这方面，哈，咱讲这个海带啦，你若讲真正吼，咱平时啊煮汤啦、煮啥来吃，吃起来是不错啦，吃海带。啊，不过你若讲，吃这个海带要来治疗这个高血压，你要注意啦。你若讲加吃这个海带，好要预防啊，想治疗这个高血压，哈。其实咱一般不有人听到的，有这个讲法啦，是不是真正当达到这个功效？其实哈。这边听那边出去啦，听听就好啦。其实吼，食伤过侪这个海带吼，唔呐讲袂当治疗这个高血压，并且嘛无迄个预防的功效哦，无预防的功效哦，颠倒吼可能啊，低速率的高血压吼会一个发生啦。吼，因为咱在讲吼，咱的饮食，吼饮食低速这个高血压，主要是啥呢？主要就是恁食伤咸啦，食伤咸啦，吼盐啊，迄个盐分的摄取伤过侪。咱拢知影盐就是主要成分就是那个钠。啊，伫个海带当中咧，和迄个钠的含量特别高咯，唔是只高尔，是特别哦。哦，所以对着高血压人来讲啦，是不是爱减食较少，爱减量，是不是？吼、哦、啊，所以唔是吼讲运动爱加食啦，唔是运动爱加食啦，吼、哦、爱注意啦吼、哦。人去吼、哦、有根据着医学报告，吼、哦、这个高血压发生，吼、哦、这个因素。主要吼，情况为遗传啦，吼为遗传吼，啊是个吼，平时食物件盐啦，吼食伤重咸，盐分摄取伤过侪，啊过来你是咪生活伤过紧张，嘛会哦，情绪无稳定，等等这因素，吼拢有这个高血压发生哦，吼，所以正确预防甲着治疗高血压的方式，就是爱按咱生活习惯啦，啊甲着正确使用药物吼来开始。爱改变你一种无正常的生活方式啊，消除掉心里有什么压力啊，有什么紧张啊，该消除掉，心情放好轻松啦，放好轻松吼，像我明仔载一个拜啦，一个礼拜啊，出来行行啦，吼、哦，放轻松啦吼、哦，生活步调放轻松吼，啊，食物件唔好食伤咸，食物当中迄个盐分爱注意，安尼才会当讲吼，控制掉这个。血压啦吼，提供那朋友就参考，你老听过人讲吼，一食海带当治疗高血压吼，安尼你知影？

好不？感恩呢，哈、哦，提供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感谢朋友哈，秀清，你也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咱来听讲这首，听讲这首什么？这歌叫《妖怪爱人请》啦。

0: 辣椒在家，下包三点个大豆浆，啊，朋友包出三片吃了。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讲到风车，我上界行；那是请人，我走大行；那是风车，我袂闲。啊，讲到请人，我无闲哦。
1: 你讲到要风车吼，拢走第一嘞，变头前啦。啊，若讲叫你请吼，歹势我无闲啊。这种等于变哪搞落去啦吼？人若请人，咱爱回人啦，对不对？请来请去啊，对不对？吼，安尼才朋友斗阵才心生趣味啦吼。唔能讲吼安尼，今后来去哦，要用请吼，拼头前的，拼头前的。哎，阿明仔我你请我无？歹势，我明仔有代志呢。好啦好啦，咱来关那听吼，安那开讲吼。首先甲朋友讲，你爱拼头前的，有啦，我呢拢拼头前啊啦。哦，咱伫广告介绍产品给你多吼，即、这个爸爸节感恩的回馈，买产品的赠送，哦，唔是赠送啦，价钱啦，价钱直接小狐狸打折啦，啊，这较实在啦，哦，价钱小狐狸较实在啦吼，像讲咱即款葡萄糖胺苦露产品啦，你看即马拢伫保养哦，啊，即马够打八折吼，咱平拢嘛提咧几多罐。主要咱冰箱都伫保养，啊，即马你看嘛差偌济咧，有影拢拼第一，叫我第一名，出门免麻烦人啦。出门变麻烦啦，吼啊！无你看卖，以前吼你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拢足食啦嘞，也个感觉咧，客气啦，吼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是不是安尼？咱才会大下大志，吼、哦！唔好个坑啦，唔好个拖啦，吼、哦！即阵就听到咱即款葡萄糖胺，赶紧电话来注文，吼、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主要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还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公公这么多这些主要成分剂量，有的朋友说，有的就不知道说、啊、到底这是怎样，你吃了你就知道、哦、虽然朋友、哦啊、很恶劣，有的说一罐就有感觉了、啊、有的到第二罐、哦、渐渐、哦、你自己慢慢去感受、哦、所以我们朋友很有信心、啊、加上我们有点耐心、哦、轻轻松松啦，好、哦，咱这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一罐1800块。好、哦，咱们在咧讲吼，即阵爸爸节吼、哦、啊，感恩的回馈啦。好、哦，你若讲到达万有3600块，即系保健品啦。啊，万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直接拍八折。你看俗话者，俗真者，价钱直接俗较实在。好、哦，主要咱平常伫保养。你看出门，你看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行当往西八关路街。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这种平常一个保养，哈、哦，要注文吩咐。

秀清电话才紧拉卡。哦，葡萄糖胺苦鲁三面，啊，你暑假搁加落去食，你知无？咱有肥啊啦，爱加强欠骨本，欠骨本爱捞一条啊，捞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暑假。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带着是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哈、哦，这一罐980元，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哦，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时代加强啦，欠骨本啦，哈、哦。电话在哪卡？好、哦，阿达。我甲朋友讲一下，今年多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吼、哦、保健品，还是讲，哎、欸，这款珍珠面霜你都伫买，只要到达阮3600元，阮有3600元，拍八折，俗话者，俗咧几多百块啦，吼、哦，要注文翻图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心爱，我等下啦。

洗电脑吼，心内我转来啦，吼转来，哇，啊咱咧炸个遮侪物件，哦，当然啦，未使两手空空吼。感谢朋友这部那碟听阿秀清碟广告介绍产品啦，吼，即马即个保健品啦、啊。并且拢伫保养，最主要咱每一位朋友啦，拢知影讲吼，保养足重要的啦。吼啊，像讲咱这保健品啦、啊，吼、有诺丽酵素胶囊，吼啊，个杜家蝶讲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加条舒钙，秀清健毛这里大豆卵磷脂啦，一样保养人啦吼啊，并且要多点补充吼啊，个 B 群超绝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嘞。哦，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这一罐480块，要有益生菌啊！哦，厝内面底呐有空一盒吧，哈、哦，多多少少大家吃饭饱，拢掏一包来吃。哦，咱这是粉的哈、哦，啊，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传播，好菌多，坏菌的少啊！哦，首先有介绍益生菌，要么鱼油啊，哦，你补充，哦，咱这来自这是加拿大。加拿大优质的这个鱼油里面有 EPA DHA、哦、这种 Omega 3多元不饱和肌红酸的成分，树立通的鱼油。

油，还有纳豆，这两种统统可以纳豆胶囊，好、哦，都、就是在保健品啦。到台湾有3600块，哈、哦、啊，直接拍八折，价钱直接俗好哩，是不是较会好？哈、哦、啊，另外你若讲面洗好了，特工叠抹这个珍珠面霜，哦，面有小抹者有差哈。一旦人讲特工啊，骨来啊哩抹，皮肤水，皮肤水都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在这款珍珠面霜，哦，同款，哦，到台湾3600块，哦，直接拍八折。秀清，感谢咱的好朋友，好、哦，要注文返图，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好、哦，电话再给卡来，2305-6924，啊、哦，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

爱你好我爱，吼、哦，咱爱家己啦，爱疼惜家己，照顾家己，吼、哦，咱都在讲吼，这个健康检查啦，抽血检查啦，咱这时代65岁以上。65岁以上在时代哈，啊，你有去运用无？有去用无？哈，项目这边哈，啊，这是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所提供的这个哈，诶、有一挂这个哈，免费的健康检查啦，哈，像讲这个有的是公费的，有的是自费就对啦，啊，其实检查哈，就是像讲新冠体重啦，哈，啊，个血压啦。啊，牛家的美国啦，啊个腰啦，吼、哦、腰诶，讲到腰围吼，好、哦、迄腰咧粗噶呢，哈人家一年哈大年吼，有影这是真正吼，的确吼，真个身体状况吼，负担都真大啦，吼、哦，真正咧饮食爱少控制，啊加运动啦，啊像我个有检查，有检查就讲膀胱血糖啦，啊中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啊个迄个高密度的这个吼，诶、就是讲这个蛋白吼、哦，胆固醇啦。肝功能定定就对了哈，所以吼咱上好吼，咱呐有会啊啦，吼可以做下这个吼身体检查、健康检查，有问题哈，有的确安怎量查做下这个吼预防啦哈。

提供朋友一个参考，也关心咱每一位朋友。啊，秀清嘛，感谢咱的好朋友，就无那伫个听哈，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坚心的爱。

真心的爱啦。哦，啊，秀清来简单个做一个广告啦。哦，今年多这个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啦。哦，买咱的保健品啦，是讲这款珍珠面霜啦。哦，到到那满有3600块，哦，满有3600块。哦，怕八折，价钱直接俗合理，这较实在。尤其咱这款葡萄糖胺，足侪咱的朋友啦，哦，平时拢伫保养，差足侪呢。你看，敢那出门啦，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哦，今麦拢管咧几落管，哦，有差吼、哦，当然是有差啦，哦啊，像你那讲安尼屈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正啦，感觉安尼磕磕，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哦，这种平时一个保养。吼、哦，咱这款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鲁沙米，重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啦、二型的胶原蛋白等等。吼、哦，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

人中进口，好，咱家好朋友，你冰箱都伫保养，冰箱都伫甲秀清注文这款葡萄糖胺，好，即阵加提起来啦，加足一回，好，像讲哦，咪拿13600块。直接拍八就俗几落百块吼，较实在吼。感谢大家，那边主文欢乐电话在哪卡？吼，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23056924，23056924。葡萄糖胺，苦乐三明。

啦吼，啊嘛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这都是用好油啦，吼啊煎煮叉煎，过当凉拌啦、啊，有当时咱三不五时啊，像我撒一粒米啦，吼啊撒一粒青菜啦，啊咱有即款醋跟来油，对当直接该倒落去呀，吼免讲个我定热一个油，搁倒落要用个烧，唔免直接，吼该掺落去，啊咸汫再搁看要安怎吼掺这个咸汫，家己再掺落去，吼主要呢咱即款油醋跟来油会当凉拌。一当凉拌，因为青菜撒好，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哎，口感吼、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朋友老鼻片有加过，有鼻片过，吼、哦，咱这个口感确实吼、哦，因为这个市面上醋干啊油足多啦，足多。你若去买到无纯，还是讲骨头其他的油、骨染其他的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那咱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在出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板就无啊赞。哦，一罐580块，廿几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哦，内面底拢两罐内啊，装装好势。别朱文欢副首相的电话才拿卡。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出跟他油，老树橄榄油。哦，首相的电话2305-6924。朱文产品的东西啊，咱在嘴前面，像讲喉糖啊。哦，酵素软喉糖，啊毛芝麻和枣糕啦，元气糖，哦，点了只拉卡哈，啊个这罐水梨糕，秀清的点了2305-6924，2305-6924。

0: 有窗户。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防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那么严重哦。

0: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一定爱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有的人吼、哦，真正咧时间有哦，真良相，大行拢良相，时间啦、啊、金钱啦、啊、哦，真良相。今日来去啉下下午茶啦，哦，食下下午茶啦，食下午茶，啉啥，啉下咖啡啦，那开讲啦，吼、哦。

哦，真良心，真良心，真欣欣哦。哦，讲到咧啉咖啡啦，哦，啉咖啡，即马吼，足侪人拢伫啉即个咖啡。好，我讲啊，食一下下午茶啦，开讲啦，啊，啉一杯，还是讲话呢吼，感觉呢无啥精神，都讲啉一杯啊咖啡提神啦吼。啊，你有伫个即个饭前吼啉咖啡无？敢那真罕的人讲吼，食饭前啉咖啡啦，真少听啦，较安上快好啦，啉咖啡唔好饭前的啊。那食饭饱了吼，啊，是讲下午茶啦吼，一旦吼啉一下咖啡啦，因为先吼你知，咱拢知诶。咖啡啊，比较啦，比较靠迄个刺激性，好、哦、刺激性即个饮料啦。啊，所以来讲刺激性饮料啉，咱的胃酸会增加，好、哦、分泌会增加。啊，像你来康巴，康巴饭前啊，啊你咧啉咖啡，康巴时阵咧刺激咱的即个胃肠，所以对着胃当然哈、啊，较无好，产生不良即个影响啦。而且你来讲伫饭前啉即个咖啡，吼、哦，会安怎你知无？然后饭前啉咖啡啊。因为那个咖啡因的关系，吼、哦，你来一直啉咖啡，结果吼，哦，煞无胃口，煞无胃口啦，吼、哦，所以不要讲吼，空腹的时阵吼，唔好啉咖啡啦，吼、哦，唔好啉咖啡。但是啉咖啡吼，不一定讲无好，你知无？有听到我啉个咖啡啊，唔好啦。其实你看有的人啊，吼、哦，那讲咧，啉一个吼，精神吼，较兴奋啦。因为那个刺激咱的大脑，和咱人较清醒啦，吼，所以有的人吼，啊，干嘛咧神神啊，干嘛咧度孤啦，啊，不然啉一杯啊咖啡，吼，提神啦，提神啦，吼。其实，咱讲这个咖啡吼，虽然有刺激性的物件，对咱人体吼，你讲吼，是不是有好处？吼，看人啦，看咱安怎去啉啦，安怎去给定落掉，吼。所以咱主要甲别人讲，咖啡、咖啡，有迄个咖啡因。哦，当然啦，有迄种吼，诶，互咱精神吼，较提醒，吼，提神起脑迄个作用。但是伊诶，即个刺激性吼，即个刺激性都拄来讲啦，无适合伫食饭前来啉啦，因为对咱的胃较无好，会影响咱的食欲啦。吼，啊，所以有诶人吼讲安尼讲哦，啉咖啡安怎安怎吼，当然看你个人啦。吼，啊啦，爱啉诶人吼。爱啉的人就爱啉啦，吼！啊，不爱啉啦，唔好啊，唔好啉咩咖啡啊，啉伤济吼，唔好啦，吼！哦，提供朋友一个参考哈，主要来讲吼，饭前啦，上好是卖啉啦，吼！感谢朋友继续吼，过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吼！我是秀清，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玉山姑娘。

玉山姑娘啦，哈、哦。咁这边又啊，关那听哈，首先来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你叫阮青春姑娘，咱那讲我已经六七十、七十外，实在讲叫姑娘吼，跟那较无啥适合啦，哈、哦。有人哦叫小姐啊，小姐吼，啊，你已经六七十、七十外。我有八十啊，吼，少年阿嬷啦，好啦，叫少年阿嬷啦，吼，真正咱若讲吼，逐工有伫咧保养吼，都看不出咱的这个实际年龄啦。姑娘，姑娘，小姐，小姐，哈，差真多啦，听到心情都欢喜啦，吼，起码就都好足济啊啦，吼，大家拢嘛爱水，对不对？吼，咱的水有更加水，更加水啦。你只要讲吼，骨力啦，骨力，安怎骨力？面洗好了来抹啦，抹一下保养品啦。好、哦，咱这款珍珠面霜啊，咱这款珍珠面霜，好、哦，真侪咱的吼、哦、啊大姐啦，吼、哦，咱的姐啊，吼、哦，拢有伫抹呢，吼、哦，阿嬷嘛有伫抹呢，吼、哦，阿嬷讲吼，我已经八十外呢，嘛是爱保养啦，吼、哦，较受影啦，吼、哦，啊，所以你看人的皮肤，那你啊，那你啊，滋润着，迄拢是骨力，逐工伫抹，吼、哦，啊，当秀清伫介绍这款珍珠面霜，好、哦，你赶紧买来抹，有啊，那我逐工有伫抹。好、哦，安尼就对啊啦。你唔当我天气热了变大波呢，好爱骨力啦波，哈啊，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湿，减少皮肤掉皮掉皮。好、哦，冬天啦，那可以开始打开掉皮哈，会吹冷气啦，还是讲这寒天冷生风，得靠皮肤拢开始打。所以我们才讲吼，咱平时一个保养，好、哦、面洗好了就抹一下，好、哦、水哦，好、哦、青春美丽啦，好、哦、咱这款珍珠面霜。这款珍珠面霜，这款1800块啦。啊，咱若逐工伫咧抹吼，你该加关一下，吼、哦，满3600块，3600块直接拍八折，直接拍八折，俗贵都办嘞，会好啦。啊，是讲咱其他的这些保健品，你若平时伫咧保养，拢可以，拢可以，哈、哦。啊，3600块拍八折，今年到八八节感恩回馈才有。哦，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 Simoning 安祖师，落叶飘雨。

落叶飘雨，好，朋友要听一首慢丽，哈，啊，要听静静秀清简单，哈，做一个咱产品公规介绍，哈，做咱到脑的主家啦，哦，有在当顶当灶无？有哦，有在开火，哈，一定要用着油，哦，今麦问起来，大家拢，哈，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免欠啦，哦，粗跟那油啦，粗跟那油好，粗跟那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钙关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哦，所以你看，今麦市面上粗跟那油足多啦。很多你若去买到无纯，还是讲佮有透其他的油，还是讲佮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感谢朋友信来咱即款介绍十多年，哦，即种老长景，伫出个那上新鲜的时阵，迄种秋干万酒无啊炸，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若B瓶有B瓶，真正来当加出来，哦，8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好、哦、啊，咱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不是讲大桶进入来，再过分做一罐一罐，不是分装的哦。源头入来，吼、哦、一罐一罐，啊，咱咧用玻璃罐啊，啊，玻璃罐啊，较深色的，迄较深色的吼、哦，较不透光，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吼，拢、哦、完整保留，100%纯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吼、哦，一罐580块，啊，大家拢加贵箱，加贵箱较俗啊，哦，等于得五罐送一罐。一箱六罐2900块，并且内面底拢已经吼内压装，吼两罐两罐内压装装好势，方便讲咱啊安尼临时有要送礼，安尼赶起来送人，好看阁实用吼。啊，咱即罐8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另外，咱的朋友做本产品的东西，啊，拢过烦恼讲不会脆加蜜啊。吼、哦，要嚼完啊呢，尤其咱这包芝麻和枣糕，吼、哦，元气糖，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吼、哦，加减啊淡散，吼、哦，再一包300块，哦，芝麻和枣糕内面底有10多块，啊，元气糖差不多20几粒，好、哦，咱冒水梨糕啊，水来啊，搁冰下一个保养，吼、哦，啊，搁就包这个喉糖，咱的朋友拢20包、20-30包的注文，哦，买来吼，啊，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啊，啊，请大家就是做一个分享。吼、哦，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呐、啊。润喉先顶止卡，有当时咧话讲一个字，也是讲我要来去唱歌拉客，咩贵了吧？放个落地啊，放个盘啊，想要感觉就有吼、哦。啊，咱的喉糖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30块啦。吼、哦，内面底30粒，啊，拢单独包装，好、哦、方便早出门也嘛较卫生。吼、哦，感谢大家哈、哦，要注文吩咐，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5692四曼丽。

再会吧，心上人哈。首先感谢朋友啊，节目第一听哈，啊，咱第广告介绍产品哈，今年都哦，这个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哈，买咱的保健品啦，啊，跟咱这款珍珠民松啦，到达满有3600块哈，直接价钱小合理，拍八折。怕被截哈，那边主文欢呼，电话23-05-6924，啊，咱有这个益生菌嘞，就这朋友啊，拢在讲吼，补充一个好菌啦，好菌多，坏菌的少啊，像讲咱介绍这个益生菌哦，这是粉嘞，好，里面都有比菲德氏菌啊，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的少啊，出来面对啃食吧，大大小小拢挺好食，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从生态。啊，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宽布呢，啊，让咱排便顺畅哈。这一盒880块，哦，咱的益生菌哈。啊，个其他的产品加保健品，到达13600块，直接拍八折。像讲诺丽酵素胶囊，俺平常咧不用。哦，咱的朋友啊，你老爹讲诺丽酵素胶囊，赶紧哦，给提起来哈，啊，给注文哈，开壶。爸爸节感恩的这个回馈啊，葡萄糖胺啊，哦，有差不？有哦，差真济。跟他讲出门啦，哦，免麻烦人，爱来去到咱就行来到位，行当往西北关路去。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力三面，要么舒钙，啊，个大豆卵磷脂，啊，个这款 B 群、超绝 B 群复方锭，哈，啊，个鱼油啦，舒力通的鱼油，啊，个最近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个面珍珠面霜，哈，这三品。就是讲保健品，甲咱的珍珠面霜，满有3600块，到到的满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拍八折哈，价钱直接俗合理，较实在啊。要主文欢呼，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哈，电话再多多利用，听这首《乱歌》。

高兴哈。啊，大家秀清的广告介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做侪咱的时代，做侪咱的朋友啊，吼，拢在做保养啊啦。啊，若无过去，干那要出门啦，干那要出门啦，婆婆来麻烦人啦，吼，惊当往西八关路街，你看差真济啊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是咱的朋友，你若讲现出息啊，即马啦，吼，来搁这。搁伫等，搁伫拖，搁伫扛，吼、哦，唔通搁等啦，唔通搁拖。葡萄糖胺量早做一个保养，吼、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吼、哦，你若讲苦啦啊，吼、哦，足食力嘞，啊，感觉咧开开，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尤其吼、哦、爬楼梯、落楼梯啦，拢真食力。吼、哦，咱葡萄糖胺苦了三面，有足侪咱的朋友，吼、哦，甲咱的五路清赞，佮咱小辈介绍，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拢爱做一个保养，啊！你若讲啊做生意吼，咱、哦、做生意，佮徛规工，莫当佮行来行去，就拢爱做一个保养，吼、哦。还是讲运动量大的朋友，嘛是爱保养啊。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还是讲吼、哦、啊，咱有定定爬山的朋友，哦，爬山嘛是爱保养呢，尤其咱有岁啊啦，卖讲甲过去比拼啦，吼、哦，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吼、哦，但是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啦。尤其爬山拢知影有当爱上架路架吼，尤其路架吼，敢那咧打洞啊，所以平时一个保养啦，首先关心大家吼，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主要成分剂量就是有针对着，有针对着，好、哦、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啊，还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面，我做者咱朋友伊讲吼一罐。渐渐有迄个感觉有差，啊，所以就有信心诶。哦，当然啦，啊，咱家己卖有迄个耐心，哦，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哦，要注文吩咐，电话再拿卡，哦，啊，即阵3600块，今年到88折，简单的回馈，哦，保健品还是讲珍珠民生啦，3600块，直接拍8折啦，直接拍8折，价钱直接俗，哦，较会好啦，所以咱的朋友哦。啊，就葡萄糖胺拢固定，逐工哦，逐个月有滴保养啊，所以管理几多管。好、哦，感谢大家，好、哦、要注文吩咐，即阵电话，好、哦、紧卡来，23056924，23056924。

嫁娶啊，讲无话啊。哦，啊，娶新娘啊，哦，放炮啊，哦，新娘水当当，吼，哦，啊个，咱囡仔以前哪拢会讲啥？新娘水当当，裤底破一空，囡仔会知，恁老看，然后新娘的网啊衫，哈尼啊断掉、砍掉，恁老看人裤底破一空，囡仔以前咱都是安尼啦，啊，安尼，哦，遐人咧娶新娘欢喜干，你都咧看，今日来看新娘，吼，新娘水当当，吼，哦，因为嫁娶爱讲好话啦，吼，安那来讲吼，那个也是亲戚朋友啦，吼，哦。哦，恁恁的囡仔哦，要娶要嫁啊，结婚啊吼，哦，啊，就去啉些喜酒，吃喜酒了哈，啊，喜酒来讲好话啊，对吧？吼，一定爱烧金啦，讲来新郎新娘烧金啦，用老套啊啦，即卖少年啊，莫怪乎恁家吼，恁家大人吼，拢安尼要甲阮变吼，诶，拢一定来安怎吼，所以莫怪即卖人拢无结婚，真少食着啊，这里哦喜酒啊啦，啊，热天时啊。

啊，那寒天有啦，加减啦哈，啊，有咱大家吼啉一啦喜酒啦哈。好啦，跟他拜拜，思乡记，咱过来听这首歌。好，感谢朋友的收听，《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在这为大家安排服务播出。哎、欸，啊，这个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哈，拍件呢，点了那卡哦，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拜拜啊，书香机啦，哈。啊，当然，咱的广告介绍的产品，哦，今年都八八节感恩的回馈啦。哦，买咱的保健品啦，啊，还是讲咱的珍珠面霜啦，到到那满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等于就是讲价钱直接属乎你啦，安尼较实在。哦，感谢朋友，要甲秀清主文吩咐，电话在哪卡？无清楚，无了解。哦，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日如西山啦，哈。啊，那看看咱的时间也差不多啊啦，哈。秀清，感谢，好感谢咱的好朋友的收听，也嘛感谢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好，要做文产品，电话轮拉卡。好，秀清的电话2305-6924。啊，今年都好，这个爸爸节，好感恩的回馈，好买产品呐、啊。哦，咱用拍一个啦，用拍一个吼、哦，较实在哦。进一步询问哦，电话2305-6924，2305-6924。再次感谢大家哈、哦。啊，咱等下下晡四点，过一个节目，也麻烦恁朋友再个继续来给咱收听呢。哈、哦、啊，下晡四点哈、哦，第一饭后茶余饭后，感谢大家。等下下晡四点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9000赫。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9: 以上讲。

0: 道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林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即阵啊，嗰啲囡仔吼读册啊，吼，啊，嗰啲休假啦，吼，嗰啲放暑假，啊，有真侪家长啊，拢买啦，带囡仔啊出国去佚佗，还是讲咱本身拢有特特出国嘅朋友啦，吼，啊，你有安排要倒啊出国无吼？啊，去佚佗，啊，你若要去日本来注意呢？日本吼，因为日本诶，即几工啊，唔呐讲吼，安尼吼，地动啦。东京吼，伫个昨昏吼，哦，迄雷讲啊，偌大声哩吼，啊个上大雨，唔呐讲雨落足大吼，甚至。

因吼，在天顶当迄落，敢那山啊，甲咱讲冰雹啦，吼，有真济吼，正多在日本佚佗的这民众讲，吼，敢那安尼吼，世界末日啦，我感觉严重吼，有影会看安尼安尼，迄个冰雹一直落落来，起起空空吼，吼，啊，迄落落来山啊角啊，甲着路有在迄个拢都吼吼，积一挂这个水啊，到顶吼安尼流过，敢那一个小型的迷你的这个小河啦吼，所以有一挂吼，伫东京佚佗的朋友吼，民众看到这个景象拢感觉。足恐怖的啦吼，啊，就敢那形容讲吼，这个世界末日啦吼。因东京吼，第一个日本时间就是暗时七点左右啊，有针对着吼，因内面的足地地区发布着吼，这第三级的大雨的警报啦吼，提醒讲因住伫较低所在民众爱注意。东京吼，第一个就是早昏吼，虽然讲吼，落雨啊，啊嘛是真温度真高呢，有36度外呢，温度足高的啦吼，冬日。嘛有差不多吼，90多个人跟他吼掉刷啦，跟他掉刷，所以吼，底下跟咱的朋友讲，最近你老怕算要去日本佚佗的朋友吼，啊，小注意者，注意到这个天气的变化。感谢朋友的收听哦，咱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秀清哦，底下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早暗吼，阮遐粪扫车来吼，要来去拼粪扫吼。啊，要拼粪扫时我都有一个人啦吼，我看伊塞一个迄个拖车啦，啊，手骨吼挂一大包啊，唔是粪扫吼，是挂一大包吼，鸡卵啦吼。伊个伊个拖车个，伊个嘛在咧用个箱啊袋啊袋挂住伊个鸡卵，我种奇怪那边遮尔啊侪鸡卵，我咧想讲啊，可能咧做生意啦，做生意也是买一个较济。结果我今报纸一看，原来伊个吼。两个吼，讲有人去大卖场啦，去买买卵啦，啊那鸡啊拢空空，拢买无啦，拢买无卵啦吼。哦，原来伊个咧欠卵啊啦，一寡大卖场哦，一寡迄个吼，迄卵啦欠费啦吼。热天以来啦，迄鸡卵啊，这个供应吼，也愈来愈少啊啦。吼，北部陆续传出讲吼有欠卵的这个情况啦。这当中讲迄种吼红壳的啦，红壳卵吼。欠啦，上界明显，地主讲部分的这个盘商吼，只好吼，价钱佫加一点来调回哈。啊，所以做者消费者吼，冇伫反映啦，讲最近吼，伫这个卖场通路吼，拢买无啦，买无这个鸡卵啦，鸡也拢空空啦，讲已经吼上无两礼拜啦吼，伫讲吼莫非啊吼，还佫要欠卵啊，是唔是佫安尼啦吼？因此呢，对此这个饲鸡协会吼，啊，佮有这个两乡的工会拢伫讲啦。啊，都因为天气热啦，啊，加上吼鸡母啦要换毛啦吼，地主讲吼，要不能这个利润吼较下降。农业部有坦白有滴讲啦，短期来吼，这个规鸡卵会较不足啦。预计伫这个八月开始，明仔就八月一号啊，吼，讲鸡母就开始恢复吼，导致了生产吼不能啊，再讲吼较稳定啦。较想要最近吼。都民众伫反映讲，伫全联等等在大卖场

你去买两鸡啊，拢空空买无啦。行几落抓讲吼，上无行三遍啦吼，甚至也够有民众吼，小林煞走几落间诶，这个卖场啦，拢买无鸡卵啦。吼，就讲吼，最近是不是伊个咧欠鸡卵啊啦吼？

伫个广告介绍即款葡萄糖胺苦鲁三明，介绍以来哦，足侪咱的朋友足学落的呢，吼愈吃愈有信心。咱即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包括咱的朋友吼，啊一罐啦、两罐啦，渐渐有感觉有差。啊，所以毋则讲愈食愈有信心啦。啊，咱内面底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咱有即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素，啊，佮有柑橘生物类黄酮，即成分剂量，吼、哦，就是拢有针对着。啊，迄、那个量剂量拢爱有够，啊，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哦，出门咱免麻烦人，咱爱来去倒就行来倒位，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吼、哦，安尼是毋是足好诶？当然啦，有出去心情嘛，偌好你敢知？吼、哦，安那无你若过去啦，哭啦啊啦，是毋是足食力咧？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同款。啊，有当感觉咧，磕磕，啊，一个椅啊要爬起来，着搁扎一个力，是毋是安尼？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吼、哦，咱遮诶朋友，咱遮大兄大姐，首先关心你。吼、哦，唔通搁拖，唔通搁扛。吼、哦，量早做一个保养，你选了着。吼、哦，所以咱诶朋友，甲咱来小步介绍。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鲁三明，这一罐1800块。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也是讲常常在爬山的朋友，这种爱平常一个保养。讲到爬山，大家嘛知道讲爬山是一个真好的运动啊，但是不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啦。爬山咱有当上架落架，好咧落架吼，敢那咧打洞啊咧，继续食啦咧啦，平常一个保养啊，做生理的人，行规工莫当，搁行来行去。哦，咱就管葡萄糖胺，哦，做一个保养，哦，啊，他今年都爸爸节感恩的回馈，买咱这保健品，那讲满有3600块，哦，满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啦，直接拍八折。啊，你葡萄糖胺苦力三明有第一只，舒钙，舒钙佮加落去吃，咱来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钙质的吸收，好、哦、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一罐2个月份，好、哦、冰箱里保养。啊，大家有听到啦，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啊买保健品啦，也是讲吼、哦，咱这罐珍珠民霜，满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的优惠。价钱俗合理，较实在。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咱听众朋友报道一件吼，这是精神疾病强制大院吼，伫个明仔载八月开始吼，即嘛是由吼法院来裁定。精神卫生法吼，这个新制伫个八月一号正式开始。上阶段变革就是吼，为了涉及到精神疾病人身自由这种强制大院吼，别个再由行政审查会来决定，而是该采掉法官保留原则，交由法院来裁定，并且头一遍导入了专家一旦参审的这个制度，由法官也加着精神科的医师，也加有病人权益代表共同组成这个合议庭，希望讲在这个保障病人人权的这个同时，也嘛兼顾着医疗专业。也加着社区的安全。卫生福利部处长有在表示，这就是精神卫生法十五年来上届重大疾病的这个修法，也嘛是咱国精神医疗制度加着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修结的这个重要的开始。为了让这个新的制度一旦顺利上路，卫生福利部要经过了一年半的筹备，完成21遍。甲着司法院跨部会协商，也到15场这种模拟法庭的这个演练，并且完成主法的

这个修订，也有资讯系统的建置，医疗院所吼，这个视讯的这种设备的补助，也甲着法律吼辅助等等，再配套的措施。司法院副秘书长吼有滴讲，这个新的制度吼是由一名法官伊来担任这个审判长，并且由一名精神科吼指定这个专科的医师，也甲一名这个病权代表。共同组成一个合议庭来审理强制住院的这个案件。这个新的制度同时同步有调整到吼强制处置的这个庭数，好，像讲紧急的案例由本来是五天，吼延长为七天；强制鉴定呢，由本来是两天，吼延长为三天。法院裁定这种强制住院期间，吼依然是以着60天为上限。如果医院有住院这个必要呢，干那吼，一旦搁再向法院申请到这个延长一遍，以兼顾治疗需求，也甲着人身自由的这个保障吼，也就是改变一个报道吼。此后就是吼8月开始呢，这个精神疾病强制住院呢，8月开始是由法院来做裁定。这个用公费体检这个癌症吼，每年怕算要搁再增加吼，裂喉腺。咱国一年吼新增加大约有9000名这个裂喉腺癌的个案，而且随着吼年龄一直有这个岁数啊，发生的风险一直有增加。卫生福利部长吼有滴表示，卫生福利部已经有请各位院进行着相关的研究，预计伫年底以前吼会提出着这个公费裂喉腺癌体检这个计划，并且希望讲伫明年会当正式来推动。但是详细这细节，依然吼有待做一个讨论。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就无哪地的听哈。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吼，要做文产品电话加哪卡？吼，咱得介绍这款草跟哪油，算是介绍十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干落去慢，秋干慢是较高干，但是较袂讲迄个草跟那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橄榄油啦。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这么市面上哦，草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8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子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草根啊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三只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草根啊油该倒一撮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橄榄油，吼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做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

明仔又果是周末吼，拜六，要么是吼八月初一吼，要么是什么日子呢？吼，明仔就是吼原住民族的日子啦。行政院长正式来核定掉吼，西拉雅族为原住民族，这也是核定通过吼头一个平埔啊族，要么是法定的第十七个吼原住民族啦。原民会又做一个说明吼，符合认定要件，即个族人预计吼，伫八月中旬了后呢，吼一旦向着管区政府吼来申办西拉雅族因家成员的名册一个登记，啊，然后再个到户政事务所来完成吼，北部啊原住民因身份一个登记，伊讲吼头一年会有五万人来登记，行政院长又伫个讲。哦，司法院宪法的法庭在2022年判过来宣告，哈，除了讲现在在山地哈原住民，也加着平地原住民以外呢，其他哈同款属于哈南岛语系民族的台湾原住民族的身份认同权，也应当爱受到这个保障，所以这个判决促成了平埔啊原住民族群身份法。完成这个立法，也为了这个吼西拉雅族核定为是原住民族吼，建立这个法制的基础。

爸爸节感恩的回馈，买咱的产品有打折哦。哦，即系保健品啦、啊，也是讲咱即款珍珠面霜啊，那满有3600块，直接打8折，价钱直接送给你。哦，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哦，咱平常老咧做保养，即系保健品，像讲诺丽酵素胶囊，哦，啊个咱即款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啊个有舒钙啊、大豆卵磷脂啦，啊咱即款 B 群、超绝 B 群复方定。哦，这长效型的一缸几条，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哦。哦，咱嘛益生菌嘛有啊，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啦。出来面底放一盒吧，大大细细拢添好食。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都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这是粉的啦，一盒内面底30包，哦，一盒是880块。啊，另外咱冇介绍鱼油，哦，咱这款速力通的鱼油，这是来自加拿大。哦，鱼油好啊，内面底有 EPA、DHA。丁丁这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成分，哦，这一罐速力通的鱼油，亚纳豆呢，哦，足侪味草本萃取的，咱这罐智灵童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并且一个保养啦，哦，安尼当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啊，另外面霜，哦，面洗好了，那抹一粒那珍珠面霜，哦，有抹，你看嘛，皮肤水哦，啊，那皮肤水呢，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啦。青春美丽，哦，咱这款珍珠面霜，珍珠面霜一罐1800块，哦，咱这产品呐，到到的，到到满有3600块，直接打8折，价钱直接送给你。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才有啊！要注文吩咐，无清楚无了解，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再交代吩咐询问，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住。

爸爸节感恩的回馈，买咱的产品有打折哦。哦，即保健品啦、啊，也是讲咱即款珍珠面霜啊，那满有3600块，直接拍8折，价钱直接上好哩。哦，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哦，咱平常咧做保养，即保健品，像讲诺丽酵素胶囊，哦，啊个咱即款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啊个有舒钙啊，大豆卵磷脂啦，啊咱即款 B 群超绝 B 群复方定。哦，这长效型的一缸几条，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哦。哦，咱嘛益生菌嘛有啊，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啦。出来面对空气啊，把大大细细拢添好食。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都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这是粉的啦。一盒内面得30包，吼，一盒是880块。啊，另外咱冇介绍鱼油，吼，咱这款速力通的鱼油，这是来自加拿大。哦，鱼油好啊，内面得有 EPA、DHA。丁丁这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成分，哦，这一罐速力通的鱼油，亚纳豆呢，哦，就这里草本萃取的，咱这罐自然同通同好的纳豆胶囊，哦，并且一个保养啦，哦，安尼当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

起。啊，另外面霜，哦，面洗好了，那抹一下珍珠面霜，哦，有抹，你看嘛，皮肤水哦，啊，那皮肤水呢，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啦。青春美丽，哦，咱这款珍珠面霜，珍珠面霜一罐1800块，哦，咱这产品呐，到到的，到到满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价钱直接俗合理，今年都八八折，感恩的回馈才有。

非常的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哈，咱就先安排到这，电话继续卡哦。哦，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哦，买这保健品啦，啊，像咱这款珍珠面霜，哦，到达满有3600块，直接打折呢，直接打8折，哦，价钱直接收回来较实在啦。哦，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收清再结束，感谢大家。好，咱明仔在这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收清，叠加祝大家健康。

0: 1-800-9600。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你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过大城的台北阿高兄，阿个唐丽的一暝三冬，

各位听众，咱今日人吼要来讲什么话题？咱今日人吼来讲一个迄个毛豆吼，毛豆，毛豆吼，伊的营养成分吼真高啦吼，啊，迄个热量吼100公克只129大卡吼，热量无高啦。伊主要是有一卡即咱讲的吼，诶，迄个营养价值啦吼，像讲伊有迄、那个。优质的迄个植物性的蛋白质吼，啊，還有迄、那个伊的蛋白质吼，比鸡蛋啊要搁较济，嘿，所以伊有迄种植物之白迄种称号啦。啊，伊一个膳食纤维啦吼，100克有6.4克的迄个膳食纤维，会当提升迄、那个饱足感吼，会当刺激迄个肠胃的蠕动啦吼。啊，会当培养迄个肠道的益生菌，吼、哦，啊，佫用改善迄、那个便秘，那个胆固醇，吼、哦，伊还佫有迄个不饱和脂肪酸，吼、哦，伊会当改善迄个黑脂肪的代谢，吼、哦，对于降低迄个胆固醇，吼、哦，佮三酸甘油脂拢有帮助。啊，伊冇卵磷脂啦，会当维持大脑机能，吼、哦，改善记忆力，吼、哦，伊还佫。类黄酮化合物啦齁，啊个皂苷。伊会当剔毒迄个自由基啦齁，抗氧化啦齁。啊个大豆异黄酮齁，会当改善迄个更年期迄种无爽快。啊伊个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C， 嘿。伊会当维持机能齁，提高免疫力，啊个减缓身体老化。啊伊个含有矿物质啦齁，矿物质成功钾啦、钙啦、镁啦、铁啦，吼、哦，这重要的迄个营养素。

嗯，安尼，反正即卖讲吼，毛豆啦吼，啊个黄豆，啊个迄个黑豆吼，伊差别伫倒位啦，吼，毛豆、黄豆啊个黑豆吼，差别伫倒位。伊毛豆、毛豆吼，甲黄豆啊个迄个黑豆吼，其实拢是大豆啦，吼，拢共是拢共是种物件啦，吼，啊毛豆其实就是吼，阿未熟个迄个大豆啦，差不多八分熟左右，吼。伊连迄个豆糠吼，哦，安尼当时来采收了吼。啊，你也当拍开迄个豆糠吼，你也看到迄内底吼有足济毛啦吼，毛毛呢啦，毛毛的吼。所以唔知好像叫做迄个毛豆吼，都是这个原因。啊，迄、那个伊个迄个成熟成熟以后吼，啊个干燥了吼。干燥料齁来个采收了。那因为伊迄个伊皮齁会当有四种色啦。绿色的、黄色的啦、底色的啦、黑色的啦齁。啊咱较色的是用黄豆啊齁啊个含黑豆啊这两种。啊那讲来比较伊的迄个毛豆、黄豆跟黑豆的迄个营养成分齁。伊来个比较来看就是安尼啦。毛豆吼，伊个蛋白质相关，吼，啊，伊个热量上低，伊干嘞黄豆吼，含迄个黑豆啊，伊三分之一的迄种热量呢。啊，黄豆吼，啊，甲黑豆吼，所含的迄个蛋白质的吼，膳食纤维的啊，碳水化合物的钙、镁、铁啊，吼，即个矿物质吼，拢比迄个毛豆较悬了。但是毛豆吼，有迄个维生素 C， 啊，黄豆啊，甲黑豆无维生素 C， 吼。各有千秋了，好，安尼哈，咱今麦休困一下哈，来听歌了哈。今麦要听什么歌呢？来听迄、那个，两首霓虹舞蹈，北斗三龙的《港口金歌》，啊个原田优里唱的《古都旅行》。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吼来继续讲迄个毛豆的迄个好处了吼。哇，毛豆不得了吼，实在是不得了的食物了。因为伊吼有十种好处啦，吼足惊人诶。好，咱一个一个讲吼，伊的第一个好处吼，就是提高两倍之的利用效率啦。嘿，毛豆吼是属于迄个完全的两倍质吼，完全蛋白质。伊含有人体吼所需要的八种氨基酸吼，八种氨基酸啦，这大部分吼拢是迄

古类迄个高类的迄个食物吼，当中吼欠发的，也是较少的迄种氨基酸吼。啊，迄毛豆甲迄高类吼，诶食品吼，当这食量的时阵吼，当这食的时阵吼，伊的蛋白质吼，有一种补一种欠发的迄种作用了吼。一旦输两这两种蛋白质吼，利用的迄个效率吼，提高42%。好。伊个第二好处吼，一旦降血压，一旦降血脂，伊个毛豆个脂肪个含量吼，比其他个蔬菜拢较高吼，而且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伊一旦改善迄个脂肪个代谢，啊，对迄种降解三酸甘油脂啦吼，啊，跟迄个胆固醇吼，伊所含个迄个卵磷脂啦吼，一旦降迄个血脂吼，一旦降迄个胆固醇，好。第三个好处吼，伊会当帮助大脑，因为伊个卵磷脂吼是大脑发育当中吼不可缺少的营养品啦吼。啊，迄、那个伊会当改善大脑记忆力吼，啊个智力吼，加智慧的迄个水准吼。好，第四个哈，伊会当预防骨质疏松。伫个女性的经年期的时阵吼，伊个体内迄个雌激素会下降啦吼，安尼就较容易迄、那个。骨质疏松了哈，骨质疏松哈，啊，伊个毛豆内底大豆异黄酮哈，是一种植物性的迄个雌激素哈，啊，伊当减少迄个钙质的流失，哈，也当预防迄个骨质疏松。好，今麦讲哈，第二个好，第五个好处了哈，补铁啦，补铁啦，因为毛豆哈，铁质哈不但比一般的高类啦哈，而且比其他的豆类要更加多，而且哈嘛更加容易吸收呢。好，安尼哈，咱今麦哈，休困一下哈，来听歌。国语歌啦，黄晓东哈和孙柏坚唱的迄、那个。河边春光。

好，咱即摆吼来继续讲毛豆吼，伊个好处啦吼。咱即摆讲毛豆的第六个好处吼，或者控制血糖，因为毛豆的淀粉会量低啦吼，啊，升糖激素吼嘛较低，所以伊会当辅助迄个调节血糖。第七个好处，对迄种有助减肥啦。因为毛豆的热量足低啦吼，适合食吼。一适量来吃吼，都饱足感嘛吼。啊，用汤的吼，啊是简单的拌炒料吼，对应吃。吼，更加符合迄个减少加工吼，啊个全食物这种健康饮食的这种概念呢。吼，啊，一旦适合减肥的吼，啊个健身的人吼，诶需求。好，咱讲第八迄个好处了吼，好做养生美容啦。用心美容吼，因为伊维生素 C 哈，对于种美白啊哈，啊个促进迄个胶原蛋白也迄个增加哈，啊个减缓老化了哈，提高免疫力哈，拢有帮助。好，第九个叫做缓解便秘，因为伊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了哈，也当促进肠胃蠕动哈，啊也当帮助消化，改善便秘。好。咱讲第十个迄个好处啦吼，开胃、开胃啦，迄毛豆吼。

有丰富的食啦吼，一旦改善，因为缺乏钾离子吼，感觉迄种疲倦吼，一旦改善啦吼，啊是一种无食欲的迄种情况吼，拢一旦改善，一旦开胃啦，开胃。好，安尼吼，咱今日哈毛豆的介绍吼，各家吼，算讲做一个抗战啦吼，好，咱休困一下哈，听歌。

即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啊，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000+。
1: 无像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编制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啊，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林本电台一台12960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立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明知啊，我是一个无前途的少年人，必要有光明的前途路头行。为什么？你敢要对着我过着这款奔波流浪的日子？为了你好，请你离开我。

这是费玉清唱的台语歌，费玉清跟陈英杰合唱的歌，真情难分离，真情难分离。

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真紧哦，一礼拜啊，一个到啊拜五啊，暗暝啊在哈，都是拜六哦，我们拜了礼拜这两天啊，咱的这个周休二日的假期开始啊，哈，啊，今嘛系咱哦来关心嘛、啊。明仔在后日的天气啦，哦，中央气象署哈，伊是讲咧，即、這个咱即马吼在关心的迄个强烈风台叫做白海豚，白海豚哦，诶，在早早吼都是一个风台啦，按讲咧，即个风台伊的路线吼在改变，爱注意是吼，即、這个风台本来是啊，以前。也向北进入到啊、哦，日本遐去，但是看起来这个风台干呐吼，即马向南嘛嘞，哦，往南了哦，即马呐向南吼、哦，都对咱台湾都比较较有影响啊啦，哦，咱呢气象署呢讲目前无排除啊，这个风台会挖进咱台湾北部的海面上，根据吼真济国家的这个预测啊吼、哦，这个。风台伊个路线啊，就是，但是照目前即马即个情形来看吼，按啊，伊个角度按长江吼、哦，中国大陆长江遐入去，啊，一个呢就是搁较南，搁较向南哦，进入到咱台湾北部的海面上，按浙江啊、哦，长江在江苏省，浙江在江苏的搁较下面一点啊啦，哦、啊，即、这个风台目前虽然讲距离咱台湾还够4500公里啊，但是吼、哦，即、这个风台已经算是介大的风台哦。每那是讲过去一礼拜的时间，一礼拜的时间吼、哦，哇塞，伊在海面上一直滚，一直滚，一直吸收水气哦。到一礼拜以后，对咱台湾啊，都真正有影响啊啦，吼、哦。4500公里啊，咱预计好一礼拜的时间来行来走，啊嘛不一定啊，伊若行较紧的，就较提早礼拜啊，提早。

我见咱台湾，啊，就希望讲吼，伊会当呢，即、這个就是讲卖造成啊，卖造成即、這个即、這个伤害啦，吼，卖造成伤害，不管伊是向日本去，向中国大陆去，还是向台湾。哦，拢卖造成伤害上好，啊，咱有一礼拜哦，诶，时间一当咧来做防台的准备，哈、哦，后礼拜是这个防台啊，伊个行的方向都会固定啊啦，哦，所以呢，后礼拜大家爱特别注意哦，哈、哦，特别注意，今仔日是七月份的上尾一天。啊，明仔载就是8月1号啊，哦，目前吼，在咱亚洲这边啊，就是日本的地震啊，日本的地震啊，哦，大家会担心啦，哦，哎，敢那昨日本还佫有余震，哦，咱台湾这边是无，但是哦，这个天气啊，看起来啦，哦，看起来呢，同款，就是中昼过了后的西北风，吼，哎。南部东南东南部迄边遐吼，即落西北雨的机会较大啊。北部这边个，今仔日吼是拜五嘛，今日拜五看起来呢，今日一个落雨的情形吼较细啦，吼较细。啊，这明仔载后日吼，同款哦，都是较注意吼，即个西北雨的情形啦，吼西北雨啊。今仔日吼，到拜六，今仔日是拜五，明仔载拜六吼，各地拢是真烧热吼，啊，真湿的天气形态，哦，山区啦，吼，啊是我山区的所在，中昼过了后看是毋是有雷阵雨哦，那无呢，都是哦真湿热的天气形态吼，甲雨都是落袂落来啦，下早依然都看到安尼乌阴天，乌阴天呢，但是雨都是无落来，无落来了，都会较湿热，哦，比较。闷热啊，落一下西北雨，嘛是啊，未歹啦。啊，各地啊，高温都34度到36度，34度到36度。那是哦，看这要落雨吼，你有得拍物件呀，较紧收收的吼。

就这人爱去吃宵夜的时阵哦，去选的烧烤店，去买烧烤啊哈，啊来配米露，配米酒，啊是讲咱呢，来去啊露营，露营哈、哦，爱穿烤肉，穿烤肉都爱来买木炭。

木炭啊，咱即卖买迄乌乌诶，会当下来烧诶，叫木炭啦。哎，咱一般无人得用煤炭哦。咱常常咧讲煤炭，煤炭其实迄种一般咧吼拢是用木炭啊。煤炭，煤炭啊，煤炭，煤炭，迄是爱去迄、那个即、這个土坑吼，去迄个地。地下就是讲哦，在地球一边一边啊，去挖的呢，吼，诶，挖的，迄是天然形成的，这个煤炭啊，但是木炭、木炭无同款啊，煤炭跟木炭是无同款的，煤炭哈爱去挖的煤渣，哈煤渣啊，那木炭哈，咱一般较不会丢，木炭是啥物东西哈？迄木材啊，去烧烧的哦，啊变乌乌的，啊都会当提来，另外搁来烧一摆，搁烧一摆，吼。诶，那是讲吼，咱咧去诶露营，还是去野外求生吼？咱去捡诶茶，吼，捡诶茶，捡滴啦来烧，迄叫做吼烧木炭、烧木头啦，吼烧木炭、烧茶啦、烧茶啊，烧烧煞哦，吼烧起阿尾都变糊啊，变白白迄个糊吼，啊那无啊那。迄种乌乌的小小都变糊，还是讲茶小小拢变糊？啊，咱在烧的迄个规格规格的迄种木炭是安那造出来的呢？啊，这人诶，这种诶吼、哦、叫做木炭啊，这是爱专业去制作的吼、哦，制作出来啦。就是讲哦，茶吼、哦、去来烧烧，甲互伊哦变作炭哦，啊烧甲变作炭规地。规地规格规格，佮提出来卖，因为呢变作炭，伊就袂腐去啊，就会当佮继续烧，会当烧第二摆，你就免吼去泡茶，去捡茶。这茶吼、哦、有足济个即个物质啦、啊，所组成个，包括吼纤维素哦，半纤维素，啊个木质素啊、哦，啊，即、這个伫哦，咱伫露营啊，啊是伫烘物件啦吼，吼、哦，伫取暖吼、哦，去烧迄茶，烧迄茶是伫空气当中啊，所以伊会吸收大量的氧气吼，爱、哦、就一直烧，一直烧，爱、啊、一直烧呢，伊个二氧化碳，伊个水分拢烧掉去啊，哦，所以变作糊啊，哦，啊，这就是哦，咱伫烧茶吼，烧、哦、茶伫空气当中伫。在自然的环境当中去烧，哦，就变作呼啊，烧出那些呼哦，迄内底哦，迄矿物质介济，有钙、钾、镁、铁哦，哎、啊，这个呼啊，哦，是有营养素的，所以有人哈、哦，将迄呼哈，摕、哦、来做肥料哦，迄叫草木灰，迄当做肥料的哦，哦，啊，这个茶烧个上尾就是安尼，啊，但是呢，木炭。那会当会当规格规格的呢？啊，那会当个烧呢？因为木炭吼是制作出来，这木炭在制作的吼，就是讲吼，这茶赶快下来烧，但是啊，未当可以在这个空气当中吼，一直烧，一直烧，一直烧都无去啊，都变糊啊。所以呢，是爱吼，可以在无空气的环境之下，慢慢啊，慢慢啊，可以烧起，可以烧啦吼。在缺氧。氧气很少，诶，情况之下，诶，环境之下，慢慢啊，可以慢慢啊，去查，可以那个烧起，吼烧，迄叫做碳化，碳化，吼、哦，人去制作吼木炭呢，伊爱啊开一个油，哦，叫做碳油，碳油，还是碳化炉，吼、哦，啊，这个炉啊内底吼，跟它真少的空气啊，啊个呢，吼、哦，这个烧多唔是。足管足管呢，啊，都、就是慢慢去烧，等吼氧气无够，诶，环境之下，迄茶吼，伊袂完全拢烧甲变作糊吼，伊会慢慢分解出一氧化碳、甲烷吼、木焦油、木醋液这物件啦吼，啊，这物件拢分解掉啊，剩诶迄规格诶，迄都是哦木炭，那就是木炭，啊，木炭就是讲哦茶烧烧呀，啊伊。伊诶，即个诶，伊即个吼，纤维素啦、半纤维素啦、木质素啦，分解出来，连内底诶气体、液体拢吼造出来，啊，剩啥物？剩呢碳元素哈，啊，即、這个碳元素啊，哎，因为伊是安尼，足侪物件拢被烧无去啊，啊，剩迄个碳留掉诶，所以唔多诶，一空一空啊，一空一空，即都是天然呢，哦，安尼烧法啊，啊，像像滴滴啦，滴啦嘛。

一下当安尼烧吼，但是呢，滴到伊个组织较肉吼，所以呢，咱阿个当看到烧甲规片规片诶滴炭，叫做竹炭哦，有一阵啊哦，足流行诶哦，竹炭哦，迄滴炭啦，摕来哦，即、這个煮饭啊，咧煮饭诶时阵，是讲摕来放喺土诶内底吼，来吸湿气，防潮哦，木炭、竹炭哦，做法呢？原理是差不多啦，只是讲伊需要诶温度无同款啦吼。啊，那是哦，要要烧这个木炭吼，差不多爱几度呢？伊按看着干哪吼，烧木炭嘛爱，烧木炭爱350度到1000度以上的温度吼。啊，这个木炭木炭烧烧的哦，剩呢迄个炭啊，迄、那个炭的乌色的，迄、那个木炭炭呢，伊还有其他的功能，就是讲啊，伊会当啊吸收哦迄个歹味吼，因为迄个炭吼有足侪啊，这个细坑啊，伊打。把真侪物件烧掉啊！啊，剩咧迄个碳元素啊，保留落来碳元素啊，是有空啊，伊会当吸空气内底诶湿气，啊是诶臭味吼，啊，佫会当净化水质啊，摕来吼即、這个做过滤诶迄个材料吼，人咧讲诶活性炭吼，啊嘛会当摕来做炭笔。炭笔哦，这是上普遍的啦哈。啊，咱咧木炭哈，啊是用木材和木头哦，系咧窑的内底去烧的，啊，这是需要有技术的哟。大多以前有讲过的爱技术的哈，因爱先做一个窑，啊，再放入去烧的了后哈，啊，好迄个水气迄油拢逼出来，啊，留迄个炭哦，留炭。碳元素在内底啦，哦，哎，这样按慢慢烧，慢慢回搭，所以呢，嘛爱几个月时间，哦，迄木材，哦，木材完全拢碳化，哦，甲打迄个油拍开，啊，甲来提出来，哦，所以呢，做炭足辛苦的，哦，足辛苦，啊，等几个月，啊，佫爱控制迄温度，哦，温度一定爱控制，爱顾条条，哈、哦，啊，咱即马咱吼，但是去个烧烤店，伊嘛有得用个炭，因咧用个炭，你来看吼，因咧是用炭精，炭精是啥物啊？炭精哦，就是哦，就是无烟的木炭，无烟木炭，啊，这炭精安那做？炭精哦，唔是啊。茶哈、哦，茶去烧的啦，炭精是茶油啊哈、哦，啊经过机器哦，台挤啊，安尼炸一炸啊，按啊，挤得可以安尼麻啊麻啊，啊他去烧哈、哦，啊烧出来就是炭精啊、哦，咱一般在讲啊，咱买掉的迄，咱买来用的迄种。差不多都是炭精啦，人喺店诶吼，伫烧烤诶啊吼，啊是咱讲咱去露营啊，去买迄几包诶，迄差不多都是炭精啊。一般伊都是吼用迄茶油啊吼，啊经过机器啊，在挤压压缩吼，啊落去碳化形成诶叫做炭精。啊，佮有一种叫原子碳，原子碳吼，因为呢伊做出来吼，伊有迄即、這个六角形诶啦吼，啊甲。以前的原子笔金类似哦，所以叫做原子碳。原子碳嘛，唔是木炭，唔是啊，规矩的即个茶哦，木材来烧的，唔是原子碳嘛，是同款的，用迄茶油啊，哈、哦，来去啊，来挤哦，来加压啦，挤的哈，啊去烧去碳化去做出来。啊，不过呢，这原子碳哈。哦伊是为着要吼，可以呢，较紧可以会当来烧起来吼、哦，啊，所以伊表面呢，佮有啊，有抹一层，抹一个物件吼，啊，即、這个，所以呢，吼、哦，伊咧烧起来吼、哦，有烟，有油啊，吼、哦，而且原子碳呢，即伊即个伊咧都是吼、哦。较好炸出去啦，伊已经整理干吼，细细底啊哈，啊，但是这原子碳哦哈，伊这呢，有烟哈，有烟，所以呢，真侪人啊，那是要烤肉哈，因都袂选择用原子碳啊，较袂啦哦，较袂选择原子碳，但是原子碳呢，敢那较俗。

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好，一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伊安来做广告，听众朋友啊，抹面的产品真多哦，但是咱那是要安尼瓶瓶罐罐，你买袂完。珍珠霜，真古早，甲即马是咱上传统、上灵动。诶，物件，伊按即马来介绍即罐面霜，这是珍珠霜，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伊按所介绍的即罐诶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维生素 C 等等诶成分。每天你伫洗面刷抹一点啊，轻轻啊按摩你诶面，可以胶原，会当预防咱诶面皮肤干。

笔，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柔嫩、嫩白、锁水，维持着皮肤的弹性，还佫会当淡化皱纹，幼幼的撩纹愈来愈浅。抹面的产品真侪款，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对抗肌肤的老化，伊按即马介绍的即款的珍珠霜、珍珠霜，请参考看卖啊！即款1800块，1800块，珍珠霜、珍珠霜哦。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5，感谢你。八八节回馈活动，买咱的保健的物件，搁买咱的珍珠霜，满3600块就拍八折，满3600块拍八折啦，干那两礼拜的时间，咱的保健的物件，葡萄糖胺啦、舒钙啦、诺丽加索、益生菌三合一的纳豆、三黄加红景天三合一。诶，三品卵磷脂 B 群满3600块拍八折，会当到啦，满3600块都拍八折。买单一项诶，嘛拢同款。譬如今仔日下早都有听众朋友买益生菌，益生菌880块，即马益生菌哦，无三罐2500块啦，满3600块拍八折。总共哦，那是要咱到3600块，都爱买五罐，五罐啊，只要3520块啦，平均一罐700.4块。880块加700.4块，一罐都新，要180块诶，快要180元诶，买五罐180元，五罐真正新真济啊，只是按满额3600块拍八折。譬如讲买咱诶珍珠霜，一罐1800块，两罐3600块，两罐3600块搁拍八折，等于呢2880块，平均一罐是1440块。买咱诶产品，保健诶物件。啊，搁有咱的珍珠霜，又无包括另外叶黄素，目前是欠货，阿未来，所以嘛无包括在遮，因为阿唔知影什么时阵该寄到位啦。安尼大咱一直欠，一直欠嘛歹势。叶黄素欠货嘛无得即摆回馈来滴。美群吼、哦，一罐480块啦，赶快你会当到3600块，赶快嘛是会当拍八折。叶黄素。无包括在内，啊，可咱的脆甲米啊嘛，无包括在内哦。油、叶黄素、脆甲米啊，因为喉糖都无包括在内。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咱的听众朋友啊，爱听杨怡波唱的歌。杨怡波就是大陆的一个，应该是最近较红起来。啊，伊的歌哈，拢袂歹听啦。听众朋友要听《故乡的月光》，故乡的月光，伊安有吹到哦。伊安来安排，应该是这首无唔对。

杨一波是男生，所以呢，这个声音唔对，这应该是有人翻唱，咱来找杨一波本人唱的《故乡的月光》。

还是不对，真奇怪哈！哎，奇怪奇怪，那阿尼哈，啊，这实在是真麻烦的代志，因为有当时吼，咱找这，不要紧，咱等你再来催啦，等你再来催，一按来确定哈，确定确催掉，再来安排啦，来接来今嘛来安排这首罗汉卡。

咱国内已经进入了流行期啦，吼、哦、啊，这波的新冠，吼、哦、新冠肺炎啊，疫情啊，有一个共同的所在，就是脑后会痛，痛甲足厉害。啊，真侪人因为讲哦，真侪人啊，一形容啊，讲哦，嘿，脑后痛甲那肚啊得挂，啊，吞嘴那拢会痛，啊、哦。嗯，这摆的新冠肺炎哦，2016年7月哦，七月份啦、啊、吼，七月十九到七月25的这摆的新冠肺炎啦、啊，哦，急诊的都1万多人啦、啊，哦，比顶一个礼拜吼、啊、增加117%啊，即摆的流行的病毒是 NB1.8.1 这个变种的病毒哈，当前的感染是65岁以上的长辈，啊，佮有慢性疾病的患者较侪啦，啊，这个即摆的新冠肺炎吼，讲啊，酷酷扫上侪，啊，而且你扫足久，这一扫吼超过2礼拜，扫刚好心坎袂痛，啊，即摆那是一扫吼，这个民众呢，都会吼去摕清冠一号，清冠一号来吃啊！这个伊阿妈真正吼有听朋友在讲啊，酷酷少哦，酷酷少，新冠肺炎的清冠一号吼，新冠肺炎清冠一号吼，这无讲啦吼，清冠一号这是啊中药的药方啊，啊这中药的药方哦已经有做成的药啊，哦你可能在这个买会到几罐的，可能买会到，但是呢这阿个是中药的药方哦，啊中药药方一般是需要哦，和医生看，和医生来开，安尼个正确个对，因为啊中医师讲哦，这剂量哦必须要依照年龄啦、体重啦、身躯的状况来调整哦，唔通咧家己哦，就家己摕来加减量哦，因为可能进前买啊，佫有春哦，啊就摕来这个家己就摕来食啦吼、哦，因为呢，这个医生呢是中医师哦，伊咧。第一看症啊，第一看病人咧，伊嘛爱诊脉哦，先了解哦，这个、病人诶年龄、体重哦、身体状况哦，是虚的哦，是软的还是瘦烈的体质哦，这种爱调整啊，因为呢，这清冠啊，清冠一号哈，伊、唔是保健食品啦，唔是每家人拢会在食啦，啊，内底的成分哦真多啊，黄芩。板蓝根、鱼腥草、桑叶、丁丁啊，哦，这药材拢有啦，哦，啊，所以呢，爱个调整，除了哦，将讲黄芩、板蓝根、鱼腥草、桑叶啊，啊，那一带呢，啊，个有啊，可能啊，个有川贝母啊，川贝母啊，杏仁啊，桔梗、丁丁，足侪诶药味在内底，中药吼、哦、是一个足复杂的这个医学啊，伊就是和你。加减方啊，每一个药草哦，药啊，伊的这个成分呐、啊、吼，伊内底的特性特性无同，所以呢，医生吼、哦，较爱加减方啊，看你的体质啊，啊那无都免医生啊，大家都去食病药啊，都好啊嘛，吼、哦，这是中医甲西医无同款的啦，所以中医师讲哦，吼、哦，准讲咱有呼吸困难、胸腔痛啊，啊，嘴唇啊翻。哦，发烧未退啊，较紧去啊急诊，先去急诊，去西医去急诊啊。未当讲哦，按只食中药就好啊，这样唔通安尼啊。经过吼、哦，这个 COVID-19 啊 ，COVID-19 一段期间，大家拢应该哦，对啊，这种病，咱家己的病症啊，吼、哦，身体啦，吼、哦，更加爱重视，更加爱注意哦。清冠一号，不是啊，凊彩摕来吃就好哦，吼、哦。

0: 六千克。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境界好贵，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好贵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好贵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规天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5: 遐严重哦。
1: 对啊。
5: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啊，大路唔敢行，暗暗啊看，佮暗暗啊听，行到大伯啊遐，大伯啊对阮真讨厌，讲伊拄好要上车，也就安尼行去二叔啊遐，二叔啊骂佮大细声，害我见笑拼咧行，就安尼行去三哥啊遐，三哥啊放阮在大厅，假意入房去照镜，我决心行去四叔啊遐。四姐嘛送阮到大埕，讲伊无钱通分去吃。我最后行去五姨阿遐，五姨阿笑阮放荡囝，叫阮无钱袂晓去当兵。啊，总共今仔日才知影，无钱的人请人惊，有钱的人占较赢。苦劝朋友甲弟兄，咱着认真来拍拼，认真赚，搁俭俭啊吃。有时咱也好个，大伯啊就来叫要请，二叔啊爬起来送饼，三哥啊扭咧行，四叔啊才甲我扭后领。迄个时阵的五姨啊，若甲我好咧，我嘛会惊。

0: 过代前所唱的歌，人清情真细命。
1: 在咱北部这条江，仍然差不多在我近旧日的七月，才会开始大出。伊安有看到伊安登去的路的，嘛是有人因家外口有仍然。仁仁啊，规趴规趴，生甲未少。仁仁伊个食法吼，甲用途真济。一般咱是青食，仁仁晒干，变作仁仁干嘛，足好食。仁仁干做鸡卵糕、龙眼蛋糕，啊是寒天的时阵，仁仁干炒卵有够好食。仁仁干在中药嘛算是一个药方哦。仁仁含有着丰富的营养素，个内底有诶维生素 C， 伊嘛有。啊，个有铁质，啊嘛有多酚、类黄酮，这拢有。所以讲，银杏的好处啊，第一个养颜美容，因为含有维生素 C， 会当帮助胶原蛋白合成。听众朋友，胶原蛋白不是咱在讲的两清两白，胶原蛋白啊是咱身躯所需要的一种价值。第二个，银杏的好处会预防贫血，因为含有维生素 C 加铁质，帮助红血球啊。A 合成，第三个仁仁会当帮助排便，因为含有膳食纤维、纤维质，帮助肠仔的顺畅。第四个仁仁会当抗氧化，因为含有多酚、类黄酮，会当对抗自由基。五个仁仁会当维持心血管的健康，因为含有着矿物质的钾，会当降血压、消水肿。但是那是腰子不好的朋友啊，因为爱控制钾。零钠，所以油脂不好的朋友，这油脂的朋友，仁仁唔通食伤济。那是正常的人啊，一天食仁仁差不多十一粒到十二粒，安尼就好啊啦，唔爱食伤济，食伤济伤素。啊，那是啊，油脂不好的朋友，食够较少一寡，浅尝食一两粒啊，都会因为小轻有吹的，对家己较好啦。
2: 啊，闪了！你这款女性，声声顾顾为了金钱，哼！我明白，原来女性是金钱的奴隶，亲像我三脚仔，无情无钱，那有什么路用呢？我看破了。
3: 恰当嘞，你和我讲一句话。
2: 什么？你这款薄情的女性，你也目屎心，你有什么话通讲？闪了！

0: 찾아내. 네 어디 왔고? 인자가 왜?
1: 아, 시작나. 이 누구 꽁로. 이샤.
0: 찾아내. 찾아내.

君唱的歌《金石夜车》。听众朋友哦，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嘞，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即卖已经无够啊，因为哦有研究哦，讲嘞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加软骨素、有机硫化物，安尼嘞都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啊，比较嘞反应会当较紧啦。啊，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对啊，咱伫活动的这部分哦，有较好的帮助，安全，而且呢，佫较紧。食几工啊，都有反应啊，都有进步啊。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还有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有机硫化物、往来干扫、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让咱的行动会较自如、会较轻松、会较流利。这款

0: 一千八百块，一罐一千八百块。一罐一千八百块，复方的葡萄糖胺，同款会当加舒钙。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钙质内底啊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D 啊，钙质钙当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咱的舒钙内底吼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咱的舒钙啊，一罐980块啊，
1: 两罐一组。1960块，
0: 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吼，23072855，感谢你。
1: 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红景天会当主播用心，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你们讲的，给你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你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不用。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8月8号八八节回馈，买咱的产品，保健的物件，外面的珍珠霜。到到的满3600块，满3600块，咱就打八折，就是中医啊，打八折啦。咱只要付吼八折的费用就好啊，打八折。但是咱的油，粗甘油甲葵花油无包括，叶黄素嘛无包括，因为叶黄素即马欠货，所以呢无包括得再来啦。搁有咱脆食物啊，像就咱的水梨糕啊、芝麻合枣糕啊、喉糖、元气糖，即马。无包括的哦，3600块拍八折，这项目内底啊，咱所介绍的产品有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块；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舒钙980块；大豆软磷脂980块；B 群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880块。因为啊，即马得做八折回馈，所以益生菌啊都无三盒2500块，没有哦，没有三盒2500块，到底用3600块拍八折，三合一的胶囊，纳豆、红景天、三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罐1500块，珍珠霜外面呢，一罐1800块，咱说。介绍的这些保健的物件合起来满3600块，拍八折啊！啊，咱呢油、水煮米啊，以及啊叶黄素，无包括在内底。比如讲，咱益生菌买5罐，平均一罐才704块，704块，原价是880块啦，704块就省100几块啊，5罐。新国较侪，咱啊长期有在吃，长期有在吃，即马呢到店台买起来，算较会好啦。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感谢你。
2: 妈妈，我不忍心看到你每日靠我伫咧做工课，我想要甲朋友来去多吃切头路，老趁钱，我一定会寄倒转来给你，妈妈。请你放心，再会。

来到异乡的城市，找来找去也无半个熟悉的人。阮有一位亲戚叫做阿良进嘛，也毋知搬对倒去。黄昏的异乡，予阮感觉无限的稀微。

到一个好心的老阿伯，伊当真阮是厝外人，讲要替阮介绍去这部工厂做女工。妈妈，我一定要认真拍拼，若会成功，我会倒转去你的身躯边啦。

故乡的月光，就是这首，但是伊安找无查甫唱的，这是查甫的杨一波，伊安查过，伊是一个男生啊，伊正好做乖。来统计这几年去看身心科、精神科的人，跟他愈来愈侪。啊，你是不是吼、哦？有在路诶，在公园啊，常常看到有人冤家，看到有人在冤家，你紧走，你唔通看老脸。有当时啊，真正是危险危险。你看台中的捷运啊，提刀啊当台的，台北的捷运几啊年前的政捷啊事件，伊安在板南线嘛是会经过的迄站。姜子翠，啊嘛是会想到几件代志，在路诶，那是有拄着无理智诶。

0: 是脾气足歹诶、足歹诶人。
1: 咋，咱咧听种朋友讲，你啊是牛医啦，人咧讲哦，准讲你过个那是真幸福，安尼你诶命就愈有值钱，你就愈爱退让，你就愈爱保守着你诶命。因为你的命是有值钱的，因为你的生活是幸福的，你不要接受人的挑衅，爱惜命，爱自保。有一句成语叫做明哲保身，明哲保身就是人啊，爱对哦，代志爱有智慧，有智慧的人明达事理，对代志的处理有智慧，会当判断，会当判断到局势局势，啊，甲会当保护你的安全。保全你的生命远离的祸害，所以明哲保身，明辨天理，哲就是哲学，明辨道理，保护身躯的安全，叫明哲保身。这句话是按诗经几啊千年前都有这句话，明哲保身是来咱讲，咱为着咱要保全咱的安全，所以讲咱咱要有智慧，反倒等下咱有智慧，咱唔敢会当保护咱的安全。这个看唔是事哦，你就唔通去做会好家己危险的代志。所以咱唔敢讲明哲保身。譬如讲你参加某一个团体，感觉这人三教九流，敢那唔是什么好人，啊，你就爱家己要知影进退，所以唔敢叫做明哲保身。古早吼，建国时代啊，樊哙甲勾践这个故事，樊哙伊是越国人，伊帮助勾践吼复国，当复国以后，樊哙呢就较紧走，因为伊明哲保身，伊知影勾践这个人会当共患难，但是无法度共享福，伊有迄个智慧，看到勾践这个人无度量，所以呢，樊哙啊帮助勾践复国了后，伊就离开啊，去增加过伊的生活，迄叫做明哲保身啊。提醒咱的朋友吼，爱有迄个智慧啊，咱卖该有暴力的行为的人硬碰硬，千万唔通做一个点炸弹的人，做点炸弹的人，那你卖受伤会被波及到，这是明哲保身的意义。

0: 蔡秋芳所唱的歌十全十美，十全十美。
1: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诶。公司有醋橄榄油，啊个葵花油，醋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一千 CC。580块，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啊，这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厨房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5罐2900块。5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三罐袋啊，另外搁装个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块，都有三组三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伊安常常甲咱的听众朋友讲吼，咱爱用好油，因为好油啊，会当维持咱的健康，甚至讲啊，会当增加着咱的健康。用伊安所介绍的醋橄榄油是正确的选择。醋橄榄油含有着真高的不饱和脂肪酸，对咱的健康哦是有好处的。另外，醋橄榄油内底还佫有橄榄多酚、维他命 E。丁丁的天然的抗氧化物质对健康是真好的。咱的听众朋友使用伊安所介绍的醋橄榄油就这年呀，听众朋友欢迎讲，是不是还佫有其他同款介好的油会当推荐介绍嘞？伊安即马带咱介绍，同款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的油，即摆介绍的是。葵花油，咱的葵花油是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这个牌子奥利塔葵花油，这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的玻璃橄榄。在市面上看到葵花油用玻璃橄榄，真少真少。这款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而且它是管温专用的设计，在瓦斯炉顶管同款是真稳定，非常适合管温来使用。用这款的葵花油，咱的厨房袂黏黏，袂有油烟，煮物件搁较酥，而且袂甘油。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为什么会当这么厉害？因为它是用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它的特色就是啊，单元不饱和脂肪是一般葵花油的三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油，也可以煎、煮、炒。咱在买是一箱8罐，一罐750cc，一箱8罐，1980块。1980块，一罐750cc。2307-2855，2307-2855，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还是要更加了解，用这个电话跟咱联络，感谢你。

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十二点到两点，两点真久哦。在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克播出。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也是咱电话的电话23072855。期待后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

0: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风。

0: 有亲子。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吼，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6: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虽然可能好不容易看礼拜，我是秀山，
1: 我是豆腐，
0: 嗨，共同为了好不容易
1: 大准一讲，
0: 那你现场的观众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阿姨，咱们给咱们友帮，咖喱妹，如果等看礼拜哦，来谢谢，感谢阿里个多。先跟咱报告，今仔日点歌可能无法多，因为咱的电脑选歌，咱的电脑故障哈。咱的电脑是了，迄落休息了 QK 的是呢，安诺呢，所以呢要点歌的人吼，可能今天有问题，除非你点的歌，我跟道会唱啊，阿那伯就是没办法哈，没法度啊，今天因为点歌，哎呀，来小蛋你好，你好，啊，拍摄，
2: 好师傅，我点歌，
0: 冇一点白的，因为我的电脑出问题，冇一点财务，什么歌咱这几位？
2: 我是跟孙罗

0: 看会晓买来啊，但是点电脑就无法度来，什么歌下来？嗨，什么歌？
1: 出门思君。
0: 好，这首歌会当好 ，OK， 好。
1: 啊、
0: 哦、好，大家拜拜，好，再见，拜拜。
1: 拜
0: 拜。来，你好，你好。
2: 喂，谢总啊。
3: 你好。
2: 我是云山民区，我是天美男子汉。
0: 男子汉哦。
2: 哎，
0: 哎，我那样唱的，那我这电脑播的不多哈。
2: 那我们先唱嘛。
0: 好，我找看麦好，谢谢。你好，
4: 你好。
0: 你好。哎，
4: 谢总。
0: 你好。
4: 下午好。
0: 你好，男子主义。
4: 我男子姓陈，我要点一条无数的我多过了尊酒。
0: 我多过了尊酒。
4: 嗯，
0: 好，等你吹，好，
4: 谢谢
0: ，OK， 再见，拜拜了，最后几位，你好，
5: 啊，你是说好，
0: 嘿，是嘿，
5: 我台南市北区，
0: 嗨，
5: 北林，
0: 嗨，
5: 嗯，福大里的二沙街哦，
0: 福大里
5: 的二沙街哦，
0: 你讲咱是林大姐呢，
5: 对，
0: 好 ，OK， 好，
5: 我请
0: 用，请用哈，好 ，OK， 好，再见，拜拜，好，谢谢，
5: 拜拜。
0: 哎，对不起哦，那边电光先停一下，我今天电脑有问题，没办法点歌，哎，给您抱歉哈，一旦播就播，一旦播我就无法度啊哈。来，那么咱的现场困电话呢，想要跟咱问药房，我即马先给咱那个边先给您预告，先预告一下，注意听，注意听哦，明仔载拜托一定要听我节目，明天是礼拜
3: 多少休息，
0: 明仔载拜啦。我的怎么了？我的电脑有问题吗？怎么了？来，礼拜八，你好，你好。对不起哈。哎，明天在我要宣布的大消息，大消息明天在要宣布，所以希望咱的那边呢，明天在隆重的听我的节目，我麻烦一下哈。来，咱今嘛先，来和大伙讲气象节哦，来谢谢。
3: 好，是哎，来个各位分享啊，咱这里爱节水哦，爱雪快的好了哈。当然，因为最近的气象吼，拢是小块较无稳定，哈、啊，要进行个白海豚啊，等等哈。啊，咱这个落雨呢，应该拢是中岛以后的这个午后阵雨，啊，这个雨未就是一阵啊大呢，嗯，啊，咱看了这气象云图来看，哎呦，拢是落地的，落地咱的这個中部以北的山区会较大，其他我山区嘛是热了哈，啊，但是中部以北哈，山区的这雨会较大。啊，近几天就是安尼哈，就是说准好啊，其他的所在哦，拢是安尼，嗯，日头较大，较啊很热，所以讲出门一定爱挂只乌人目镜要防晒。啊，另外有一个叫做白海豚节风台，是不是有机会放假呢？嗯，看这路线图来看哈，也小可偏偏呐、啊。哦，也是要偏偏的，按照呢，差不多是伫这个八月五号哈，八月五号差不多是伫后礼拜哈，啊后礼拜这个三月初迄个时阵吼，会当较明确，会当较知影讲，伊到底是向这个中国，吼、哦、还是向咱台湾家，因为即摆有小可偏偏，哈、哦、啊，所以讲来看后礼拜三，即迄阵卡会报告哈，较准，哈、哦，正好是伫咱这個东太平洋家。哦，较远小看，哦，所以真有可能是安西北西，伊有可能按咱日本甲这個台湾这中一旁吼，软去中国去啊，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爱甲各位提醒，后礼拜三一定要看一下气象报道，啊，目前就是中岛以后落雨的状况，甲各位提醒。
0: 哎呀，如果是落雨，那你好朋友胳膊下冰雹的那个可怕啦！
3: 哎，
0: 跟你报告一下吼，那阮哦，阮拢伊个。这个休困八天，阮请假，赶紧报告。我噶，
3: 那都大富了。
0: 阮拢请假八天，是因为为什么？大富有事情去熊本。
3: 哎呦，
0: 假都好，大富就是相鬼，安那相鬼来，大富要讲者来嘿。
3: 这地动了哈，这里前一天我都按这库马摩多遐吼，不会等来，不会等来台湾。
0: 熊本都
3: 啊，这个是这隔一天，地动一天哈，我都来宽行李啊，哎呦。朋友跟我问说，你人玩了吗？我说什么事情？我刚才八点玩来啥？7.1 啊，哎呀，我像鬼，
0: 真正像鬼，
3: 7.1 呢、啊、我赶紧问我日本那边的朋友说没事情，但是那厝有的所在真的是哦，拢崩起，
0: 真正是7.1，很可怕咧。
3: 那拄好去熊本城遐吼，去遐行一下，结果我佫歹去啊，当真是这里拢崩崩的。

0: 啊，十档，
1: 等了十档哦，等了十档。
0: 多好，无话久尔，这要开放观光，啊，结果那墙啊，哇，拢倒去，哎呦，刚才幸好这个死伤没有像十年前那么多。
1: 哦，那十年前更可怕。
0: 是。
1: 啊，那我呢？我因为当时也去熊本，啊，我是去投票跟我同事会合，在东京的会合。啊，阮离开的时阵呢，阮张姐六点多的飞机离开的时阵，哎呦，看安呢，因竟然上演吼、哦、下冰炮，呵呵真正阮离开都要下冰炮，好个仔，我到另外助理，阮几个拢无去跌掉，跌不掉，哎呀，阿弥陀佛，阮有那个上鬼安尼，感谢，慈悲，感谢慈悲哈。来，咱今麦过来请大伙来这个公家生活常识节来，谢谢。
0: 嗨。来个各位分享啊，咱这个现代文明病吼，大家应该拢知影讲，原来原因是哪？原来是啥？原来拢是哎呀，慢性发炎呐、啊。嘿，啊，这慢性发炎的造成的原因真多，包括睡眠歹、食食无营养、无运动、代谢无好嘛，会精神歹嘛，会。好、哦，这种有已经是确定的这资料啊。啊，这个时阵。咱要安怎较有法度吼，可以当较好嘞？啊，就是你爱食营养以外，啊，专家讲吼，食营养也无遮简单，也无讲吼啊，你食好的人拢无代志，没有错。所以讲，咱做的时阵呢，尽量做了啊，无法度的时阵就是没有办法。但是要啊，贵同提醒哦，就是咱体身躯会出问题，就是慢性发炎。啊，所以讲咱按这方面来思考的话吼，有贵。代志你爱个做好，比如讲情绪啊，爱生气对不对？爱生气的人你来去注意啊，爱生气你就开辛苦开发炎。糖尿病是嘛是小象哦，哎呀喜欢生气以外，哎呀我有足多人就是有慢性病啦，啊慢性病的上严重影响上大的是糖尿病，所以糖尿病朋友你更加嘛爱注意这个。阿兰也个有虾米部分的爱给注意的、就是。困眠不够，哎呀，这真的是很难处理，对不对？啊，当然啦、啊，这个时阵够什么呢？就是哎呀，你爱发觉咱是不是有这个信号？什么讯号？就是讲咱是这个，比如在洗嘴时阵会有这样，一直老会胃气啊，也是讲咱的体重最近拢增加较多呢，啊，这拢是一个信号，是不是？啊，但那种是够啥呢？比如讲，目睭会打打啦，皮肤嘛打打，最近的辛苦的表现哦，弄哇靠个疲劳啦，目睭涩涩啊，啊，这就是一个讯号，表示讲咱辛苦，可能某些所在就是你个哩抱怨啊，啊，阮主人那么搞咱叫狗啦，是不是？哦，所以你要赶紧，要赶紧的，哎呀，搞咱些生活习惯改变以外啊，上好把握时间来健康检查较好啊，所以用身体要健康，就是不要发炎哦。
1: 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1: 哎，我姓啥？你好。
2: 哎，姓啥？我要找你买了。
1: 好，谢谢。哎，蛋姐了，谢谢。我报挂了，谢谢。
3: 我姓啥？来，我姓啥？你好。
1: 对，小蛋姐，我先来报挂姐了，谢谢。

0: 看这这首歌，就是我甲大卫心情，就是爱拼这样。
1: 是哩，
0: 是哩，耶！我明仔开始一定爱拼，无拼讲袂出名。啊，输人唔输阵啊！哎，输阵我是歹看面啊，是不是啊？
1: 是
0: 哩，是哩。所以呢，当然呢，今天今天来要听歌，可能。啊，先跟您报告，男主汉甲宋美淑君跟您欠。连讲恁这个点，因为这两首歌我找无，我家的 CD 找无，拍摄哦，恁即马所听到 CD 拢是我的财产，拢我的西卡，啊都无啊，无得拍摄哦吼，林大姐干赖上，哎赖先生先给你抱歉啦，谢谢。别讲歌嘞哦，吼吼，啊你讲重点，讲重点来，请讲来，谢谢。
2: 三秒。热热皮呀
0: 哈。
2: 嘿。哦，够好用的啦。
0: 哎呦，吼，你播了那好。
2: 要抹迄个，迄线哦，我一片遮，一片挂三公尺啦。
0: 线哦，哦，安尼好呢，安尼就跟我们同学们呢，哎，我那个西马斯，谢谢。哦、我来三片有一个，你讲用我的诺诺皮啊呐，嘿。迄
3: 迄卡吼，
0: 嗯，
3: 拢抹袂好哦，啊，结果恁的诺诺皮啊，结果就一条都用不完嘞，就好去
0: 啊。啊，你是什么问题？
3: 伊就是红点。
0: 红点哦，哦，红、哦，哦啊，这么好啊你，
3: 好去啊，我去阿都用阿未完。
0: 安尼就感恩大姐啵，谢谢大姐，感谢你哈、哦，谢谢。
4: 十几钟头啊，这个币拢冻跳，我该买那币啊，啊，不好呀，两礼拜都不好呀。
0: 喏喏，皮痒呢。
4: 对啊，我不好呀嘞。
0: 哦，哇。
4: 他该占币的错哦。
0: 哦，你这么办不多，今天去不多点关了，拍谁？谢谢。来呀，香港哥，现在是真老歌到怎啊？配合问题拢记得个无啊？诺诺皮痒，专辑短些拢个淡薄嘞，咱出来得拢个肯去做，哎，别播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能先，那先播播是个头两首哦，慢慢去呢，抓起来捞起来哦，啊，播好再给咱
1: 倒收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单呢，
1: 多整理讲，
0: 谢谢。来，咱今麦先跟我到位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啊，来个贵分享。讲今天最近有这个做侪人有种什么问题啊？这是现代文明病问题啦。啊，唔知要安怎预防？太侪病吼，拢是拢是突然之间来，变讲讲癌症啊，讲慢性病，对不对？所以讲咱有时阵有这生活习惯吼，一定要改。看起来无害哈。无讲介严重，但是实际上对咱身体真伤哈。比如讲，弄个禁药，是不是常常会憋尿、无多、真无用哈？水啉伤少，较袂放尿哈。啊，也是啥呢？佮有诶时阵是喝这物件的一直食，一定会的啊。你甲我。

0: 拢小想拢爱食美食。啊，有时阵你也想啊，我爱食这爱食火锅，啊，是不是会当去摆下这礼拜来食一盖就好？哦，就是爱食物件之类。啊，也个这些习惯嘛，一盖一个不时的是食药啊，是啦。咱就是讲哦，吃成药比较方便。比如讲，哎呀，我头个听食下止疼药啊。爱困的时阵哦，食些这安眠药啊，还是讲肌肉松弛剂哦，家己较好困。这样习惯了后吼，你无食着，就较无好过哦。比如讲辛苦较无过啊，较无困啊，甚至讲啊，我这边神经啊，感觉讲较紧张啊，我都放轻松，爱吃一下成药。但不如去找一下医生，去把原因给列出来，佮更加如何，对不对？哎呀，佮有是不是做者咱台湾民众朋友拢爱看政论节目？啊！你最近吼，就是这新闻，真的，新闻可能无讲，互你较快乐。啊，这股票也无讲你较快乐，规气啊，电视关起来，吼、哦，去找你会快乐的事情。哎、欸，因为做这现代文明病吼，拢是哎，拢、欸、是按咱无欢喜开始，所以来个故意提醒啊。现在有时常咱有做这无好的坏习惯，不好的对你身体不好的习惯，要赶快改掉嘞。
1: 哎是，哎习惯，难讲哦。嘿，习惯影响着人的一生啦、啊，个性嘛，同款啦。所以有些咱的个性若无好，爱留啊改啊，人生总是啊，你若有改变你的个性，无好个性，咱甲改有好呢。安尼你的路会愈行愈宽，会愈来愈大条哈。来，咱今麦个请单位来讲来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0: 嗨，邓慧修啊，咱今日讲这个中辈是爱啥？加运动，加行，交营养，情绪保持稳定，爱加困哈。啊，但是呢，不止安呢，哦，有去这个研究这个灯会修的这个长辈吼，因为有几个共同诶这个习惯，比如讲第一，卖互家己吼，太上瘾，太闲了，这是什么意思？要家己操死哦，不是，有足侪，比如讲美国啦、英国、台湾拢啊、日本拢有做过相关的研究，发现这灯会修的这长辈吼，有较好生活习惯，比如讲伊几点的起床。开始比如讲运动啦，伊拢会超起一件代志，比如讲有人个会继续做生理，有人去坚持伊个工课，伊无要退休。比如讲日本吼，有一个这个阿嬷就是安尼，啊，也做清洁员，哦、啊，做清洁员几十冬，伊个咧做，伊毋是为着钱，哦、啊，也一个靠家己哦，有一个目标，心外目标，哈，啊，大家可以尝试新的事物，比如讲伫美国。有做者这等会学阿嬷吼，高达几岁，佮因阿这孙阿伯吼，哎呀，讲曾孙辈吼，孙阿伯拢这样怕点动，哎嘿，也不简单吼。每天吼，逐天吼，拢还有就有新的物件会当吸收，不管是甚物字啦，还是讲甚物新闻啦吼，加听挂加看挂都不排斥吼。结果呢，就是安尼啊，这美国一老年医学科医生和 Rogers 啊，伊就讲吼，问唔对，这是等会休息最重要一个观念是，卖好家己的生活吼，太闲太安逸就不好，哈、啊，还有小夸刺激咱的脑部，刺激咱的器官，讲我咱的主人吼，佮需要各位这器官佮继续给咱帮忙，好、啊、麻烦你佮继续健康运作落去，我还需要你。哦，你那未使停来哈，那未使休困，我阁想要继续行，哦，我阁继续要读册，哦，卖好家己哦，这个伤瘾安尼，哦，这叫什么？这叫 homesis 啊，这叫做这种绩效反应。哦，家己一个目标，哦，我阁想要做什么代志？我逐天过来做，我明仔载该起床，哦，我该去打卡，我未使去迟到，对不对？甲家己讲，安尼会能帮助家己哈，嘿。不管是健肌吧、神经系统的反射啦，还是脑部这些，拢一定会帮助哦。尤其要有一个运动习惯，运动的习惯，上起码会让降低全部慢性病所造成死亡风险，会让降低19%。哦，所以跟这位长辈提醒，要多动多想。
1: 是，哎呀，我看到哈，其实我一个感想啊，我去日本，我发觉到呢，咱台湾的老大人较不爱出门。一个是哦，较不爱坐捷运。咱看到捷运，大部分刚好尴尬，坐捷运大部分是哪年轻人，
0: 好，
1: 哦，对不对？拍摄，我在日本看到这些老大人哦，佮牙关呀呢，拢从家己咧坐捷运啊，而且哦，佮家己出门咧，家己坐公交哦，他们反而没有说我边有人家看啊，是人家杀个拢无，就是走路真慢，阿妈是牙关呀咧行，嘛是继续。

0: 就咧行。我感觉哦，其实安尼较好，咱卖甲家己关伫厝内底面哦，啊关到尾，原底阁会行，你关到尾怎袂行？而且阁袂爱讲话，怎变孤单？变孤单老人反而不好了吼，爱出去走走会比较好哦。好来，今麦个请到了，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是，哎，继续来个贵分享。啊，当然啦，咱这里，咱台湾
0: 哦，我先接来，
1: 还是嘿，
0: 王大姐啊，
2: 哟，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大家好。
0: 啊，可是我的电脑出问题啊，
2: 我在，
0: 跟我罢工罢工。
2: 哎呀，罢工无啦，哎，不要紧啦，没问题啦。
0: 真正是我，
2: 要甲恁买啦，
0: 要甲买，要甲买吼，阿姨的，因为我昨天也甲你讲。啊，有好康好哩，
2: 有好康好哩。你讲
0: 头讲个呀？有，你头讲都好康
2: 好哩。秘密呀、
0: 哦！嘿啦，秘密的，今麦阿袂当宣布啦，阿明仔再这样宣布哈。你等一下来，来上线接进来，嗨，谢谢。来，安尼应该大家另外一位出来了吼。啊，但是咱公司的规定就安尼啦，咱就是爱照公规定来嘛吼。所以，我那是吃人的套路啊，所以拍摄哈。反正你要再注意听我节目。恁的是真正大惊喜、大惊喜，尤其是哎呀，咱真正和别人期待真久的人嘞，呵，一等就三年，走三年又三年，这个三年来了，三当来啊吼，走三年，啊恁也听有啊啦吼，啊去讲了就无意思啊，就破局啊，所以呢，我无去讲了去呢，明仔恁就听有啊吼，来，我咱即马先来吼，我甲大夫唱歌好啊。来来，咱个唱这个，我大家拢可以听咱两个唱这首《我和你可》
1: 嘿嘿。
0: 我两个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潘姐，待会你讲一半哈，实在对不起。
1: 哎，咱个唱歌。
0: 好来，唱歌好，唱歌好来。我和你可啦，来谢谢。

0: 更新你，
1: 我好你可。
0: 是。
1: 主持人是黄世典老师个的本性哦，对着是我秀山
0: 大富，
1: 还有我两个人请我来谢谢。那讲起来呢，真正是咱台湾的这个那讲起来啦吼，饮酒的文化呢，跟日本差不多，但是咱个比日本，个比日本呢，还无哈尼爱喝酒，吼、哦。嘿，真正是哦，因为伊扎卡呀、啉酒的所在吼，吼吼，嘿拢无咧分迄个什么拜五啦、拜六啦、礼拜无呢？嘿，平常时的吃这个客末呢？为什么？但我就怀疑，因为年轻人吼，怎么有那么多体力啊？晚上喝酒喝到很晚的，隔天还要上班呢。啊，拢不要紧呢。啊，你像我拢感冒一个疑问的、就是讲，你因为去啉酒的东西。有年轻人，几乎都是没有老年人。因为呢，这个啥，也表示年轻人压力太大，压力太大哈。所以呢，咱平常时食食当然都是哎呀呢，食咱爱食无唔对。要唔过你也讲到饮酒的，日本人最爱饮酒，女生喝酒绝对不输男生。那么那是讲到饮酒呢，小姐们，你那慢性病当饮酒无？
0: 千万不可以。
1: 当然不可以啊。跟他讲秘鲁的好啊，秘鲁五趴，阿鲁克鲁呢嘛是要五趴呢。那当然，这都是袂当啉嘛。尤其是呢，咱咧定讲了慢性病，尤其是咱即马要讲了糖尿病啊。你若讲哦，你本身若是有糖尿病人，我别个国家哦，我较无去，我较少去日本。你若是去日本哦，讲真咧，你若有糖尿病人哦，食物件真歹控制，很难控制哦。为什么？你超商拢是饭啊，是一乖的拢是。这个油炸类物件，或者是面包啊，这种吐司啊，拢一种物件吼。所以当然，我拢定讲过一句话呢，上个是卖慢性病，安尼咱要出门要佚佗呢，较方便啊。啊，不过若拄着啊，嘛是较惊啊，对不对？啊，咱来食较简单的就好啊。所以，那么咱定讲过哦，一定爱勤水。你袂使讲啊，我即马来休困一礼拜来日本吼，啊，我就是吼，伊个病吼袂使甲我压起来，我就是来休困一礼拜好好食，敢有可能？不可能的代志啊！慢性病就是对咱一世人，你就是爱穷吃，一个是咱今麦要讲的糖尿病哦。来，今麦请单位来讲的糖尿病来，谢谢。
0: 是啊，那个各位分享啊，咱这糖尿病，有足多人拢会问讲啊，我这个无严重，敢会使卖食药啊？哈啊，我糖分无讲介管，哎呀，贵提起。去用药啊，这部分吼，一定要请教专业，好，这医生。有些事也咱跟你讲安怎吃，但是呢，到底吃偌济量，吼，这种啊，要吃会使吃，卖吃吼，这种是医生决定，普通人无法度帮你确定了哈。所以咱无法度跟你讲，这个吃比较好，这个不要吃比较不可能。弄起来，请问专业业主治代主治医师。好、哦，卖个药啊，哈，卖个世界甲问讲，这让卖假无？你问的无准啊，哎呀，是出代志嘞，真的哈。有个人是安尼，吞了白布食药，结果呢，愈来愈严重，变成后来有可能慢性病，其他慢性病压起来，不管是药剂啦，是讲嘛就看无很多。啊，尤其咱这个青壮年，40岁以下哈，已经这个增加。

0: 加两成哦，十九趴嘛，啊，这个隔五年会小块哈，增加20几趴，你才1趴哇安尼，因为都是增加2成多哦，所以那你当咱要讲有些这报道哈、哦，报道也瞎讲哦，差不多在2045年时阵，咱全球的糖尿病患者会增加一倍，比今嘛来比较起来哈、哦，增加一倍，所以讲迄个时阵，有可能每一家庭上少一人糖尿病，那很恐怖的哈。哦啊，你看咱这台湾人口的减少，糖尿病人的增加，那就很恐怖了。啊，这社会资源拢可以这个用掉呀，对不对？那这台湾怎么强呢？啊，另外一部分人是讲，有的人问讲吼，啊，你我吃迄糖尿病专门的牛奶粉，安尼来啉就无问题啊。你讲只有一半呀，只有一半，唔是讲啉迄个没有糖分呢？哎，伊是讲你爱讲正常啉，哦，正常一杯安尼也可以。啊，但是你想着啊，我其他牛奶我袂使啉，安尼我来一直泡这来啉就好。哎、欸，也不行，伊内面冇一定营养素，啉伤多也是哦，嘛是会哦，哦，你会得买管哦。伊是一杯来底哈，即、這个你无必要的物件，比如讲糖哈，即、哦、部分也用尽量底较低安尼，唔是完全无哦。所以讲糖尿病患者爱了解。我做这物件是对你好，啊，但是唔是讲一直食这個就是对，哎、欸，100%无问题。比如讲维他命加好啊，啊，维他命 C 加好，啊，食水刚好，吃多就不好了，对不对哈？啊，一个我做这些糖的病患者介绍，我啉无糖饮料应该无问题吧？啊，谢谢啦，甲各位提醒哈，外靠咧卖饮料的头家也无糖，有可能伊咧这個煮茶时阵也加些块糖做风味风味，所以讲你嘛是啉着糖。哎，卖讲乖乖啉吼，你上好是啥？饭前饭后血糖爱测爱尿啊，咱这个三个月个去予医生检查者糖化血色素，安尼是较保险吼。啊，你也知，等进吼这个做者应用的报告来底，我咧写着是啥？第五型的糖尿病，什么叫第五型？就是讲因为你应用不良、营养不良所造成的糖尿病，症状数是愈来愈多。哦、所以咱爱赶紧去了解，安怎保养身体啊？要食营养健康不简单，水果爱食啊，但是尽量果汁吼，卖点点啉，可以喝，不要天天喝。啊，有糖尿病朋友呢，是完全不要哈、哦。哎呀，尤其是啊，这个酒啊、哦，酒这东西液体的面包啊、哦，你啉落去，你是麦芽做呀，它是麦子做的，所以讲这种啉落去里边，你那辛苦来这东西卡路里。哦、所以说你们想说我不吃甜的没有糖尿病，不是我们、哦、吃很多米很多饭吃很多胖喝很多酒我们也是糖尿病、哦、主要是说你每天每一顿吃多少卡路里、啊、有法度代谢掉吗、哦、我们如果你会代谢的功能是越来越坏，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抢嘴检查哦。
1: 是的，哎，所以咱听讲过啦吼，免得烦恼讲啊，那得得了什么慢性病啊，那吃歹运啊，那啦没啦，啊，莫甲家己纠缠家己啊，反正拄着咱得啥去面对，哦，就面对这个困扰，那不是我今仔日啦，这个完全没有电脑的歌曲怎么办？啊，想方法，想方法啦、啊。所以呢，总是有法度通去做咱该做的代志。一个是咱若讲慢性病、糖尿病嘛，同款啊。啊，咱就会当食，咱就甲食，吼、哦，对不对？啊，咱就卖甲食。你敢知日本人啥饭桶啊？因大家食饭够厉害，拢做大碗呢。啊，你若有糖尿病人，敢会当食遐大碗？不可以啊！啊，咱就食少就好啊。食咱会当食的，啊，过来就是啉咱会当啉的，咱唔免得讲甲人同款。你唔要干那想讲啊，我过去拢总无问题，过去是过去啊，吼。唔免阁提起过去，反正呢是有糖尿病，咱就是食半碗饭，啊，然后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啉白茶就好啊，唔免得啉饮料。像我嘛无咧啉饮料，我嘛拢啉白茶吼，为了咱的啥健康哦吼，所以甲咱建议好朋友。好来，我是三，你好，你好，
2: 你好，
1: 哎，是你好，
2: 我是新听友，
1: 哦，你好，
2: 有听到你们讲那个什么，
1: 嘿，
2: 吃血糖的，
1: 哎，我那。

0: 的老大这首歌那是老啊，咱的前辈呢，咱的啊，我一讲，我爸讲应该拢知吼。有卡的老大是军官哦，来谢谢。
1: 加上进步，
0: 加上面进步啊！你要讲过来吼，来，哎，请讲来，有啥物我不接，请讲下，讲重点哦哈。你接啦，那个
1: 嗯，我的时阵是本身用糖尿了吼，啊，吃一吃的话吼，我才会吃半年吼，啊，我以前我都是有叫声吼，他们都一两个月、两三个月都爱去看一摆迄个
0: 叫
1: 声的吼，听风的吼。
0: 啊，今麦接啦，那嘿。
1: 啊，我今麦已经了几年，我拢听风拢唔爱搁夹起，
0: 听唔爱搁夹呢哦，哦。
1: 啊，我都感觉讲，这三座金宝对我这个听方面啦吼，改善真多啦，嘿。
0: 哇，谢谢，感恩你。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大哥好，谢谢。哎，我是小丽，你好。
2: 喂，
0: 嗨，
2: 喂，
0: 是你好。
2: 是小爱。
0: 嘿，是是嘿，加工嘿。
2: 啊，迄个我食迄个，因为
0: 嗯，
2: 我食我三面三宝哦，
0: 嗯，
2: 糖分会降低啦。
0: 啊，原底偌悬啊？
2: 原底是拢过850-850啦。
0: 哎呦，啊，即卖呢？
2: 80-80安尼啦。
0: 啊，即卖我。
2: 啊，即卖剩90-80。
0: 哇，安尼标准啊呢？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阿妹，好，阿伯中哈，嗨，谢谢。哎，你好。
3: 谢谢。
0: 喂，那就哎，来请讲起来。
3: 喂，迄个四川的哟，
0: 请讲起来。
3: 耶，我的我食你的三鼎金宝吼，
0: 嗯，
3: 食咖吼，
0: 嗯，
3: 这第零点，一个5.8啦。
0: 你讲糖化血色素吗？
3: 嘿，
0: 哦，阿里关这是我管呐。
3: 在这里的6.4啊，
0: 阿起码5.8呢。啊，你标准呢？诶，咱正常是够浪的啊，嗯，啊，你好啊，好，继续看嘞，看嘞哈，谢谢。食了哪好呢？请讲重点。你食了哪好？
4: 我迄、那个食三片莲布哦。
0: 嗯。
4: 迄、那个糖化血色素。
0: 嗯。
4: 8.7啊，今嘛准5.6。
0: 哇，标准了呢？
4: 哎、
0: 欸。哦，标准了好啊，大哥，安尼好啊，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他干两顿不要紧了，谢谢。

0: 来宾你好。
1: 喂，
0: 是你好。
1: 我吃吼，迄个三星金宝吼，已经吃两年啊。我甲我的血糖哦，一直拢控制袂落，啊，今嘛拢渐渐拢已经拢足平稳的呀。
0: 啊，有去检查吗？
1: 我三个月检查一摆，我慢性疾病我有十年。
0: 啊，今嘛正常无？
1: 今嘛拢足正常的呀。
0: 糖分拢正常，没有红利安尼吗？
1: 无，医生拢甲我指比大拇指的你。
0: 站得掉了哈，好啊，你好好，大嫂，你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我是爽爷，你好。
2: 哎，是爽爷哦。
0: 是你好。
2: 哎，我那个。
0: 好，
2: 我是。
0: 我见你讲重点起来。
2: 哦，重点哦。我就是要什么全部是性格买啦。
0: 我见你讲食
2: 了。我是食了哦，做好糖尿啦，本身200几啦，啊，即摆吼食到剩100呀。
0: 啊，你关键200几哦。
2: 哎。
0: 哦，阿三你食
2: 什么？阿刚注意了嘞，做舞蹈术嘞。
0: 哦，用做阿即摆来
2: 嘞。阿即摆食你的。全部吼，食甲吼，一直降落啊！
0: 哎呦，安尼继续
2: 看，我拢食剩
0: 食。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感谢谢谢。哎呦，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赶快食咱这罐
3: 三星金宝，
0: 食咱这罐三星金宝，你没烦恼，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甲你过透透身份的哦。所以呢，咱那个平咱店来讲过，食一罐低的五罐，就是食咱这罐的哦。所以你听了，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因呢。食一罐低的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个朝鲜剂哦，甲光有关系吼、哦。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个几枚，去放过来解药呢。弄起来个食咱这罐
3: 三星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那么三片呢，咱的三星金宝呢，爱广东个食，唔是有正正的人家呢，好人买单食哈。那么咱登记拢有根本的有睇下，啊，买三片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爱捞起来。假二价格咱
3: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当然就不很丢人嘞。多准备讲，谢谢。好来，我是三立克，你好。
4: 哎，你好。
0: 哎，是你好。
4: 我是新天佑。
0: 哦，你好。
4: 哎，有听到你们讲那个什么？
0: 嘿，
4: 吃血糖的。
0: 哎，好，等一下来先哦。哎，谢谢。来，你好。喂，
5: 我要叫那个。
0: 什么品好不起嘞？买什么物件？嘿。
5: 那个什么吃糖尿的？
0: 好，等下来，二线哦。哎，谢谢。我来这么敲刀来唱风铃声，来，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到唱歌嘞，谢谢。

0: 感谢你。
1: 哎，风铃声好听，这首歌的伴奏很好听哈。主持人是
0: 哎，这个陈随夫妇。
1: 哦耶，哎，
0: 是这样。
1: 哎，他老婆是不是那个朱海军哈？
0: 不对，谢怡君，
1: 谢怡君，
0: 陆杰君，
1: 那他讲错了，
0: 是
1: 这就是，
0: 啊，多少喜欢大富球？
1: 哎，谢谢，啊，来宾们你好，
2: 你好，
1: 是阿姐，
2: 贾三强先报，
1: 好，阿姐到那好来，请讲嘿，
2: 贾亮哦，我脾气倒老，
1: 嘿，
2: 阿他个听，哦，
1: 阿你懂
2: 个，嗯，阿哥那个，目睭啊较金。
1: 哎，哦，好好好好，你讲的，
2: 哎，哎呦，
1: 嗯，
2: 弄弄皮痒哦，我真搞哦，翻乌乌个啵，弄换新嘞，
1: 哎，换新嘞，哇，哎呦，刚才你讲的很清楚。
2: 啊，我头先哦，伊个上关卡我提互伊啵，伊嘛拢啵好。
1: 哇，好棒好棒，你很好。阿叻，再跟阮道小伯，哦，你讲的好棒，哎，跟咱道小伯哈，谢谢。你别讲过了，来请公众点来，请公下来，嘿，谢谢。啊，你讲重点来，你食了安那好嘿？
3: 啊，你刚唔是秀山？
1: 是啦，我秀山啦。
3: 哎呦，
1: 啊，你食了安那好嘿？
3: 哦，我讲你叫我食咩啊？
1: 哎呦，安那讲，
3: 我作妖是我咧。
1: 讲得真严重。
3: 上午我要洗手，我食恁这啊，这那三分钟半吼，食这要将我黏起来。
1: 你讲少哦？嘿，
3: 啊，健康几啊几几久？
1: 哎呦，哦，
3: 哦，或是几啊像咱。足差像咱机上咧好安尼哦，
1: 哦，
3: 嗯，
1: 啊你是食三鲜煎饼吗？嗯，
3: 甲你食足久啊，你袂用卡电了，也卡袂去
1: 吼。啊，你是食三鲜煎饼呢？
3: 对哇，啊你啊就盖过去对哇，
1: 结果
3: 马上有煎嘞。
1: 哦，啊你咧继续哦，嘿，阿桑你咧保重哦哈，呵，感恩啊，谢谢你，谢谢。对吗？
2: 哎，我跟你讲嘞，
1: 啊，你吃了那好，来讲重点来。
2: 哦，我吃好真济行啦，吼。
1: 哦吼，你讲讲重点。
2: 三行拢，我十四五年啊。
1: 我见你吃了那好，你讲重点来。
2: 算讲讲个，那放油烧烧挂挂呢，整个班十二只了，拢唔捌啦。
1: 好好好好好。
2: 啊，过。

0: 贵哦，有时一半摆也不要紧啊。好好，保重哈，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正上一人娱乐，大家拢赶快拢是吃咱这款
1: 三省金宝。
0: 你那听着大家讲好拢无敢报，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啦。这广东个价呢，像你好的产品，你唔要敢来听你啦。身体够好，开好紧啦，今天才当去佚佗嘛，对不对？所以呢，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恁吃个瓶瓶罐罐，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如果是咱骨头罐在筋络，给咱照顾，吃咱这款。
1: 钙过质，
0: 然后这两罐，哎，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呢，叫做黄金拍档，就是咱的三千金宝钙过质哦，吼，爱关灯啊，加基本的导出哦，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喉咙问个加，
1: 哎呀，得呐，
0: 陪我几位人香港看新戏剧老光告上这个不啊，
1: 诺皮昂，
0: 假好不好？这个咱道学不一雄，功德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1: 多准一讲，
0: 谢谢。来呀，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呀，讲到这个困呢，真正介重要，因为这困眠啊无够饱，一天上无至少六点钟到八点钟哦。那我这个重眠的人哦，我若困无够饱，我就牙火气啊。虽然一定要困到八眠哦，上无至少较袂伤到脑，咱较袂牙火气，较袂阿淡啊紧讲紧讲哈。来，今麦请大伙来讲下这困眠的问题来，谢谢。
1: 还有那个贵提起哈，唔是讲无够忝。啊，有人咁讲啊，我困未起，应该是无够忝，唔是有时阵你就是真忝也困未起。这他搞来，这都唔在想啥，安尼胖吼，真的烦恼吼，是啊，我想话我的烦恼当烦恼西，烦恼这册读无好啦，吼、哦，钱赚无够，哎，想当想胖拢会想想想，啊，想够唔好，也是没有办法，就是挡不住嘛，吼、哦。所以讲，伫这情绪这部分的影响咱的困眠，好、哦。啊，是不是想想不想赢？我们未困，这有可能啊。真的是因为今天无想外目标，是日时啊，啊白天哈、啊，有可能呢睡睡醒醒，困一下度久啊，起来啊啊，也无去特别去运动啊，是有啥物代志在做没有啊？所以讲想赢绝对也无困。啊，是不是无？是不是想忝就较好困？哎、欸，不一定啊，有人忝过头无困，所以有的人是。我无困，我来啉些酒，哎，喝点小酒啊，这种方式，这种观念爱改。这是一开始有效，后来愈啉愈无效，哦、啊，这是确定的。千万不要用酒啊，千万不要用酒来让你放轻松好困。啊，用假的也不要，啊，用洗小小水的，嗯，建议不要。哦、啊，有人讲我洗，我习惯了，那还可以，但是温度卖小管哈。啊，有人用浸开啦，哦，哎，讲讲去外口行一下啦，可以，但是卖行伤多哈。咱想伫咱要困进前的30分钟，甲咱爱做代志拢甲看落好，包括你明仔载要上班要看要出门物件拢甲看看，放伫某一个所在，啊，手机啊放伫较远的所在去啊充电，啊，安尼哦，即通风做好，电话寂寞花，安尼咱慢慢来困。睡眠习惯，困眠的习惯需要培养啊。比如讲，我想我就知影讲啊，我做忝的时阵，我来先去洗一下面的哈啊，我来没我不可能有精神的做忝嘛啊，所以我就倒伫眠床，卖个白想放轻松，哎，冥想一下，
0: 哦、啊，
1: 差不多几分钟就困起来，要有好习惯睡觉哦。
0: 嗨，谢谢，那时间的关系，我休息。
1: 大富，
0: 两个我两个人算卡等你哦，谢谢。

0: 窗户。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你得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秀爽主持的大准立讲。
11: 你有想要轻松一下无？也是要安怎轻安怎松？啊，都将你的皮包啊轻轻甲抛开，抛开你知哦？
12: 知喏。
11: 啊，金皮甲提出来，放伫我落地啊来。嗯，安尼讲唔是足松的哦。
12: 诶，啊我咧，啊我那拢袂松。
11: 来，我即马有钱啊，我请你，请你来看小姐，林姑娘啊，
12: 阿玲有影轻松得着。

0: 两万块，你一不来。
1: 两万块，做人你虽然是上慷慨，钱丫头那开了，哼，个人也是着爱讲拜拜。
0: 好。

0: 家就老。那么这是这个吉马合唱团所请哟，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你好，你好。
1: 喂，是啥你好？
0: 讲重点来，请讲嘿。
1: 我也食你阿亚神啦，我今麦结束好困嘞。
0: 哎呦，阿卡在是安那边困的哦。
1: 啊，今麦可能更年期搞啊，较无好困啊，啊，现在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哦，食阿亚德那较好困哦。啊，那继续看嘞，看嘞，我紧个改两等哈。好，感谢，谢谢你，嘿，感恩你再给咱倒些本哈。好，谢谢。我是转立二，你好。喂，立二你好。
2: 喂，立二你好。
0: 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
3: 我关起来，和妈妈。
0: 好，来和妈妈请讲起来嘿。
3: 我来食迄阿亚德那个针灸的包吼，都去困了，我改换五支针啊。
0: 你的保温瓶呐哈，感谢何妈妈，继续看你看你哦哈，何妈妈谢谢。请讲三遍了，不接来嘿。
3: 你讲我，你讲我做打沙地是啥？
0: 不是啦，你今麦要讲啊，讲我的，讲食了安那好啊，嘿啊。
3: 好，好嘿哦。嘿，做的爱困的啦。
0: 好，啊，食了安那好嘿。
3: 食了都真好啊，食了要规拢困过去。
0: 看好困的对啦哈，好，阿姆谢谢哈，谢谢你。来哟，如果是那拍困眠拍的眠浅眠真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来，你好朋友来个食咱这款。讲到这款阿雅德纳，因为咱内底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所以讲讲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梨，各有回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和咱帮助咱的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帮助咱的血较袂黏滴黏滴，叫做软磷脂。啊，毛天然的比大便比起呢，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较袂疲劳。所以阿大妈经讲经讲，记得哪来哪不好，来得够西洋参粉末呢。所以帮助咱好困呢，食阿雅德呐。上个时来当个讲，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别记，那么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优待，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哦。每一罐上一点，变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医疗级的啊，咱贵药房甲换的有啊，啊那药房无现的，再请药房甲咱叫回哈。五点是咱的四柜摊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了哩，上了一罐的点数是你也给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那个是大鸡的37公分的哦。那今呢，嘉禾嘉格兰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就播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是单位秘书你好，你好。喂。
4: 喂。
0: 嘿，是你好，你好。
4: 我给你请教一下
0: 哈。好、哦，别插讲起来。
4: 那个头壳拢会疼，啊，困眠。
0: 困眠无，唔只头壳疼。哎呀，来先个这条，来试试。来，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部咱个人话，下晡时3点到5点，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吼。那么将收听台广和便利当转下晡4点到5点。

点收听，那么咱也无将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林罗德叫我头乌来参了鹅了，家丁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和平的蛋个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0.2.5收听，欢迎收听，至高来谢谢。哎呦，天哪！我想说，恁个卡里拜伊，那么有人问我一个问题，讲秀爽，阿你哪拢该去日本啊？我讲我的哈日的啊，我是哈日族的哈，而且呢，我过去上班两个公司拢是日本公司啊，一个是投票东京呐、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台湾的，也是日商Canon。所以呢，当然啦，可能较习惯哦。这个东西会小吹啊，啊，有些朋友嘛，你要想讲我的朋友哦，我的朋友伫夏天调工坐三四点钟的飞，这个火车去东京去上野吹我，啊，佮调工底下隔一暝甲我开工，开工到半暝啊，爱隔工两个阿公婆在坐这个凳椅呢，这个就是朋友。哦，因为大家熟悉久啊，吼，大家拢有这感情滴的吼，来，我先说，哎，不要紧，啊，外口先个接招。那么，如果是咱的好朋友呢，有人讲哦，啊，先说，啊，到底是明仔载什么代志你要宣布呢？伊就明仔载恁就知影啦，好代志啦，我宣布绝对是好代志的啦，绝对是对恁有帮助，我才会讲安尼啦。所以呢，从我来讲起来吼，有人讲先说，啊，你今麦做广播做广播有什么压力？无啊。有压力可能就是这个加减啦，业绩压力爱有啦吼，咱袂当无甲人交代嘛吼。啊，但是呢，上个重点是啥？我一定爱甲咱的好朋友呢，讲一寡对因有帮助的话，比如讲生活常识啊，医疗的常识。啊，过来就是免咱照顾家己，免咱疼惜家己吼。尤其是咱家哪些边有真侪咱的长辈，真侪老大人，你拢爱疼惜家己啊吼。啊，来这个。我来给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是这样子的，简单而已哈。咱来给讲哈，讲有一个你，这女施主啊，有一个这施主呢，因兜盖好呀，钱也好，地位嘛好，啊，过来，因兜个有权，个有能力，啊，外表个水，无人会当盖比就对啦，啥人甲我比安尼啦？又唔过这个女性呢，这女性一定袂欢喜。拢安尼，逐工郁卒啊，含一个有介当、介当开讲的诶人，拢无。所以呢，伊阵去签告的啥，伊个师傅叫做无德师傅吼，免来靠好家己呢，靠魅力啊，别人会介意，会喜欢他啦吼。所以呢，师傅就甲讲啊，啊，你当随时吼甲人合作啊，比如讲啊吼，同款甲福德有同款的慈悲关怀呢，讲一寡善话啊。啊，听一寡禅音啦、啊，啊，做一寡禅书啦、啊，啊，用一寡禅心啦、啊，吼、哦，禅心啦、啊，禅音啦、啊，啊，那你得变成有一个有魅力的女人了，吼、哦。啊，这个、李施主的讲，啊，禅话是变哪讲？阿叔的讲啊，呢，禅话哦，禅话哦，啊，就讲介意听的话啊，讲真实的话，讲真的话，啊，讲谦虚的话，讲对别人有利的话安尼啦，吼、哦。啊，那是禅音的禅音，免得听啊。啊，禅音就是化一切声音变成好听的声，甲别人骂你、骂你、辱落你的，这个辱骂你的话呢，转做啥？慈悲的声，甲别人诽谤你的声音，变成帮助你的声，甲一挂哭声、闹声、粗鲁声、歹听的话呢，你拢莫去介意。啊，那就是禅音嘛，就是禅音的啊，吼。哦，啊，这李施主的讲，啊，那禅师是变哪做？哦，师父的讲啊，啊，禅师的是做布施的代志啊，哦，诸善的代志，服务的代志，合乎一的话，合乎佛法的代志。那么禅心是变哪用呢？哦，这李施主的哥们啊呢，师父的讲啊，禅心呢，禅心就是讲哦，一切拢要有包容的心。对众人，对众人有有利的一切心呢，叫做善心。哦，这个李施主听完了呢，哇，过去足骄呢。对耶稣用人哦，大家口气拢改变呢，伊真正
过去哦，拢。

小白因兜偌好嫁，拄偌好嫁呢？啊，讲伊我家己偌水，拄偌水呢？伊怎么来啊？改变，改变变成什么呢？上个有魅力的女施女诶，女施主，所以对亲戚朋友嘛是关怀啊。这人哦要改变啊，讲真的也不简单。那么讲到这个布施呢，咱最近是不是的？大家拢有怎样讲？日本熊本哈、啊、有这种灾难，我们必须要帮他们，对不对？承担哦，你敢知咱？咱的这种的疫情呐、啊，COVID-19 啊，在等咧这个等流行的时阵呢，咱是不是咱台湾迄阵国际舞台拢无承认？咱台湾是一个国家，结果咱要买疫苗，迄、那个隔壁迄个歹人哦，拢甲咱挡。海南边拢买袂到，对不对？对不对啊？但是日本哦，伸出的援手，掏起来，我们台湾人上，我们台湾人啥？伊个就是咱那啥疫苗，哇，这个我们感觉到非常的甘心的对吼。所以因即马有困难呢，那么爱该关心啊。所以你那边关哦，咱那边的成文高雄市的市长伊就是有开放一个捐款的那个什么一种账户啊，你那是要关呢？你若唔知道要关对一个账户呢，我给恁建议，看恁当地1999，上个是用官方的，然后像那个世界卫生组织呢，当然了，红十字会跟世界卫生组织是不一样的嘛。咱台湾的红十字会，好像也跟世界的红十字会是不一样的，所以你那边关哦，这个熊本。因为本身熊本是提到的，就是用咱的官方的官方的啦，所以你就是卡啥起户方面的电话号码1999哈。所以呢，人讲啊，咱人心那是想的代志，会当人讲心想事成嘛。啊，幸福甲快乐的东西，伫咱家己的心，咱调整好就好啊。咱若看到别人有困难，咱就甲帮忙。啊，别人吼，那需要的这个咱听伊讲话，咱得认真啊听吼。所以呢，上界大的幸福，上界大的快乐是啥？咱家己的内心，咱人吼，有包容的心，有一个啥？禅心，想心啦吼。安尼人就无法度破坏着你的幸福。所以当然啦，师父讲的较有道理。所以咱这布施嘛，介重要呢。好朋友，咱有机会，咱呢，从我特别个关我也是要捐哈但是我也特贵，我的助理呢，因为这里市政府呢较方便，较查什么账号。咱上惊是惊什么？你们知道？惊讲有一挂骗人诶。所以呢，有人主动打电话跟你讲哦，伊叫我咧捐款的账号呢，你莫乱捐，给恁建议卡1999这样，安尼是上盖安全的，才不会被骗的哦。来，我们来去唱歌啊！欣赏出点的歌，我都看了人叫查纯正的查甫人来听我唱歌，那么能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试试。

查甫人男の順序、順序的一瞬间齁。那么这是咱的这个单前说掉没有来谢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够卡你吧哟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哟什么叫做心房心房颤动我的国语好像有一点不是很标准齁。咱的心中会颤动。什么叫让心房会颤动就是一种的啥叫做心力不整。什么种的人比较较会个性高紧张的人啊再来咱那是有甲状腺增大的人。那么但是哦这个心房颤动心力不整的是让咱人闹中风主要凶手是这个呢啊是伊哦喏。在咱台湾差不多35以上的人呢讲哦大约是有要到20万人。以上无以下啥心房颤动，那么这个心房颤动呢，有这种情形的人，就是讲所谓心房颤动，就是咱都有讲过是心力不整的一种，然后心跳有时跳紧，有时跳慢，有时突然间的蹦顿一下迄个感觉。那么如果是种情形的人，比别人中风几率呢低或者5倍至10倍，懂个话那么高哦，你管无？迄管呢？所以当然啦、咱平常时对咱家己爱了解，所以呢，个而且哦，根据的这种国外研究报告的是讲，这种有心房颤动的人呢，最好哪当时安怎呢？这个平常时呢，不要常常发脾气，啊，过来就是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上好是心中你原底的无好人，你毋知有人是这个有人是心中。出事啊！我有一个实在一个朋友小孩子出事的时阵哦，心脏就开刀啊！哈，那样呢？心脏哦，这个破一个洞。有种情形的囡仔无有先天性的，所以因囝呢真少会吼的增强啊。起码他已经读国中二年级一年级，那么也生活状况了，就是医生的交代啊。啊，就是尽量不要熬夜，不要吃太油炸的东西，以外当然啦、这个也不要做剧烈的运动。所以我听说过咱人哦，生命力足强是啥？这心脏，但是嘛是讲哦，因讲是咱心脏呢嘛是咱人上该紧的啥，容易再见。为什么？我们三分钟无喘气了，再见了不嘞？所以咱当然咱来特别的注意啊，尤其是呢，咱平常时家庭哦，隔夜的人呢。你有高血压无？在咱岛内620几万人呢，有高血压的人，将来慢慢年纪呐，愈来愈侪岁了，会比较起来较容易得啥？心脏颠大啊！心脏颠大的人一般拢开啊呐，一喘，一喘就对了吼。所以当然，咱得爱特别注意呢。你是不是有种心脏哦？这个心脏的问题，常常感觉人有种一喘呐。你要走到路啦，背一个楼梯就会喘啦，这个感觉呢，去检查一下心脏一下，是不是有这种咱咧讲的叫做心力不整？那么这种上个研发引起的什么点在猝死？所以各位好朋友呢，你有高血压的人，你有心力不整的人，心脏颠倒的人，啊，你个二尖瓣心脏膜看无吧的人呢，这种的拢会比较起来较容易引起的啥？心脏嘛，引起的中风，阿买比较起来较容易猝死，尤其是一个是热了过头哦，我恁忙热过头嘛，别人个肝过头哦，所以恁一定爱啥开冷气，或你干嘛先看变会疼，不是闷闷啊，是会疼呢？那么更加爱注意哦，所以有可能，为人跟他讲哦，为人不是成这种这个不是成了心中的欠的感觉，为人是虾米呢？有人是因为呢，之前胃疼疼。听到会先看道边来听，那么这种的嘛是要注意去检查一下心脏节，所以咱人。

0: 哦，只是安尼啦。虽然讲咱不是医生，唔过咱嘛加减爱家己有一寡医学的相信。比如讲咱听讲诶，咱心跳上无至少60到100以内。那么如果是高血压呢，哎，当然就是爱伫60到80以内。啊，当然三酸甘油更重要呢，三酸甘油爱伫105以内呢，胆固醇爱伫200以内。所以我鼓励好朋友恁食物件，唔好食伤咸，唔好食这重口味。啊，个性哦，唔好唔好当袂当得生气。啊，心平气和，心平气气那何时咧讲啥？心中。精气神的气就是咧讲心中哦，吼，所以你啊，定来感觉人真哦，胸闷的人压力大，压力大的人也会哦，尤其呢，你敢知有啥物年轻人的猝死呢，比老大人较严重，因为少年人啊，比较起来工作时间较长，压力嘛较大，睡眠时间阁无够，无时间运动，过来最近阁啉无够，食食阁更加免讲，凊彩食，凊彩食，逐工哦，有人逐工拢食一样的东西，这样也是不好。比如讲，逐工拢食胖啊，安尼嘛无好。逐工唔是讲胖无好哦，是逐工拢食，逐顿食呢，安尼造成啥胆固醇高呢哦。所以，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所以呢，如果是像咱拄则讲的状况，你有种情形的人呢，当然咱得爱特别小心啊。袂当讲啊，我拢是哦，伊个平常时拢是有咧注意。啊，唔过我来知影伊这个心跳变慢呢，安尼当然唔对啦吼。心跳变慢，那你会变慢个，变成陈一刚只阿妈讲个慢个35，我这昏倒呢，我这个不行的哦吼。咱人心跳上无至少60以上，如果是低于60以下，安尼你得要注意啊。那个低个你变头个晕呢，得要紧去医生检查。无听到你就是爱已经安那爱装。爱装镜啊哦，装不是装镜啊，是装电梯、倒电梯哦，这种有可能性哦。来，你好，你好。
1: 谢谢你啊。你好。
0: 你好。
1: 我迄落心脏药啊，迄个加一罐花。
0: 好，等姐，我今天来接接线哦，还是谁？我来个报关，谢谢。

0: 什么歌呢？就是你用塞信的一起帮雄心的啦，一帮塞心的舞蹈呢，这个卡秀叫做真田赏齁。那么继续关系雄心的歌叫做 ABS, 诶会比寿。诶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诶你好你好。
1: 喂。
0: 诶是你好，阿里公
1: 主。
0: 你讲了哪好。
1: 你好，我讲三千金不我有过去了，我讲了没卖。
0: 讲了哪好。
1: 讲了多多会啊不快的。
0: 有正常无、哦、
1: 有。
0: 哦，正常
1: 啊！我不食你的迄个阿雅德呐。
0: 哦，我拢
1: 我拢是有旁观呐。
0: 马健，马健，咱今夜旁观就可以啊哈。好好，谢谢，有旁观，有旁观就好哦。好，谢谢，阿姆，谢谢。你好，嗨，你好。
2: 谢谢你好。
0: 是，你好。
2: 姓黄。
0: 讲重点嘿。
2: 我食三年先报啊，他看讲阴性的拢会好起啊。
0: 哦，阴性的。
2: 哎、欸，对，
0: 哦，嗯，啊，还有呢，
2: 嘿，来等十组的呢。
0: 哦，哎呀，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你哈，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你要讲讲讲你来，你要讲俄罗你来，你讲去吃三鲜煎不安呐？
3: 对，心脏吃好啦。
0: 心脏该好呢，好，好，好，好，好，你稍等来，阿伯，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哎，好，加盖两顿哈。好，阿伯，谢谢，谢谢你。哪里人？你好。
4: 嗯，是的，家姐你好。
0: 是，你好。
4: 嗯，我叫三星星报哈。
0: 嗯。
4: 他本来迄个做三三高二组报告。
0: 哦。啊，今嘛嘞？
4: 那过去检查好做正常啊。
0: 正常，报告以来啊。哦。
4: 对对对。
0: 这样好棒哦哈！啊，那继续看嘞看嘞，好，好，大概能等哈，好，谢谢。你好，你好，工程店吗？你好，你好。
4: 喂，我，我用三星金宝哈，食了哈，心脏较好，啊个也较袂搞着。
0: 哦，好，好，好，你嘛好，嘿，大家好，感谢大家，好，谢谢。是简大哥，你讲要讲过来。
3: 哦，你记得啊，我遐侪年啊，你过会记得。
0: 本来你讲重点，你讲你食了。
3: 啊，迄、那个迄、那个，我血压本来230哦，即摆食到正常啊嘞。
0: 正常哦，哦。
3: 啊，我的西药剂哦，那个心脏哦，我闭起来上细一粒的啦。
0: 哦哦哦。
3: 所以讲，大家遐侪人哦，我一粒上细。
0: 哎呦，啊，即摆好无？
3: 好啊，我现在也是跟正常人同样都没感觉。
0: 哦，哎呦，这样好呢。
3: 多谢你啦。
0: 我也给你感谢呢，阿伯。大哥，保重呢。好，再改两顿，没关系啦，哈。好，谢谢。来，顺便有一个来讲重点，来先请讲重点，你吃了哪好？
5: 哈。我好。
0: 嗯。
5: 我。
0: 讲重点哦，嘿，来，你吃了哪好？
5: 我吼食三鲜煎包，搁食高钙质啦。
0: 嗯嗯嗯嗯。啊，食了安那好。
5: 食了，食了袂歹。
0: 安那好啦，讲重点。
5: 心脏好。
0: 哦，
5: 心脏好。
0: 心脏好。哦。
5: 嘿。啊，搁搁迄个高钙质的卡卡好。哎呀。
0: 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好，感谢大嫂，谢谢你。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拢同款，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就是咱这关的哦。因咱这关真的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升温。那么吃三片，吃这较好。吃一关，第二个关呢，你看门吃个瓶瓶罐罐，看门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或者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能够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能够减减嘛证书呢，所以当安心嘛，家人无问题。那么咱个朝鲜鸡甲肝有关系，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几落解药人，那接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解两顿，莫袂记哦，咱登记拢有咧，刚买那位台南买三片上的点数，底下咧抓起来挂，所以个捞起来，吃好，再个咱到小宝一箱，功课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哎，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0: 十六。
6: 哦，我是我家第二新朋友啊。
0: 新朋友哦，什么贵属？
6: 我是我问我有我恁婆啊，有一个人给我介绍，讲、
0: 哦、
6: 你的药啊，讲食发卡底麻麻啦。
0: 卡底麻，哦，来个接电线哦。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7: 请问一下子，你主持人吗？
0: 我是啥？你好嘿。
7: 啊，你好。
0: 嘿。
7: 我要问你一件代志哦，
0: 嘿，
7: 人家心中串的，你说什么油啊？
0: 哦，南二线接着哦，我今日听你讲解，嗨，谢谢你。哪有我跟恁建议，恁那是做接有卡接啊去日本，比如讲你一单可能去一拜，还是两拜，无要紧，那是去一拜人，还是做接去的人呢？那么你也当哦，因为恁姐姐恁记录盖管嘛，你也当个买恁西瓜卡，哦，第一买票的地当买啊。啊，买这个西瓜卡，你买当用的电脑、手机来滴。啊，那我是无，我从直接吼用的袋啊，这个就直接就刷过去了。然后呢，你买这个西瓜卡有一个好处，你那是讲啊，我就算我也无达当去啊，不要紧，你十当来电脑去刷一次啊，伊个卡片拢完全都可以继续使用，都没问题的。哎、欸，那个我拢讲一个西瓜卡，你那是去买人，你那去给人怎样？啊，非常的方便，买单买像咱台湾的消费卡一样啊，像咱的中医的啊 ，seven 来单买物件啦，单买一般的物件，通通都可以的，非常的方便哈。来，我现在刚买的歌曲叫《福大利扎克》，来听福大利的《我扎克》哦，来听我唱歌，不是福大利扎克哦，等一下哈，伊刚刚是讲福大利的《我扎克》哦，福大利的欧萨克跟福大利扎克是不一样的齁。来，需要那个你好不能够看一包，让你很听的空点位呢。空吧空空。四六九。福大利的欧萨克。福大利这个我看一下哈。我给你唱这首福大利扎克。拍摄哦哈。我应该是听了不对，应该是福大利扎克。来，听我唱过来，谢谢，感谢你个多。稍等一下哈，稍等我一下嘞，这个电脑有点紧张的过中，稍等我一下嘞，等一下嘞，谢谢。

哇，号码跑掉了，土人干杯锤哦，就是会很麻烦。胡大利沙克，来等我一下嘞。来听我唱歌啊，谢谢胡大利沙克，拍摄我该对着菜地方锤两丢哈，谢谢，谢谢你。

萨克，那么这是这个是我们的林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拜呀，我是双立和你好，哎，维克，哎，喂，恰公喂，立和你好，恰公喂，来我看看接接来，一线哦，好谢谢，唔讲我就无法度跟你讲了哈。那么呢，咱定讲过啊。那无钱被骗钱，啊，无咱嘛是被骗钱嘞。今天嘞，你敢知？我若跟我助理出去吼，上无逐工至少拢行万几步。迄手机啊，一个看，哎呦，万几步，妈妈是嘞两万几步呢，真的是有爱有体力呢。所以呢，我听讲过，咱人哦，食个老爱好命的是啥？卡路好，上盖好是自由自在啊，是不是？自由自在的是啥？爱卡路好，咱骨头好，所以咱平常时保养计重要，投资啦。你无投资，你家己制作改进呢。四十岁起哩，咱的比较较无好啊，较无好制作啊吼。咱人规身骨的骨头，你敢知咱规身骨的组织上侪是啥物？就是咱的腱子吧。那么咱的骨头，既然佮需要的改进，咱的腱子吧，咁需要改进。要啦，爱啦。那么咱人钙质上钙高峰期是伫几岁？照你讲是讲25岁，所以呢，我捌讲过，女性朋友那是哦，要生囡仔上个是25岁呢，生第一胎，然后呢，等到吼、哦、过两当了呢，再过来生第二胎，这个就是比较好的因为呢，迄个时阵啊，25岁是钙质上钙高峰的时阵啊，所以呢，如果是拿依照一下报道，咱的台湾运动医学协会因。这个尤其是长庚纪念骨科有讲哦吼，伊讲呢，咱台湾人上盖骨头上个是20岁到30岁，啊，跟我讲的差不多嘛吼。但是伊讲的是什么呢？咱60岁了呢，大部分骨头都会流失，大部分哦吼，要唔过拍摄，虽然伊是安尼讲啦吼，要唔过啊，那是正经的是骨头的流失是女性36岁，啊，咱男性朋友的是42岁。哇，那么呢，讲哦，这个男性的骨头的钙质的密度会下降，比如像这个减差不多一点。

0: 5%。那女性朋友呢，因为有经期，啊，佮有声音的关系，所以咱的骨头的流行的比男性较悬。所以咱女性朋友呢，一定要提早补充钙质。那么，所以我要讲过，咱人的钙质呢，咱伫咱只骨头内底有200克骨头，咱边啊骨24支，咱的两骨24磅，喙齿32支。除了是食的需要的99%以外，佮有一个根基吧。男性的体重占45%，男女性占36%，拢总这部位全部拢需要的钙质。其中的1%伫倒，咱的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其中的佮有一个部位，咱的骨精粹爱做啥？做造血，我那是可能这钙质。所以呢，咱大家拢要补偌济，要补1200mg到1500，唔是讲哦。好，啊那安尼，我咧补一个月、三个月个补就好啊。你当作是这个万能丹呢？唔是呢？咱人骨头就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啊，咱的关节就是退化性的问题，退化关节退化是风湿性关节炎吗？啊，是你有听风啦、啊？或者是你有生的骨刺？所以咱关节疼，你有感觉？譬如讲哦。吼、哦，这天气啊，愈冷，我咧穿个气象台呢，安尼算安尼听，是要歹听呢？安尼算安尼听呢？啊，不过当家那是讲哦，这个平常时呢，佮别人拢暗时啊，一般啦观察听拢暗时听个食烂呢。迄阵你得爱先去看医生。上个是咱卖好咱的骨头呢，咱的观察听伤过久，但是咱的骨头呢，骨质疏松，骨头内底骨质疏松哦，敢会听？不会的。因为咱的骨质疏松，伊无疼神经，所以必须要你去牛，去有骨科医生给你牛看，你的骨质的密度到底有欠甲无欠。-1以上哦，就是安尼，就是有欠着钙质啦。啊，咱就是爱补充啊。上个是安尼，那么是，那是我拢建议那边40岁，咱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啊，过来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呢，过来检测啥？检运动啊。想要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还佮兼我建议好朋友逆卡位。今日又接一些报道，俄罗的逆卡位好处真济，都我讲到啊，包括钙质流失较袂较紧啊，或咱的卡腿腱肌吧有力啊，较袂肌少症啊，过来包括对咱的脑嘛好，对咱的血路循环嘛好。为什么？因为咱两个第二心脏里的第三节卡啦吼，安尼了解吼。所以呢，咱人的脚那是有咧，当然咱得自由自在，要去对，咱就去对，唔免惊讲啊，未当惊咯，就爱客人家你啊，客人家你送啊，家你 A 啊，安尼是咪该忝，当然忝啦吼。所以咱补充钙质，平常时来保养啊，上个是40岁就来开始补充钙质咯，来谢谢。哪里好？你好，
1: 小帅呀，
0: 是你好，
1: 产
0: 品什么就好。等一下，我叫人家你听了，医生该接接哦。来，谢谢，我报挂接了，谢谢。

0: 高兴啊！继续关心什么人情诶？哎，听先话啥梁山大诶？啊个施安林爸爸啦，施安林爸爸是我的前辈哈，他是老广播员，金科秀他也这个这是已经去天顶做神父了哈。来继续关心派名啊，高兴啊！来谢谢。唱歌的要来唱，哎，上面
1: 我
0: 不见，唱歌
1: 我
0: 讲
1: 个口袂行，你知无？讲个口袂行，我就买三层金宝吼，我就买。
0: 盖过钱。
1: 四，要说四万吼。
0: 四万
1: 盖过钱吼。
0: 嘿嘿嘿。
1: 我今麦搁买两万盖过钱，你看拢该发三粒。
0: 吼，啊，今麦食了好无？
1: 食了，食了好食多呀。
0: 哎呦，爱行呗。
1: 会行
0: 呢。
1: 好，
0: 安尼阿三，你继续看呢。好，哎，无要紧，改两顿好，谢谢。
2: 你
0: 刚要看见？你
2: 头条真好个呢。
0: 你刚是刚要讲过嘞吼？
2: 哎呀、
0: 啊，来，上面有不见？啊，你讲你食了安那好？食盖过子。
2: 食了，嘿，食了盖过子，我卡食了真好个呢。
0: 哎呦，
2: 啊，无啊，都无一阵我规早看连光关节了哦。我估计卡拢野光，无
0: 啊，
2: 我骨骨痛嘞。
0: 啊，阿姐买单啊你？
2: 你嘛会动啊？我刚才会动啊！我这家就无人无食一双电我这家就害啊！
0: 哎呀，盖过去就对了吼！哦，好好，安尼两行看你哦。好，大姐谢谢。
3: 哎呀，
0: 好来，阿尚你讲咩讲过咧？你讲咩讲重点？
3: 我在石头，你知哦？
0: 好，阿公重点来三片有无？嘿，阿你讲安那？
3: 我就是只卡片，我会打，然后过去给你灌四罐。
0: 谢谢，阿你讲你食了安那好嘿？
3: 这卡本来爱开刀啦吼。
0: 哦。
3: 啊，这摆是免啦啦。
0: 免开刀哦。
3: 有啊，
0: 你有食钙骨质呢？
3: 有啊，我食钙骨质，食、
0: 哦、
3: 我食超四年啊！
0: 哎呦，
3: 一三年前半食四年啊！
0: 谢谢。好，安尼继续个，看你。好，感谢阿妈，谢谢你。别讲鹅肉，我来讲重点，我来了，生病了不记得张大姐
3: 我跟他食钙骨质啊！
0: 我阿健，阿你讲你食了哪好嘿？
3: 我这怎么会惊呢？
0: 哎呦，会当惊咯！盖过去。
3: 哎呀，但是我唔敢出外口。
0: 哦，你要注意，外口做多少年嘿呀？好，爱注意。
3: 无，我只二十八公斤呢。
0: 哎呦，你那风太过好，你白石头哦。哟，大姐安尼好哈，好保重呢，阿弥陀佛，谢谢。
3: 哎呀，
0: 食盖过去。
3: 食卡，食盖过去啦吼，啊心情进步。我这两项就差不多要五年
0: 啊。啊，今麦食了哪嘿？
3: 食了。但卡未听啦，
0: 哦，未听
3: 啊，
0: 哦，
3: 啊，我嘛报阮哥哥，阮哥哥嘛就三神经报告报告节，伊嘛讲卡听啊，甲搞腰，啊，即阮先生嘛咧讲腰即骨酸，啊，但我嘛叫讲你食这两项，
0: 哦，安尼谢谢感谢，安尼对，安尼即叫做黄金派档，感谢阿姆谢谢，感谢你哈，没有报奖开这里面只干两项，面只干两奖嘛，面只干两关。假如这罐卡那到进口单的盖过去，假如这罐盖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盖子，跟咱观察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但是咱的点骨跟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你免食盖两项，免食盖两种嘛，免食盖两罐的哦。咱内底嘛，有人吸收钙质好的 D3，各有人根据吧吸收好的镁，而且那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咱免食钙质，爱食咱这罐。吃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单的钙过去咯，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呢，囡仔手会以上会吃一粒，吃早唔就可以哈。啊，咱你记哦，咱

盖过去上个来当个价，三千全部做价，这个馆叫做黄金派档，上盖好组合，上盖好投资呢，就是这个馆咯吼。啊，你若困眠无，欠少的火炉棒这个价，阿雅德纳。不过几位人香港刚升起进老官高进个不啊 ？No no， 皮羊，妈咪叫咱登记到我根本有台咱买商品有上的点数，敌人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哈。假二不二，就给咱。

0: 你讲起来。
1: 啊，我想讲吼，我这脚骨这膝盖吼退化，咁。
0: 三边都不行。哎呀，可以的，邓姐，一线个直接，我讲一下，邓姐，谢谢。林慧，你好。
2: 你是有啥哦？
0: 哎。
2: 哎、欸，我先搞你吼、
0: 哦，没
2: 那个骨，那个骨头受伤要吃啥？
0: 哎呀，就这样先哦。嗨，谢谢。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虽然都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困点，咱二十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么七八七上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因为咱这个电话拜托，一直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咱其他时间唔好卡，这样麻烦好朋友来谢谢。

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可能会今仔日甲明仔载到礼拜，拢总会无电脑通个点歌吼啊！但是我有那赶快来播歌，因为呢，我家己有一挂塞车，这个预防万用的吼。那么我那赶快呢，你提醒咱的好朋友，不要忘记了，莫别记诶，明仔载我秀山甲大户有重要的代志要甲恁宣布，伫明仔载。明仔载会宣布，阿恁就知影啦吼。所以呢，那么当然啦，我拢足其他条好朋友呢。恁那么当然，介些咱的好朋友足早的拢甲我拜托看会当和大家人客呢方便无呢？当然，咱的尽量，恁的声音我拢会尽量甲公司欢迎啦吼。包括呢，当然啦，公司嘛是有伊成本的考虑啦吼。所以呢，当然我们尽量的和好朋友方便啊。明天明仔载，明天我就会宣布，就会宣布哦。所以呢，明仔载要注意听节目哦。那听到的人啊，请大家告诉大家哦，给咱道小报哦。因为我手上一支嘴呀，恁较济人哦，你讲较济较紧哦。啊，唔贪袂记呢，给咱道加油哦。明仔载开始要教我加油，教我手上甲道加油哈。来，谢谢好朋友，直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秀蛋姐刷卡，我等你哦，谢谢。

0: 有清楚。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生计。

0: 嘅家暴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1: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嘅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2: 收听有够力，弱你负担更加少。
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3: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2: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雅歌房。

はあっという間です。若い子の時代、もう私は馬桜、出る幕ないわ。でももう少しこの花町に私を置いてください。

0: 六千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那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又四个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那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那么严重哦。
1: 对啊。

0: 奶奶好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一定爱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互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0千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雅歌房。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黑，说了来欢迎收听郭建中俱乐部。
1: 郭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芒市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新冠嘛袂歹听啦，但是即马老人讲起倒转来，你放收心呢，对唔？啊，无你甲放周杰伦呢，对唔？
1: 周杰伦呢听较无啦。
0: 你甲放偌济好势？
1: 嘛不一定啦。
0: 咱这个节目，咱这个节目无适合啦，无适合啦，
1: 是较无合啦。
0: 咱放一挂老歌，即老人。听到这条歌较早，我都不听哦。伊放落伊嘛样，快乐的工人啦、啊，创啥啦，伊嘛样唱，对不？安尼唔只系心事，哎呀，来啦，头一地来个迄个快乐的工人啊，
1: 快乐工人，
0: 都爱做工都爱较快乐咧。不过即个偌好好咯，
1: 快乐袂起来，
0: 当目地哦，第一日头卡安尼咧做诶。我真辛苦你
1: 了。你若甲讲，你若甲想讲，今仔日若做完咯，都有工钱样提啊，
0: 都
1: 较快咯。
0: 老人你若五千一万啊吼，
1: 都快活。
0: 迄个袂。
1: 心情都无讲啊。
0: 袂热啦，嘿啦，来啦，快乐的工人。

0: 快乐的工人。
1: 嗯，
0: 有影啦，做工人讲做到会快乐安尼哦。
1: 嗯，
0: 你甲想讲，那小等收工哦，
1: 都怎样领？
0: 领差不多8000块哇，迄做得偌爽嘞，哎、欸。啊！你讲做做无当领钱，
1: 哇！诶，心情就差足济。
0: 哦，差偌济，你哩？
1: 嗯，
0: 用我今日做了吼，
1: 那有得领八，一届领个8000。
0: 哇！初工有诶，
1: 初工，
0: 哦，
1: 那3500，3500至4000。

0: 都差不多啊。
1: 哦，那我看人，
0: 这算师傅级别啊。
1: 看人咧做迄高速公路迄吼，
0: 嗯，
1: 安尼安偌好运呢？你个看卖啊？
0: 嗯，
1: 哎，还算苦工呢。
0: 哎呦，啊！你咧工地咯嘛是，是咧安尼日头赤呀，安尼咧做咯嘛足，
1: 啊！你感觉辛苦，快乐安尼，啊！想啦，那钱头呢吼？
0: 有钱样赚的，感觉足快乐个。
1: 对啦，啊！那无工资多顿啊，想落就超软个啦。
0: 嗯，
1: 哦，来，红灯、青灯，

0: 看是要来鸡卵，啊，个泡芙呢？
1: 哦，吃好，
0: 哦，吃好啊呢。啊，是要来看电影，是要来倒位啊呢？
1: 嗯，
0: 听这阿文哥的歌哦，是听迄个弦呐。

0: 对不？
1: 嗯。
0: 啊，你就想哦，啊，那个时代，即款拢放即款歌呢，唔只有上电台，
1: 嗯，
0: 对不？啊，人爱听歌唔够简单，
1: 嗯。
0: 啊，不过 CD 内底哦，要找一个伦敦的玫瑰姑娘找无。
1: 哦。
0: 啊，我迄阵有个曲一地伫个 MD 碎碟啊内底，
1: 嗯，
0: 这个嘛未歹听，哎，伦敦的玫瑰姑娘。

0: 这条都伦敦的袂会高粱啦。
1: 哦，啊，袂会袂到伦敦去。
0: 哎，
1: 那真骨力。
0: 我 CD 内底拢无。
1: 嗯。
0: 啊，我从国际这细碟的内底。
1: 嗯。
0: 嗯。啊，无 CD 内底，什么袂会高粱拢有，干那伦敦的袂会高粱无啦。
1: 啊，就走去伦敦买那
0: 哦。哦，对啦。
1: 嗯。
0: 来啦，骨头啊，顾好啦。
1: 对啦，重点。
0: 是有的人哦，像啊。我那腰酸背痛吼，啊，就下来煮一支安尼吼，
1: 都可以玩，
0: 煮耍安尼啦。
1: 不过还有副作用嘞，
0: 哎、欸，唔当哦。
1: 嗯，
0: 咱就话啦，那再讲，哎、欸，咱的骨头咧酸，腰疼在中间吼，疼个动袂调，当然
1: 都要去煮下。先煮一个啦，哦、啊，但是袂使定定煮啦。
0: 平常时啊吼，
1: 对啦，
0: 咱的产品，
1: 较骨来食，
0: 用筋骨，你看广告偌久啊，你听我。

0: 这无你看，讲了差即几味了了嘛。
1: 嗯。
0: 哦，啊对啊，有消啊，无消讲是倒转来，啊直接讲几波，讲啊咁要闹下海个，哎呀，骨头顾好吼，啊你甲听一下。
2: 我来甲讲过一个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枕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即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0: 这咱人拢会退化啦。
1: 嗯，
0: 啊，你甲食咱的风清的养筋骨吼，那叫用起来吼，咱的抗体较有，抗体那较有这中间吼，较袂一寡病毒甲咱侵入吧。
1: 嗯，
0: 哦，
1: 嗯，
0: 所以去讲这腰酸背痛啦，哦。啊，就安尼，遮酸遐疼，
1: 那边喏。
0: 啊，像啊，来主持遐写诶，我看唔通哦。若疼爱去做啦。啊，你啊平常时啊，听着我咧讲句，红气诶养筋骨，紧甲要倒来食。
1: 平常时啊，都爱食咧蛋啊。
0: 抗体哦，做啊好，较袂迄个安尼病毒甲咱侵入来。
1: 嗯。
0: 小蛋只报一篇啊吼 ，A 型诶流感哦，伊过来啊。
1: 嗯，
0: 哦，小段再给你补哈、哦。啊，咱阁有这个红青的大光明，
1: 红青红泥解毒丸，
0: 啊，阁有玻璃免少散，
1: 嗯
0: ，EGL 有青春胶囊，
1: 阁有金竹松，
0: 系啊，
1: 啊，阁有咱这养生梅，
0: 诶，
1: 无掺粉的纯肉酥，
0: 嗯，
1: 跟肉条，啊，阁有咱这个好食的折头，
0: 嗯嗯，
1: 特鸡蛋蜜汁黑豆。
0: 对，
1: 啊，个蟹肉棒泥性，
0: 对了，
1: 嘿，
0: 这一口松这样、哦、都一个包装一个啦，啊，拍开来再吃落来肉酥，
1: 嗯，
0: 啊肉酥啊，无肉条，无喙齿的人啊，都懵练懵练，
1: 嗯，
0: 练练的，啊，这你拢不爱吃肉嘞， 阿爸其实你也吃

0: 有氨基酸，
1: 两倍剂，
0: 够两倍剂的。
1: 嗯，
0: 啊，咱人都爱迄个氨基酸跟两倍剂。
1: 对，
0: 啊，无你，你最近你
1: 营养都袂变紧啊，
0: 加袂落啊。
1: 嗯，
0: 啊，你这，和你食的上好啊。
1: 对，
0: 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乐刚小姐登记注文。
0: 广告完毕。都加迄个罗传林老师联络啦，我啊，明仔又个拜六啦，
1: 嗯，
0: 啊，天气个热个安尼吼，
1: 嗯，
0: 啊，你个球队啊，伊讲啊无啦，伊若分照试试看卖啊吼，凡事会调来啦，
1: 哦，
0: 爱调来都紧紧啊，你哩，
1: 嗯，
0: 计程车下来就好啊，
1: 手抓起来都有啊，
0: 啊无新店。你若讲坐捷运哦，
1: 嗯，
0: 来个双林埔，
1: 嘛足近啊，
0: 足近的，爱坐嘛免钱啊。
1: 免啊，啊问题是都爱样坐啦，
0: 系啦。人一出来拢手一只，
1: 嗯，
0: 客人家坐了安尼就好啊。
1: 其实我感觉坐捷运更多较好坐咧，因为迄出入口拢有迄个服务人员，还、服务人员你家讲我要坐到倒一站哦。伊就甲你讲安那坐安那坐，甲倒位转车呢？
0: 伊无耐心啦，
1: 哎，
0: 伊讲
1: 无耐心都无多咧，
0: 都出来这中间咯，
1: 哎，
0: 计程车扎咧，
1: 凉个紧，免搭车，
0: 哎呀，免搭车，
1: 嗯，
0: 哎，我讲阿明仔拜六啊，无聊个，讲伊那婚照迟迟的吼，
1: 边看咧啦，
0: 反正也聊来啦，
1: 哦
0: 哦，
1: 边看
0: 聊来，我两个就搁唱这条啊啦，唱一下人生可比海水。嗯。

0: 这个甲放了，有些人选歌吼，嘛要选一条安尼啦。啊，先放了，加用选一条啊。
1: 嗯。
0: 吼、哦，诶，朋友你会记诶吼？迄一个囡仔五岁吼，啊咧倒位咧彰化啦。
1: 嗯。
0: 吼、哦，啊五岁啊则发烧啦，烧到39度啦，啊煞会吐，啊规个人冷死啊，都咧徛袂调安尼啦。啊！医生在那个筛检，哇 ，A 型的流感呐、啊。
1: 嗯。
0: 啊，这病情比较严重啦、啊，甲安排住院吼、哦，甲治疗。
1: 嗯。
0: 啊，无伊讲去住院的时候，因老爸吼、哦，甲顾吼，我靠呀，我那去丢掉，
1: 我那坏掉，
0: 我那丢掉。
1: 嗯。
0: 啊，出来三岁这个小弟弟吼、哦，
1: 嗯，
0: 我那去丢掉。龟口罩拢去感染着啦！
1: 啊，这些病毒啊，喂来喂去啊！
0: 流感不是冬天才有呢。
1: 嗯
0: 啊，这你若讲都抗体较歹啦，冲啥啦，都去丢丢啊！开水要多喝啦。
1: 这流感哦，是一年四季拢有啦。
0: 哎呀、啊，
1: 啊是去严轻轻加严重诶，这个范围啦。
0: 对啊。
1: 哎呀、啊，啊，今嘛因为热天嘛。外口吹小气，室内吹冷气嘛。啊，即马搁食冰啦，食凉的，食冷的。啊，当然，安尼黏咪烧，黏咪热，啊，黏咪冷，黏咪热。
0: 嗯。
1: 啊，就较容易吼、哦，流汗了，啊，你水滚水呐，淋无够，较迄病毒。
0: 对啊。
1: 哎呀，啊，所以呢，有个人会当作讲啊，一般的感冒。无、嗯、哦，即 A 型的感冒吼、哦、是无同款哦，
0: 来了真紧哦，
1: 来得又猛又快哦。
0: 你看这个五岁，这个小朋友，你看嘛，
1: 嗯，都爱断伊。
0: 筛检哇，这都爱断伊，
1: 徛都徛不掉啊！你看嘛，
0: 因老爸去搞啊，因老爸煞丢丢，
1: 嗯，
0: 佮出来是弟弟哦，三岁哦，
1: 嘛丢，
0: 我那煞丢丢，
1: 嗯，
0: 我那个丢了，
1: 哎呀、啊，
0: 哇，所以讲这囡仔吼，这开水多喝一点。
1: 这医生伫咧讲哦，这 A 型流感的这镜头哦，通常拢是来得快又猛啦吼，拢、会发烧哦，啊个会畏寒，规身躯的肌肉关节拢会酸痛，
0: 嗯，
1: 而且个会这个头壳会痛，哦啊会极度的疲劳，难吸得着啦吼，呼吸道呢，这个会少，脑会痛。流鼻水，嘿啊，所以讲哦，特别爱注意，就是讲囡仔若感染到这 A 型流感哦，会比大人哦，搁较会容易出现这个呕吐的这个情形了，对啦，嘿、
0: 嗯、
1: 啊，漏塞啦，哦，胃肠无好安尼啦，所以这个有的当时啊，你若去诊所看，伊把你当作一般的感冒，
0: 对啦，
1: 啊。就安尼看，小就那药啊，食就提就过来，啊就烧就一直发烧就过来，啊提就过来安尼，反复复啦。所以吼、哦，那是安尼，你都要去大金病院归去，和大金病院个你看是不是做好检查，详细检查是不是 A 型流感。
0: 对
1: 啊，而且这个病毒吼、哦，咧活足紧嘞。嗯、你像讲今麦即个肠病毒嘛，开始在流行啊。
0: 啊，今麦
1: 迄个，囡仔呐，一个一班呐，一个掉吼，都规个拢爱休困
0: 啊。
1: 哎呀，
0: 啊，无就口罩少挂了。
1: 啊，所以，今麦医生有呼吁讲，大家吼，那尽量会当口罩搁挂嘞。但是这天气哦太热，有个挂不掉。
0: 嗯，
1: 系呀系呀，
0: 尽
1: 量啦。
0: 迄唔是寒天，即个热天嘛会呢。
1: 这几年四季拢有 A 型流感啊，只不过是讲，这个如果你若讲天气热甲足极度的热，哦，烧红红啊咧，或者都会较容易，因为着迄个啥 A 型流感，这流感甲迄个掉痧的症状，要讲嘛要讲，
0: 哎，都要叫医生看。
1: 你若像讲寒天时啊 A 型流感哦。都较严重，嘛是真严重，因为啊天气足冷寒流来嘛，啊，都这，就是讲这天气温度吼的差别啦，所以这个A型流感哦，拢。

0: 拢一直存在啦，啊是看你家己本身的这抗体好甲歹啊。嘿啦，你若较好，当然迄个病毒主人你都会甲摆出去嘛。
1: 啊，即马就讲，人多吼，咧暑假休困啦。
0: 嗯。
1: 啊，一部分囡仔嘛无休困，你知无？
0: 赶快弄啊个去补习吧。
1: 啊，所以囡仔吼，加小开水叫讲多喝
0: 一定爱啉嘛。
1: 嘿啦。
0: 袂使干那啉迄什么迄个饮料啦，摇摇杯啦，吼、喔，迄啉着足爽的东西袂使。
1: 哎，哦、喔，
0: 对。
1: 啊，无这个，那鱼腥难对吼，哇，流感来在中间哦，啊，丢丢，够肠病毒哦、喔，肠病毒哦、喔，肚里会闹塞。
0: 哦，什么？肠病毒有的是嘴内底拢会破，啊，就袂食，疼。
1: 哎呀。古早人有像迄个鸟鼠有鸟鼠遐病嘛？迄个做马老里啊，
0: 哦，
1: 胃寒，啊连咪寒，啊连咪热呢，迄个做马老里啊，啊可能啦对啦霍乱，
0: 啊这嘛有被这一次这 A 型流感啊，
1: 倒塞头，
0: 啊 A 型流感嘛差不多这症状啊，哎呀、啊哦，所以爱予医生做检查，
1: 这个跟。经过医生看，医生当然有这款的，因拢家己发布的开会嘛，讲哦，即马都会咧得了迄流感啊，哦，医生大概开会拢会通报安尼啦，
0: 对，提醒啊，
1: 对啊，
0: 提醒讲哦，即马这流感开始咧拉警报，
1: 哎呀、
0: 啊，哦啊，大家爱注意安尼，
1: 从小朋友你来，不管是。叫水哦，炸条条爱啉，
0: 水爱啉，手爱洗，哎、
1: 欸，
0: 哦，啊，尽量来会当口罩挂嘞，
1: 系啦，
0: 系啊，系啊，
1: 啊，要食物件哦，手都要顾清气啦，
0: 对
1: 哦，沙来落落去安尼哦，系啦，
0: 啊，厝内底老人有这个 A 型流感哦，尽量就是爱隔离啦，哦，物件哦，摕衫拢爱分开啦。卡别安尼，囡仔喂来喂去哦、喔，喂甲含大人都喂掉安尼，哎啦，啊，无安尼真费气啊咧。
1: 滚水加啉一挂啦，
0: 哦，
1: 来暗淡玫瑰。

0: 暗淡的个，哎，即讲开水多喝一点啊。
1: 嗯，滚水爱啉，唔当一直啉饮料。你若一直啉饮料，有个讲水爱有水分，饮料无算哦。
0: 哦，
1: 喝饮料不算水分哦。
0: 多喝开水啦。多喝开水。
1: 对。
0: 我刚无讲，一个医生去给医生看。啊，医生讲，无紧啦，你安尼多喝开水啦。嘿啦。
1: 等于吼，加多喝开水啦。
0: 嘿啦。
1: 多喝水啦。
0: 多喝开水啦。
1: 多喝水
0: 啦。嘿啦。啊，这个医生等于吼，拢歹食呢，拢倒喺眠床，因新妇才去问个医生啦。阮老爸呢，等于厝个吼，啊，拢倒啊，拢听你的话，啊，拢。拢做拢买食物件呢，啊！你是甲讲安怎？无啊，我叫伊讲多喝开水啊。哦，因新妇则讲，啊，因老爸听唔到，因老爸都袂晓听迄个国语哩哩。听做讲多喝好水啦。多喝好水啊，拢多喝好水，拢唔敢。
1: 多喝水。
0: 啊，多。
1: 多喝水，啊，也听做多喝水。
0: 多喝好水。听医生的话，啊，这有影，
1: 差很济。
0: 青春的行船人，

0: 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细胞、油脂、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还会造成了青春痘、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呢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嘴会焦，大便的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哇，这罐都还袂等于吃。
1: 嗯，
0: 讲起多人啊，这咱人吼那无眠哦，拢有火啦。
1: 熬夜无眠。
0: 对啊。啊，这个火呢大，人袂快活呢。啊，火呢，甲你走去五脏哦，哇！讲起倒转来，心火啦、肝火、脾火啦、气火啦、腰子的火啦，放了红气气。啊，大便啊，顶骨壳，哇，放未出来，我唔知要安怎。啊，那脾火安怎，食未落去啊？哦，
1: 嗯。
0: 啊，气火咧，啊，肝火咧，心火咧，人安尼暗时啊，哇，安尼五来五去，拢未困咧。哦，啊，为这个胃火啦、肠啊火啦，哦。啊，变成啊，这嘴大、嘴高、嘴臭，哦，啊，这款拢北来火哦，甲咱结起来，啊，咱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我是不爱甲你讲，那啉烧酒的人哦，啉顿啊都要吃迄个红青五年解毒丸呐。
1: 嗯，
0: 这正办的啦。
1: 嗯，
0: 还当怎哦？人有人要讲变烧酒哦。
1: 嗯，
0: 红青五年解毒丸哦。甲说二十外粒啊，都哦，
1: 嗯，
0: 转去讲啉烧酒中间哦，听我讲病呢啦，
1: 嘿啦，
0: 嗯，我们将团里面人要入去乌来来地界，
1: 嗯，
0: 哪路啊呀吼，迄查某人要啉烧酒吼，
1: 嗯，
0: 往咱两个来，
1: 嗯，
0: 诶来，来转去甲敲一下，大家拢倒倒入去安尼，
1: 看一，
0: 嘿呀嘿呀，
1: 嘿呀，即个都出名咧。
0: 必应杀落去，
1: 嗯，
0: 辣子就完全倒了。
1: 你安尼讲，咱秘书讲咯，这是咧解酒
0: 啊，
1: 其实嘛唔是啦，这。

0: 就是讲，互咱诶体内
1: 诶，
0: 即、
1: 這
0: 个
1: 你才食啦，
0: 即、這个即、這个火即、這个动吼，热火啊，
1: 哦，
0: 较袂较咧排泄较紧啦，所以你若讲熬夜无眠啊，啉烧酒啊，啊，即、這个火安尼大。血呐，多走啊！咱的重复入去，就会变成病菌啦。
1: 啊，
0: 啊，这病菌你若无甲处理吼，一直啃，一直啃，啃到尾啊，变成这个什么？要甲你变什么？这个疾病出来，你唔知。
1: 对啊。
0: 系啊。
1: 啊，所以你讲我们这个热血都用调剂啦。
0: 嗯。
1: 无就迄生顶啊，你知无？
0: 嗯。
1: 古早人啊，生顶啊，吼，你若去啊。接出来这中间哦，那真危险，那真毒。那
0: 不是袂使种吗？
1: 系啊，
0: 那
1: 生顶啊，古早较会，今麦较袂。
0: 今麦人较有咧注意这卫生啊，较无咧啊。
1: 清肝阁减解毒。
0: 对啦。
1: 哦，
0: 嗯，
1: 厝内个看一罐吼，要用着。
0: 啊，咱逐工伫咧食东食西啊，哦，啊，食着啥物物件，你嘛唔知啊。
1: 对啊。
0: 所以咱这不三时吼，爱甲咱北来清清咧。
1: 诶，
0: 系啊，较袂安尼顿顿几百刀。
1: 对啊。
0: 嗯。
1: 爱甲清清个。
0: 嗯。
1: 你无清袂使啦。啊，咱洪清年阶段广告30多年啊呢。诶，啊，即马有一批即马新的拢入来啦。
0: 嗯。
1: 啊，拢入来这中间唔只讲啊，朋友你若买半担吼。
0: 嗯，
1: 啊，你有特别个咧犹太，
0: 对，
1: 吼、哦，
0: 今麦拢有咧犹太安尼哦。
1: 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刚小姐，顺忙
1: 来深山牧场。

阮是男性，为何目屎那亲像断线的珍珠迄一样流袂停呢？男儿珠泪不禁断，只差味道伤心时，确实无唔跳啊！情意温暖已经变成泡影了。现在应该是男儿最伤心痛苦的时候，不过目屎总是洗袂清，埋在深处心坎内迄点意啊！这敢不是依然梦，依然梦呢？

0: 即马即个目睭去手术的人真多吼，白内障啦，啊白内障啦，小血啊，你无去啊摕起吼，
1: 袂使，
0: 手会无啥啥，还袂使。
1: 嗯，
0: 系啦，即马足简单诶啦，伊一类甲你摕起来，啊第二类个一时间，人阿祖都两类去弄啊，哦目睭即马金国国呢。
1: 嗯，
0: 你把酒拢会看淡起呢，哎
1: 呀，
0: 我把酒
1: 还相当介意。
0: 啊，但是你手术了后，把酒安尼金箍箍吼，
1: 嗯，
0: 你都要保养哦，
1: 对，
0: 你都要滋养肝心，补益气血，滋阴明目，补肝，啊，都要个保养哦。
1: 啊，无把酒嘛是也个持续一直退化，伊嘛是也个牙起，
0: 对吧？
1: 哎呀，
0: 啊，你来讲。红星大光明有在吃这中间哦，你甲固掉的，哦固掉你较安全。啊，无有人手术了哦，经过一段时间又搁流目油啦，哦，
1: 搁无啥啥，
0: 啊搁无啥啥。
1: 嗯，
0: 哦，红星大光明真正都要甲吃，哦，滋阴明目，甲你补肝，哦，
1: 嗯，
0: 啊滋养肝心，补益气血，安尼就无唔对啦。红星的大光明，甲买顿来吃。啊，即卖你若买半担吼，咱拢
1: 有油胎。
0: 哦，
1: 咱的这个药品哦，你若买半担，拢有油胎啊咧。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对。台湾时间1:02，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布料囥喺棚工，
1: 来去放一布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来哦。
1: 嗯。
0: 即马着甲恁啊呐。爱听歌，你就找方式啊。
1: 挂建中。
0: 2999-8693。
1: 对，即马换朋友的出头啊吼。
0: 对啊。
1: 2999-8693。
0: 你要听这款节目哪有？
1: 嗯。
0: 就安尼，记者看你要选什么歌。
1: 哦。
0: 啊，我就放互你听。
1: 嗯。
0: 对不？
1: 我听讲有诶，讲一个月一礼拜大堂啊点一摆。
0: 我无要紧，你逐工来算，我要算什么歌拢给你放。
1: 我哎，无啦，人诶，这无算台湾头甲台湾尾啦。
0: 啊，哎，没那规定啦。
1: 嗯。
0: 人爱听就爱听，啊，有诶都进前一工无听。
1: 嗯。
0: 啊，过冬天给你算。
1: 嗯。
0: 哎，啊，要安怎？
1: 啊，嘛无法度啊！啊，你呐，是有当时啊，想食饭啦嘛，会讲话。
0: 啊，你呐爱听，啊，我就算了，我就放我来听。
1: 像咱节目中定放人生可悲，还是朋友讲啊，恁是个传播哟。哎呦，
0: 啊，这免小搞我们两个螃蟹。
1: 嗯。
0: 哎呀、啊，
1: 螃恁两个要创啊？
0: 啊，
1: 螃恁两个要创啊？无人要效果啊？螃恁两个要创？
0: 啊，人唔只知嘛，哎，无咧。团里面我坐起咧，
1: 迄、
0: 那个阿婆啊剃头店的阿娘伊呢，我这刘团林老师伊讲啊，我知，新高比海水。
1: 哦，嗯嗯，我想恁两个人好红起来啦，阿婆人要好高
0: 啊
1: 啦。
0: 啊，无，今晚要靠这個，
1: 嗯，
0: 咱这边少年啊，少年的演唱会哦，惊死人哦。
1: 嗯，
0: 哎，
1: 那粉丝真济
0: 啊。对啊，啊，你著听阮的。这部叫哪听到阮的歌嘛？
1: 嗯，
0: 啊，无你要去倒位头听？
1: 来，
0: 对，安尼唔只有遗憾。
1: 电话里来啊！
0: 来啦，
1: 嗯，
0: 嘿啦，
1: 你好，
2: 嘿，金龙弟弟，
1: 嘿，
2: 王太太，
0: 嘿，来，
2: 午夜灯塔，
1: 午夜灯塔，
2: 哎，
0: 好，
1: 好，
2: 谢谢、
1: OK， 好，
0: 我这条可能
1: 就来你好，
3: 哎，王姐啊，
1: 嘿，
3: 我要听演员的。望春风，
1: 望春风，啊，唔通困哦。
3: 好，
1: 好，唔通困哦。
3: 对，好，
1: 好，小小卡慢者哈。
0: 嗯、
1: 好 ，OK。
3: 困眠的加落去
1: 啊。啊，
3: 困眠的加落去啊。
0: 困眠加落去啊。
3: 哎呀，
1: 啊加落，
0: 加
1: 落，加落会困去呗。
3: 啊，有当时啊点外钟，有当时啊过外久就去啊，知。
0: 哦哦哦！
1: 啊，你是咧食新生的哦？
3: 啊，是无我二三些个
1: 人。啊，食是啊，食新生还是咧食安慰的？
3: 我拢袂困的。
1: 哦，啊，食了也唔困，啊，食无得睡困呢，安尼。
3: 哎呀，唔知啥
1: 物，唔知啥物话，啊，你无甲医生问我你是开啥会哦我？啊，连咪要困啊，连咪唔困啊咧。
3: 已经
1: 讲，正派准则。望春风哈、哦，
3: 哎好，
1: OK， 来你好，
4: 喂，孟姐啊，小姐你好，
1: 嘿，小朱，
4: 我小朱，
1: 嘿，
4: 我来讲一条流浪三兄妹，
1: 流浪三兄妹，
0: 流浪三兄妹啊，
1: 好 ，OK，
4: 谢谢啊，
1: 好 ，OK， 哎、欸，啊。拍摄拍摄，我刚切掉的，饲料无是切掉的，妈拍摄啊，麻烦你搁拍一届啊咧啦，我无小心去养饲掉，嘿，饲料无是，唔是饲流浪三兄妹，三兄妹，
0: 流浪三兄妹啊，
1: 嗯，
0: 我读对下个
1: 咯，来你好，
5: 孟琪啊你好，
1: 你好，
5: 郭建忠好，
0: 哎，
5: 兼一条风筝路。
1: 红顶咯，
0: 红
1: 顶
0: 咯，
1: 很好。你今仔去红顶咯，今仔去红烧哦。
5: 嘿，老伙也未重烧啦。
0: 刚刚看看了呢。
5: 老伙也去老鱼啊啦，去买鱼啦。
1: 哦，买鱼啊，买鱼啊嘛，帮买啊。
5: 哦，几人咁正样？两点就花，花到四五点。
1: 哦，我你嘛还忙地要花呢？
5: 哦，那白带鱼安尼钓钓个钓个哪耍呢？安尼？
1: 唔要。
0: 哦，那白带鱼真好食呢。
1: 哦，我就爱食白带。
5: 安尼，特别三四只，安尼一堆一堆安尼钓的花，遐的花，遐的花。
1: 啊一堆、哦、啊一堆是偌济？
5: 两百外，伊
1: 啊，就俗啊。

0: 靠我去，要一百我去。一百无人爱，九十无人爱，八十万地都扔落来。
1: 啊，你无等你花十块干咩？
0: 哦，伊未袂使，迄两个人，迄你市场要落，迄市场拢200外的一回，
1: 哦，
0: 大买。
1: 哦，
0: 是在
1: 国外呢，也买哦。
0: 迄个超过消费啊，袂使啦，
1: 袂使呢吼。
0: 哦，
1: 安尼你较老实啦。
0: 就，
1: 那有人要出十块，你讲你也会使安尼。
0: 抢头嘛有。
1: 安尼啊。
2: 白抢了好鱼啊呢。
1: 啊，恁来哦，去到遐嘛近近啊呢。
0: 十二分。
1: 十二分呢啊！
0: 我那天要去到中山区，十，我那个比我个朋友早叫晒我话十二分呀。
1: 安尼哦，
0: 就
1: 够干净啊！安尼真紧啊！
0: 鱼啊，超过济鱼啊！
1: 哦
0: 哦，
1: 讲到白带鱼，我流口水。
2: 哦，白带鱼，讲起来我好做嘞。
1: 哈哈，
0: 我过分多钱啦，无得煮酸啦。
1: 对，煮酸啊，对，煮酸。
0: 我多钱，好，迄这个食较饱，做。
2: 啊，人
1: 哦，真有胖胖，真有胖胖
2: 啊！有红牛啊，你知无？
0: 啊，
2: 有种红牛啊，你知无？
1: 迄较细只啦，
2: 白带鱼啊，细只呢。
0: 哦，迄款的三四只都好大尾。
2: 啊，迄款的，迄款拢咧煮面线啊。
0: 哦，啊，人煮面线着。
2: 我去大细的时候，
0: 哦，
2: 我讲去，这叫做红牛。
0: 肯定会超过少的。
1: 哦，够少啊！咱伫菜市啊买，
0: 不够十块、一百块两两。
1: 哦，安尼真香嘞！我伫菜市啊买拢过了吧？
0: 哦，我咧
1: 买两买啦，是三四百、四五百。
0: 系啊，哦，迄三百块才买着啊，人个百块就有啊，九十块就有
1: 啊。哦，就食咧甲变贵啊。
0: 系啊。
1: 哦，安尼有够。
2: 啊，红金路我再来吹吼。
1: OK， 好。
0: 好。
1: 哦，安尼有烧啦吼。
2: 嗯，
1: 这白带鱼呐，落去浸油酥酥安尼食七套嘛好。
2: 啊，无就煮酸啊。
1: 嗯。
2: 哦，啊，掺个嘟嘟啊好，哇，迄个。
1: 啊，煮酸啊。
2: 好食。
1: 煮酸啊，较高渣味啊。
2: 嘿。都无吃，干那只椒了，尔啦。
1: 讲个啥物话？我干那只椒，我搁过落家袂瘾顶。
2: 嘿。
1: 喂，你好。
3: 你好，你好，阿豪，
2: 重
1: 阳。我阿哥绝交袂见电呢。袂见袂见来
3: 做。你阿奶不爱电。
1: 系啊。
2: 阿娘阿婆，你有啥物步数通好电无？
1: 有哦，真济。你无半步。
3: 来要煮米线汤尔，甲泡面。
1: 煮米线还有掺盐无？
3: 啊，
1: 煮米线
3: 有掺有盐吗？是迄落咸的啊？
2: 米线有种咸的，有种无咸的啦。
1: 我是讲人，大家拢讲煮米线爱掺盐。
3: 嗯，
1: 诶，像讲迄落团里嘛老师啊。
2: 啊，迄咸的你讲掺咸的，我是
3: 用咸的，我买
1: 迄咧食迄个迄鸭清管的啦。哎啦，
3: 我买迄正的，较迄落都我老
2: 正啊，对啦。
3: 嗯。
1: 啊！即卖人拢较无食咸啦，以前人拢食较咸，嘿啦。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3: 今日来听一个《酒家男》。
1: 酒家男，啊，你也袂啉吗？嘿呀，
3: 听一个新鲜的。
1: 无听他们阿娘拢比个头啉。
3: 听着嘛会醉啊！
2: 哦，听着醉啊！
1: 无啉嘛会忙啊！
2: 对啊，
3: 啉嘛醉。
1: 哎呀，无啉嘛会忙啊！
2: 好啊，酒家男，小人给你放吼。
1: OK，
3: 谢谢。
2: OK，
1: 来你好。
4: 还跟着梦去啊？
1: 哎，你好，
4: 我熬炸，
1: 熬炸。
4: 哎，我新同学啊。
1: 然后新同学，倒位的新同学，
4: 台北六张嘞，
1: 六张嘞哦，我唔足远嘞，
4: 哎，
2: 对啦，
1: 足远嘞哦，会未？啊，
4: 台北六张嘞，要张离捷运站啦。
1: 哦，我定听六张嘞，但是我也唔捌去呢。
2: 六张嘞，你要听什么歌？
4: 我听麦讲伤心话，
1: 麦讲伤心话哦，
2: 麦讲伤心话哦，
1: 这像像像诶。
4: 啊，合唱诶，
1: 合唱诶，
4: 卖讲伤心话，
1: 卖讲伤心话，
2: 啊
1: 无讲就较快乐诶，啊你贵姓？你贵姓？你贵姓？
2: 喂，你用六张来聊啊啦？
1: 喂喂，
2: 无人切掉，但你嗰个喂，你喂会多啊哟？
1: 嗯，
2: 哎呀。

0: 好，卖讲上新
1: 的。产品哦，找罗岗小姐吼、哦。嗯。啊，即马拢有一个咧犹太哦。
0: 嗯。
1: 哦，
0: 对。
1: 阮即批来吼、哦，哇，现在底安尼吼，七零零真好。
0: 嗯。
1: 哦，2999-8692
0: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1: 无雅的灯塔。

0: 牧野的灯塔，
1: 嗯，
0: 哎，歌拢有甲恁写写出来啊，
1: 哦，
0: 哎呀、啊，
1: 嗯，
0: 我看演员这条吼，
1: 新加坡，
0: 新加坡，啊，无伊，
1: 等下
0: 困你啊，吼，
1: 等下叫我困你，
0: 叫人困你啊，
1: 伊个无听，
0: 说出来讲，啊，你若无甲放，
1: 嘿
0: 嘿嘿，嗯，嗯，演干啦，
1: 行。
0: 干那两条了呢，望春风了，还想死好了。
1: 两条都吃不完啊！你，
0: 哎呀，
1: 嗯，
0: 来了，即摆来，望春风生活落去，啊，无爱困了吃了，啊，小人困了煞煞无听到。
1: 好来，
0: 来，阮演员唱的吼，望春风。

0: 这个王春芳2006年来唱的啦。啊，迄当初才几岁啦，尔，即马36岁啊啦。
1: 嗯，
0: 嘿啦，爱家己弹，啊，家己弹家己弹啦。
1: 嗯，啊，怀了家己。
0: 嘿啦。
1: 嗯。
0: 啊，阿伯讲，哎，丢一袋好啊呢。哦，阮咧外定毕业，国欠啦。
1: 嗯。
0: 欠啦。
1: 嗯。
0: 啊，点点安尼啦。
1: 你若卖丢好，伊就袂歹啦。
0: 嘿
1: 啦。
0: 我要怎发动啊？我丢好伊。
1: 哈。
0: 嘿啊。
1: 嗯。所以卖想伤济。
0: 卖想伤济啦。
1: 嗯。大汉都是伊家己的代志啊。
0: 我丢啦。
1: 嗯。
0: 啊，即卖迄个啥物？秀珠啊，讲要流浪。
1: 三兄妹。
0: 哦，这我那袂歹听，你甲听看门。
1: 嗯。
0: 诶。
1: 来。
0: 嗯。

0: 阿星啊，人我今日把肚子枵呢。
1: 啊，你拄则咪食一个便当尔，啊，怎么来个你枵啊？
0: 啊，迄便当内面兼一块鸡排啊。
2: 好啦好啦，阿凯，你卖阁干嘛？你小妹即摆还阁细汉，伊阁等你大。
1: 阿兄，阿伊今仔日迄台南的姑娘，今仔日台北找妈咪啊，阿伊三天无食饭，两天拢互伊食去啊，阿不，阿即摆是要安怎？
2: 好啦好啦，阿凯阿凯。
0: 阿兄，人真正做妖的啦。
2: 阿兄想办法啦。

0: 兄、李兄，让让我把刀给咬我。真的啦，我跟你讲，那鸡排吼，伊在给我切一半尔。
1: 小鬼，阿文，你都要乖乖，一切艰苦，咱拢爱忍耐。你看你李兄，食到这瘦。伊若无食到大块，妈咪是认得出来吗？
0: 伊想要要分伊安尼。
1: 阿丽啦，你也检查过啊？阿无你看，咱若找到妈咪，妈咪袂认你，你安要安怎？
0: 我跟你讲，我看恁两个拢一直搞我动，好，刚才我给你带饼干来哦。
1: 袂使，袂使搁吃，
0: 我无吃，我好啊好啊好啊。
1: 阿兄其实嘛就想要吃，
0: 阿爸，
1: 但是
0: 安一块，安分两块，安尼。阿兄，
1: 我李兄吃好啦。
0: 你
1: 买个车，
0: 到底要传一传妈咪无？
2: 好啦，你买个考啊！阿爷总要传一传妈咪啊，买个考啊！
1: 好啦，你买个好啊！你买个好啊！

0: 然要来写猫咪，赞赞赞！
1: 因小妹干来发八道药呢，
2: 嗯，食个肥足足。
1: 伊讲哦，你唔能食肥，到时啊去找到妈妈先哦。
2: 我袂认，做
1: 做做袂认的你啊呢？啊伊讲，啊一个便当我食无够，好、哦、食后腿，嘿嘿，啊这表演了真好，
2: 嗯，
1: 这拢明日之星啊。
2: 对啦，
1: 嘿啦嘿啦，
2: 嗯
1: 嗯，啊过来什么歌？过
2: 来红灯路。
1: 红灯路哦，
2: 嗯，
1: 好来。咱大学的梁先生啊，
2: 嗯，
1: 伊拢
2: 开
1: 去查红灯路，啊，看看啦，你啦，九十啊，你咧，
2: 无啦，人较爱去鱼市场，
1: 哦哦，
2: 哎、欸，看鱼啊，
1: 哦哦，
2: 系咯，
1: 嗯，
2: 来看迄白带、嗯，
1: 白带鱼啊，
2: 以前唔知啷讲做白带鱼，
1: 白带啊，白带鱼啊，白带要惊死人。
2: 白带鱼，乜带骨唔是白带鱼？
1: 看到讲白带，人都冇惊死啊！
2: 啊，无无变哪讲？
1: 我都白带鱼。
2: 哎，是多伫庄卡知影讲哦，有听人讲。啊，那无你讲白带鱼，啊你呐无听过人讲，啊你个白带鱼啊那个。
1: 讲个白带哦，要用惊死
2: 哦。来红灯路嘛。
1: 好来。

来甲进一下广告咧吼，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天气呐一变化吼，啊一寡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得安尼扫扫扫，日啦扫暝啊扫，扫甲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甲平平喘。穿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孤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还有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有做热扫安尼。

0: 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菌呢，玻璃免扫散吼，紧买倒来吃。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啊是这个热扫吼，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呢，啊紧把买倒来吃。玻璃免扫散，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那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盖好用安尼，吼、哦、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均匀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酷酷扫吼，隔日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打扫、古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地扫有效。
1: 你若讲，做厨房塞啦，
2: 装潢塞啦，
1: 装潢塞啦，
2: 吐水塞啦，
1: 啊，食薰啦，
2: 嗯，
1: 啊，碰碰烟，啊，对这个细胞无通介好呢，
2: 嗯，
1: 所以你若讲有咧扫的人，哦，你就会去讲。咱的玻璃边扫散菌袂当来吃，
2: 包括讲这个空气垃圾、哦，
1: 对啊，
2: 空污，这嘛是拢会影响到咱的这个支气管。
1: 啊，都医生惊地扫啊，
2: 嗯，
1: 啊，吐水塞惊热闹啊。我今日咧楼下看，迄查某囡仔影响两个啊，挂口罩啊嘛扫啊呢。
2: 啊，都咧扫唔得打挂。
1: 哎呀、
2: 啊，嗯，
1: 所以咱咧扫到这个细胞。那叫各种啊，就靠腰诶，气人诶代志呢。
2: 嗯。
1: 哦，所以那扫尘诶人，出来个准备玻璃免扫散，啊，这一罐千六块，物件唔能嫌贵，好用就无贵。玻璃免扫散，出来个看一罐吼、哦，要食就有啦。
2: 对。
1: 哦。
2: 你若感觉讲这脑头怪怪吼，就好紧食，唔通等啊咧扫啊吼。啊，咧不舒服啊，倒去食，
1: 哎，
2: 安尼都较慢。啊，咱不三时哦，拿这家己气管较无好的人哦，咱都爱逐工食，哦，这个早暗食呢，哦，2999-8692。啊，今麦老伯，咱节目中的这药品哦，加啦，唔免加啦，你都拿半担吼、哦，半担都有这个油胎啊呢，吼、哦，买半担有油胎，2999-8692。
1: 过来哦。
2: 广告完毕。
1: 上心话啦。六张里这个新同学齁、哦。
2: 嗯。
1: 要听。卖讲上心话。

0: 卖讲伤心话，哇，这条歌嘛真久啊呢。
1: 对，有够久。
0: 啊，六张咧，新同事讲，讲会用讲点这条，这条丢了吼，卖讲伤心话啦，讲一挂较爽的安尼啦，系啊。啊，过来，阿良阿婆甲阿良讲要听啥？
1: 酒家男。
0: 好来。

0: 酒家人就是我的名，
1: 介绍你嘛，哼哼，都无影的，
0: 啊是无影的啦。
1: 其实那安尼两嘴都倒啊。
0: 较早我烧酒会啉呢。
1: 卖讲较早的代志。迄是有七啊咧边的胖胖的啦。胖胖的咧边的就啉开落。
0: 啊，地啉啉啉。另外背起哇，空空点啊！
1: 一定的啊！那我还胖胖的坐在边，拢啉袂醉啊！啊，一背起人走啊，就醉啊！
0: 对了，
1: 就倒啊！
0: 你坐安尼啉哦，滴啉滴啉，拢无感觉。啊，啉到落尾啊，这背起就啊，这啥哦，啊鸟的，空空点啊！
1: 对啊，
0: 哎呀，
1: 康那康巴啉酒嘛，足紧醉的。困无饱咧啉酒嘛，足紧醉的。你那啉酒吼，啊，大家行来行去，走来走去吼，嘛足紧醉的。哎呀，这三项哦，你甲注意，绝对拢足紧的醉的。
0: 对啊。来啊，即卖咧，靠半挂啦，亡人的心声。
2: 七福福，人流单身的福。过去我是一间公司的董事长，现在为了一厝的车，煞来做成两眼来。

虽然呀，保存到一条的性命，今后的我，目睭看袂到一切，予我人生感觉生不如死。后来受到父母、兄弟、姊妹、亲戚、朋友的鼓励，在一款亲情甲着友情的鼓励之下，予我继续搁再活下去。人总是有自卑感，尤其是阮这款目睭看袂到的人。虽然阮是依着唱歌、抓人来维持生活，但是这是阮用血汗所换来的代价，阮并无请人动手。阮只是希望社会上的人，能依着轻视的眼光来看待阮，更加希望社会上的人。会当还得到淡薄的温暖，搁着爱心啦。

0: 高峰啊，爱玩的声音呢？
1: 嗯，
0: 今麦过来了，一点一点，无闲的做完娘了。
1: 哦，这蛮好的。

0: 呢做完了，啊，歌拢无啊呢，
1: 无欠朋友的歌。啊，
0: 第三遍找罗刚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啊，当忘记啊。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间歇性断食是近年来十分流行的减肥方式。另外也有研究显示，一天空腹12到14个小时能够有助于新陈代谢，但是除了空腹时间之外，空腹后摄取哪些食物也会对身体产生不少影响，尤其是会刺激肠胃的饮食更是必须要特别小心。由于每种食物停留在肠胃的时间都不相同，例如脂肪会停留数小时，水分较多的水果类如葡萄等等则会消化时间只有20分钟左右，当肠胃没有东西消化时就会产生空腹感，产生饥饿感，尤其是工作到一半的下午茶时间更容易让人想要随便找点小东西来吃。不过韩国中医师郑世炎表示，有5种东西千万不能在这时候摄取，如果不小心误食可能会因为空腹时间过长对身体产生更大的伤害。空腹时不能摄取的5大饮食，第一个就是气泡水。虽然气泡水是现代人补充水分的新选择，但是由于碳酸成分会刺激肠胃，空腹时喝可能会影响肠胃黏膜，因此气泡水进入体内后产生的气体会导致肠胃瞬间膨胀。郑医师提醒，对于肠胃的民众会可能有胃痉挛，因此空腹时最好避免直接摄取气泡水。除了气泡水之外，上班族平时容易放在抽屉的小零食小点心同样也不适合在空腹时使用。空腹的时候吃甜点会让血糖突然暴增，造成身体的负担。郑医师补充，虽然偶尔吃不会造成大问题，但若是形成习惯，不只会造成血糖问题，人体也会变得更加容易发炎。因此比起甜食，通常会建议以坚果类、水果或黑巧克力代替，填补空腹时的饥饿感。

平常我们只知道要多吃蔬菜和水果来摄取足够的纤维质，但是不太确定足够而是多少，更不清楚纤维有分成两种。一名体重管理主治医师肖医师表示，想要燃烧内脏脂肪，可摄取可溶性纤维。长远来看，每天多摄取10公克的纤维，既能减重、降低血压，还能改善身体的胰岛素反应，降低10%的死亡风险。肖医师在脸书专页与个人网页分享，美国研究发现，餐前多摄取10公克的可溶性纤维质，能够让受试者的内脏脂肪减去7.4%，皮下脂肪减少3.6%。纽西兰研究在面包里加入10克的纤维质，就能当受试者饭后的血糖降低35%，能量摄取降低368大卡。肖医师指出，纤维主要分为两种：可溶性纤维与不可溶性纤维。可溶性纤维是指可以和水混合形成胶状物质，有点像是大便里面的水泥。可溶性纤维来自于蔬菜、花椰菜、洋车前子、苹果、柑橘、毛豆、绿豆、豌豆和燕麦等等。而另外一种是不可溶性的纤维，没有办法和水互相混合，有点像是大便里面的钢筋。可溶性的纤维来源来自于麦麸、坚果、马铃薯等等，尤其是蔬果的皮和种子。不可溶性纤维吃太少会便秘，而吃太多也会导致粪便过粗或太硬。肖医师也表示，不可溶性纤维是对肠道健康的不可或缺角色，除了是形成粪便的主要架构，也在肠道中扮演菜瓜布的角色，刷洗掉肠道中老旧的黏膜细胞，更能降低直肠疾病的风险。

三大方式帮助减重，降低食物升糖指数，可溶性纤维和水形成胶状物质和食物混合在一起，除了可以减缓消化的食物释放到肠道的速度，减缓血糖和胰岛素上升的速度。肖医师也举例，像是高 GI 的面包加上蔬菜沙拉，马上变成中 GI。

外食的时候维持一口淀粉要配一口肉和两口菜的比例，自然就不会变胖。第二种方式是产生短链脂肪酸。短链脂肪酸既顾肠道抗发炎又补脑，本体不能消化分解膳食纤维，但是肠道中的益菌却能利用膳食纤维发酵成短链脂肪酸。短链脂肪酸有促进制造血清素，调节身体免疫细胞，以达至抗炎的效果，能改善过敏症状和失眠。在减重方面，短链脂肪酸可以调节脂肪代谢，提高脂肪的消耗效率，在这个受体能够提高瘦素分泌，降低体重设定点。而第三点是降低食欲，纤维可以降低身体产生的饥饿素，增加饱腹感激素，营养物质以比较慢的速度释放到肠道，身体也会比较慢的速度释放胰岛素，这也可以减少饥饿感。最后医师表示，美国农业部建议男生每天要摄取30到38克的纤维，而女生的目标是每天20到25公克。一碗糙米饭或是一碗蔬菜大约会有3克的纤维，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没吃够到足够的量，每餐至少要一碗糙米饭、两碗菜加上一个水果，如果少吃了饭或水果就得用蔬菜来补足。最后医师再次强调，纤维和蛋白质一样是减重不可或缺的食物，不要只吃肉和蛋白质。懒人减重法，每一餐都先吃足够的蛋白质和纤维，再吃你想吃的任何东西，或是以一口肉或豆腐、两三口蔬菜的比例进食，基本上体重就会开始下降咯。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生鱼片是很多人喜爱的美食之一，但是处理不当的生鱼肉可能会有寄生虫以及不少的细菌。网络也传出吃生鱼片时喝高酒精度的白酒、沾芥末、咬大蒜等可以杀死寄生虫。对此，食品药物管理署指出，这无科学实证，请大家不要相信。食药署表示，靠白酒、芥末、大蒜并无科学实证可以杀死生鱼片内的寄生虫，请大家不要随便轻易相信。生食水产品应留意海兽胃线虫，海兽胃线虫等寄生虫经负20度冷冻或80度以上高温烹调，通常可以杀死，但是若生食或烹煮不完全，则幼虫可能进入人类胃肠组织，造成腹痛、呕吐、下痢等等。食药署也提醒，将水产品充分加热后再食用，或是选择注重环境卫生、清誉良好的店家，可以吃得更加安心。另外，吃生鱼片时除了担心有寄生虫之外，也要小心生食恐怕蓝李斯特菌。去年就传出一名孕妇怀孕期间食用生菜沙拉以及生鱼片食物，不小心遭李斯特菌污染，母子垂直感染，导致婴儿出生时出现呼吸急促的症状。疾管署指出，李斯特菌症主要经由食用遭污染的食物感染，国内曾在经包装的即食肉品检出此菌。另外，生鱼片也是高风险食品，李斯特菌症目前无疫苗可以预防，感染后的病情严重程度会因为感染者的免疫状况而异，免疫力正常者不容易受到感染，或是感染后仅有腹泻、恶心、呕吐等症状，但是若为孕妇传染给胎儿，将有可能会导致流产、死胎或早产，或在分娩时感染胎儿，造成新生儿侵袭性感染。疾管署表示，由于李斯特菌于4度 C 的条件下可以持续生长以及繁殖，必须加热至72度以上才能够杀死，因此提醒妇女怀孕期间做好个人饮食及手部卫生，尽量避免生食，若有发烧、头痛、恶心、呕吐等不适症状，请尽速就医。

至于平常喝就会伤身的酒类，在空腹甚至人体呈现脱水状态时摄取，造成的伤害会更加的严大。由于处在空腹的状态，人体吸收酒精的速度也会更加快速，造成酒精在短时间内大量抵达脑部、肺脏、肝脏等器官。郑医师提醒，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各种过敏或酒精中毒的反应也会更加容易产生，而空腹喝酒时感觉到的烧灼感，其实也代表着食道已经被酒精灼伤。另外一方面，过去曾被认为能够助眠的牛奶，其实也不适合在空腹时摄取。牛奶中富含高分子蛋白质，不容易消化，会促进胃酸分泌。郑医师解释，随着喝下去的时间变长，牛奶反而会让胃炎、食道炎等症状更加恶化。除了刺激胃黏膜之外，尤其是冰牛奶容易导致肠胃温度下降，降低肠胃蠕动的效率，消化不良的症状也会更加严重。因此若是消化本身就不好的民众，会建议在空腹时以豆浆或杏仁浆代替。同样，因为会刺激胃酸分泌，酸性的饮料像是果醋等等也不应该在空腹时喝，尤其是平常就容易胃食道逆流、患有食道炎的民众更是应该避免。如果想要透过摄取果醋维持健康，最好是在饭后的1到2小时摄取，才能够避免对人体产生的伤害。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
1: 所以是听两首台语歌，文玉的太太，请你原谅我，阿个江辉的安平对象曲。

各位听众，咱今仔日吼，要来介绍什么物件呢？今天来介绍迄个丝瓜，丝瓜就是菜瓜啦，迄个丝瓜吼，伊的迄个营养吼，足丰富的吼。伊的产季伫个五月吼，甲至个八月吼，五月至八月。伊的好处真济啦吼，咱即卖讲伊有六大好处啦。咱即卖讲吼，伊的第一个好处吼，伊的第一个好处就是美白啦，皮肤美白吼。因为伊有丰富的迄个维生素 C 啦吼，啊个维生素 B 啦，对于种皮肤吼有迄美白吼、美白迄种作用啦。啊，买当抵抗你的紫外线吼、紫外线吼，对伊皮肤的伤害。啊，对伊斑点吼，嘛是有迄、那个。去斑点吼，啊去迄个胶纹的迄种效果啦。反正对皮肤吼，有迄美白有水的迄种功用就对了。好，咱即摆讲吼，第二个迄个好处啦吼，伊的第二个好处就是利尿去水肿，因为菜瓜吼含水量足高的啦，差不多有95%吼拢是水分啦。啊，食了后吼。对于这种利尿吼，有迄利尿效果啦吼，啊会当排毒吼，体内吼解出来水分啦，啊所以讲吼，伊有迄种治水症的效果啦，嘿，好，安尼吼，咱即摆吼休困一下听歌。好，咱即摆吼。听两首迄个霓虹舞蹈啦吼，北斗三龙的绿，啊个，井此八郎的北海的满月。

よいつまだと笑った人の髪の匂い。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嗯，今天好，说的是吼、哦、来介绍迄个菜瓜的第三个迄个好处了哈、哦。第三个好处哈，叫、哦、做抗氧化，抗氧化了哈。因、哦、菜瓜当中有皂苷哈，啊个葫芦巴碱。它有抑制癌细胞吼，啊，佮抗氧化的作用，对迄种抗癌吼效果袂歹，有助迄个抗癌。迄、那个佮来啊，第四个好处啦吼，保护心血管啦，因为伊含有一种叫做胱氨酸吼，胱氨酸这种物件是一种氨基酸啦吼，啊，伫个人体吼，代谢的时阵吼，产生出来这种物件吼，产生这种叫做胱氨酸这种物件，无好啦，这种物件不是什么好物件啦吼。伊会当增加心血管的迄、那个发生的迄个机会啦吼。啊，菜瓜吼，当中含有迄个叶酸啦吼，啊个维生素 B 六啦，伊会当帮助迄个胱氨酸的代谢。所以伊会当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咱即摆吼休困一下听歌。即摆要听国语歌吼，张璐儿《红睡莲》。

咱即卖吼，继续来介绍迄个菜粿的好处了吼。恁讲伊的第五个好处了吼，叫做降血压。因为菜粿当中吼有食吼，有食这种物件，伊对迄种血管的扩张吼，扩大啦，有迄种帮助啦。所以讲吼，对迄种降低血压吼有诶帮助，因为血管啦扩大了吼，伊个自然就会流通就会较好啦，所以讲流通较好，血压自然就会降低。好，咱即卖讲吼，第六个迄个好处吼，或者方便便啦，因为菜粿吼含水量足悬诶，吼，啊佫富含迄个膳食纤维啦吼，对种肠胃诶蠕动吼有帮助，所以讲伊会当改善迄个便秘诶问题。好，咱即摆来讲吼，虾米人袂使咧食，无适合食迄个菜粿啦吼？有两种人无适合。菜粿虽然吼营养价值高啦吼，啊两种人无适合食迄个菜粿吼，包括迄、那个常迄个老塞啦吼，脾胃较弱个啦吼，啊个体质吼虚寒的吼。哦，咱今仔讲第一个吼，常闹塞，脾胃较弱的吼，因为菜粿吼富含迄个膳食纤维啦吼，啊个水分啦吼，容易促进迄个肠胃的蠕动啦吼，所以讲你个真爱闹塞的人吼，你若食迄个菜粿啊，会加重伊的迄个闹塞的问题，愈熬老，所以讲无适合食。好，即个第二种人无适合的吼，就体质稀罕的人，因为迄个菜粿吼有清热解毒、通经活络的作用啦吼。啊，那体质较稀罕的吼，较容易破病吼，无适合的人吼，尽量莫食迄个菜粿，无可能会迄个加重迄个症状啦吼，也是引起迄个身体迄种无爽快吼。好，安尼吼，咱今日人吼对迄个菜。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冲突。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

0: 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 哎，阿哥，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2: 穿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5: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

食赤，甜目食血，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寂寞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06-633-1240，4006-633-1240。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刷落去。

有人会安尼讲，好好的日子唔过，就爱来修行，自讨苦吃。就有人会感觉讲，平日若无做亏心事，有啥物好修行呢？这是过命钓鱼。但是，唔但未记住，只要有两人以上的所在，就有可能为着这个代志的事闹成破裂，也有可能随着心情的好甲歹来纷纷合合。早日是朋友，今日就是莫名其妙变成仇人啊！终日在情绪翻滚当中伫咧起伏，起唔是真忝吗？当然，无人愿意陷入这种痛苦深渊，但却无法度讲清楚、说明白，并添了人间多少悲欢离合事。曾经有人来问，阮唔是用恋爱来结婚呢？敢会幸福吗？在结婚之前，大家拢确定恋爱等于是幸福。但婚后若未注意到